0: 爱吃剩饭，谁那架不住他妈叨叨叨啊啊！就剩两口，哎，给逮了吧，那还占个盘，
1: 打死了，打死了。
0: 对呀、啊，能做多少的，做多少都能剩啊！就赶紧吃了，还、哎、就剩一口，给吃了。
1: 大兵哈，大兵说到早起拉窗帘这步骤他有了，
0: 嗯，
1: 打开窗通风，然后呢、嗯，到今天晚上需要做菜的食材清理。
0: 你早上就选晚上做菜的食材吗？
1: 哇，那是就是出门都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放到冰箱保鲜，
0: 哦、
1: 晚上回来等媳妇儿去做，然后、
0: 啊、给媳妇儿准备的。
1: 对，然后让就他准备食材，
0: 嗯、
1: 媳妇儿做饭，然后卫生间洗漱15分钟，6点半起床，7点出门，晚饭必须光盘，宁可撑死也不能占个盘。盆的原则，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剩一口菜都是对媳妇厨艺的不尊重。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
0: 哎，就这个占盆啊
1: 啊，
0: 好像每一家都会说这句话，
1: 是吗？
0: 我妈都会说那句话，
1: 不能占个盆，
0: 就剩那一口了，你就差那一口吗？能不能给吃了？妈还占个盆，真的，真的是的。然后往往就多在那一口上面，你知道吗？
1: 这的就是、哎呀，有的时候哈，博弈哈，就在一句话之间哈。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过渡一段整点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 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1: 听见大连每一天。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2: 呼吸享受温柔，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 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夕阳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韵公园迎宾路入口，交通地铁2号线直达海之韵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0: 也不是很苛刻啊，
1: 对啊，
0: 就是一条中等长度的分子跑道就足够了，就像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它体内的分子跑道长度刚刚好，可以吸收蓝光，
1: 所以胡萝卜是橙黄色。
0: 我忽然间怎么觉得我得重新认识一下胡萝卜呢？
1: 是不是？它是个蓝的，不对，它不是个蓝的。
0: 不，但是要想产生蓝色，难度就变大了，就必须要有一条特别长的分子跑道，还得搭配十分复杂的构造才能实现。
1: 所以我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
0: 就是、把胡萝卜拿远点，怎么就变蓝了？
1: 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吃的一些食材、食品，它要是蓝的，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这个分子链要好长才可以，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说那个蛋糕上面那个蓝色，它是调出来的，对不对？
1: 它一定是调出来的。
0: 蓝色好像也没有什么食欲，
1: 所以
0: 你不觉得很影响食欲？
1: 它会抑制食欲，所以蓝莓是个很神奇的水果，哦、对吧？
0: 所以说蓝莓抗氧化呀。
1: 哦，圆上了，
0: 对，圆上了，
1: 圆上了，朋友们，
0: 电信诈骗就在我们身边。啊
1: 而老化氧化说白了就是东西被阳光氧气慢慢的破坏的过程、
0: 嗯、
1: 原本完整的这个大分子呢会一点点的断裂，它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个画面，搭积木，哎、
0: 嗯、
1: 高热性院这个搭乐高，
0: 嗯，
1: 一几十层搭起来肯定比几层的这种矮塔更容易倒，越高嘛，
0: 嗯，
1: 所以世间的万物本来就会朝着一个混乱的方向发展，
0: 嗯，
1: 东西在老化破损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偶然拼出那种又长又复杂又能够产生蓝色的分子结构。
0: 那也就是说这种深色的水果像什么李子呀、
1: 嗯、
0: 蓝莓呀，它基本上对你看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嘛。
1: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买同样一款衣服有的蓝色要比黑色贵。
0: 就死劲儿往上圆了，这是。然后我们再说塑料啊，就像刚才丹阳说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外壳是吧？
1: 嗯，
0: 好多人都以为说白色塑料放久了发黄，是塑料内部一种阻燃物质跑出来把塑料染黄的。后来经过科学实验证实，说你挺冤枉人家的，说真正让塑料变黄的就是塑料本身。
1: 因为有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它里面呢有一类成分呢，其实是特别害怕阳光暴晒和高温的。
0: 嗯，
1: 只要说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晒呀、烘烤啊，这个塑料内部的分子结构呢就会被破坏掉了，生成了很多新的分子碎片。当这些呢碎片呢积攒到一定程度呢，就会专门的吸收蓝光。
0: 哦、
1: 原本白白净净的塑料，我们肉眼看上去它就发黄了。
0: 就不光塑料会发黄，像旧报纸、旧纸张，
1: 对
0: 吧？因为树木里面有一种叫做木质素的物质，普通新闻纸呢就没有把这种物质清理干净。但你看，像咱们看的那个书。时间长了它也会黄，
1: 也会，
0: 但是没有报纸黄的那么快。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纸张存放时间久了，在阳光和氧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类专门吸收蓝光的物质，纸张就开始变黄了。哦，
1: 原来是这样，
0: 化学层面的变色，
1: 对吧？所以呢，就是老旧的东西，那我们在想说，那些老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机会变成蓝色呢？基本上不会是化学反应造成的。有一些旧的，比如说我们塑料的灯罩啊，
0: 嗯，
1: 你斜一个角度去看。它会泛一层淡淡，待会儿啊，回家你就找一找，看看你们家有没有这些比较老旧的塑料材质的这些东西，它会泛一层淡淡的蓝蒙蒙的光晕。
0: 嗯，
1: 这不是说啊灯罩本身变蓝了，就是老物件之后呢，它表面产生了无数细小的裂缝啊、孔洞啊，这个光线一照上去之后，也是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它泛的蓝。
0: 对，对，
1: 它就是发生了一种散射的现象。这个原理跟什么特别像啊？我懂了。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0: 大海为什么是蓝的？
1: 就是光线，
0: 嗯，
1: 就是光线玩的小有小把戏。
0: 小的时候咱们可能都试过嘛，说哎呀，大海是蓝的，然后捧了一捧海水，嗯，
1: 然后到手里
0: 不是，对，它不蓝了，
1: 就是光线。
0: 所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就是说大自然呢本身想要造出稳定的蓝色颜料啊，这个难度非常高。就像孔雀那个羽毛，
1: 嗯
0: 啊，大蓝闪蝶翅膀的艳丽的蓝色，它不是颜料染出来的，
1: 它是阳光折射的，反射的。
0: 哦，就真正稳定的蓝色色素是需要极其复杂的分子构造，而老化本身就是分子不断破碎分解的过程，根本不可能凭空造出这么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公孔雀都年轻，是这意思吗？
1: 哎，我在想了，下回变魔术的时候，我就可以拿一个东西告诉他，你看它是什么颜色，
0: 嗯，
1: 当你跟我说它是黄的，不，它是蓝的，
0: 你这不叫魔术，你这叫忽悠好吗？ 这和魔兽有什么关系？
1: 电信诈骗就在身边。
0: 对呀，所以呢，就包括这个莫奈晚年画出来的睡莲，很多人说，哎，你看那色调越。

0: 还是偏黄啊，偏红，它失去了早年通透的这个颜色。好多人说，哎，是不是绘画风格发生改变了？
1: 不是，
0: 一看就是心态变化了，
1: 不是、
0: 啊、对于人生的思考变化了，
1: 真的不是。
0: 实际上是他得白内障了，
1: 对他眼球内部的这个晶状体氧化变黄了、直接把他的蓝光给阻挡了。所以说他在使用颜料的时候，颜色的选择上和年轻的自己就完全不同了。
0: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颜色嘛，你看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从我们的主观的角度呢，每个人对于颜色又有不同的理解，就包括咱们这个红黄蓝三颜色，就瞎调，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瞎调色，
1: 对，和到一起一、能够像开盲盒一样生出不同的颜色来，
0: 和颜料，和橡皮泥，和尿泥、反正从小就一直和和和和和那可愿意玩这些东西了。
1: 所以啊，今天我们啊、了解完了这个之后呢，大家伙就可以想明白了，你回家有没有什么招啊，能够也来问问大家，当你家里的一些老物件泛黄了之后，你还有能够让它起死回生的方法吗？
0: 我特别想知道你家啥黄的最快，除了老爷们的枕巾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探讨，
0: 对吧？一个是什么黄的最快，另外呢就是这个东西旧了、黄了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它？你是把它扔掉啊，换新的呀，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希望让它这个焕然新生，或者怎么样？我很想知道这个过程。
1: 其实你知道我最近的时间最想知道什么？就到夏天呢，你穿的麻质的衬衫呢、一单呢，比如说你折你叠起来的时候，你放的地方刚好太阳晒的，你再拎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有一条线是褪色的线，
0: 就是叠的那个印儿，是吧？
1: 对，叠的那个印儿。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能给它去掉，
0: 去掉给我吧，我可以，我可以。
1: 大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能给它去掉？我想了好多的方法。
0: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的这个气质和自信啊。当你把这个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
1: 它花里胡哨了，你也会告诉他设计。
0: 喂，你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你就这种眼神就行。然后可能我会问，哎，我说这个啊，肯定是设计，对吧？你自己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要让我们自己感受的。
1: 这很重要，其中很重要的，你需要一个能够托举你的搭档。
0: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开玩笑嘛，说你看那谁一看就买了个高仿的那个 A 货，就名牌包嘛，然后这个有的人说，有的人这个气质啊，就是背假的，就跟真的一样；有的人的气质就是背个真的跟假的一样，所以说。你这个气质绝对是设计款，
1: 就是重要的是气质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和大家聊完了，回家你就找一找你们家那些容易泛黄的东西哈、你仔细看一看，能不能在它的表面看到雾蒙蒙的一层蓝色？因为东西一老化之后，它其实内部的复杂的一些变化，可能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参透的啊。
0: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生命的胶片说家里有个抽烟的人，变黄速度是平方甚至是立方，哦，烟熏火燎的。
1: 对，
0: 然后
1: 这就是不是有一些抽烟的人手指
0: 甲也会黄，
1: 也是黄，
0: 然后手指肚皮肤也会黄，牙也会黄，
1: 泛黄，那也是用旧了，
0: 应该是吧。这玩意儿不是刷出来的，就例如说洗牙的时候，他会给你这个去烟渍啊什么的，也都是抽烟抽的嘛。风度说，我跟我媳妇儿分床分屋十年了，她愿意吃辣，我一点辣都吃不了，她一点热都扛不了，我可以耐点热。
1: 那这是真爱呀。那这是真的是真爱、
0: 人家不都说中年夫妻最大的体面就是俩人分屋分床睡吗？
1: 俊哥说了，白色背心是穿的时间长了也容易泛黄，黄的特别快。
0: 白色背心反正我家好几件呢，得常备、
1: 但是这样的，换一个角度来想，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有一些物件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变黄了，但是呢永远它带着当年我们使用它的记忆，我们和它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那是我和它的故事。
0: 就是为了放首歌一定要说
1: 对，就是为了放首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美满》。

0: 浅而易，就咔嚓一下就耐醒了，你知道吗？
1: 所以说你别看反应迟钝，它是取决于啥事儿？
2: 就是惊醒，
1: 这属于踩尾巴了。
2: 你一下子就戳中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问你媳妇儿肯定得问，昨天给你那20块钱怎么这么快就花光了？你干什么了？你把那个蛋拿我看看来，有没有发票？
2: 我请老王喝汽水了。
1: 你和老王什么关系？是请老王一个人喝的吗？喝的什么汽水？我有了四问题，
2: 就是你能不能
1: 醒不醒了？
2: 如果是要这样子的话，就别让老婆醒。所以说，你早上的时候哈、让她处在一个摸鱼的状态，不要说太刺激的话题啊。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早上起来醒来这个过程，就代表我要上节目了嘛。这样的话让大脑彻底清醒，你上节目才会有这个反应。要不然的话你就觉像我喝了，就没醒酒，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就是当我们的睡眠突然被惊醒的时候，确实和喝醉酒的感觉是有点相似的。就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前额叶没醒，我们呢处理一些理性思维的这个前额叶呢没唤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刷短视频也好啊，看新闻也好啊，铺天盖地一来，其实就是根本绕不开我们的理性思考，就直接刺激了，跟你老婆要零花钱是一样的。
1: 其实这个算法早就算好了，就一堆精彩的内容等着你，普通人就是很难抵抗。你看完这条觉得挺好，再来一条，再来一条，越看越上头。它不是说你意志力不行啊，因为咱们的这个生理特点加上算法的设计，就是双重把你拿捏住了。
2: 我懂了为什么早上的时候有些直播间很容易下单。
1: 还真是哈，
2: 很容易下单，因为你那个时候前额叶没醒啊。
1: 哦，冲动消费了呗。
2: 冲动消费了，等到你前额叶醒了之后你再退单。
1: 前提是不是你老婆在直播。你老婆在直播你才不会下单的。
2: 就是
1: 是吧，
2: 你给我表达这个场景都很刺激。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说看上去是你在玩手机，实际上是很多手机玩你。
2: 真的，因为它牵引着我们，它控制着我们。
1: 哎，你有没有习惯会养成你的这个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大数据？我最近这两天在养他们。
2: 养什么？
1: 就包括小红书。我觉得视频号的大数据特别容易有减法。就假如说我今天刷到了你的视频，我多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好像隔个四五条就是你，隔个四五条就是你，然后或者说我可能是对你的这个服装穿搭比较感兴趣，隔个五六条就是穿搭，隔个五六条就是穿搭。
2: 它好像是比较单一。
1: 对，尤其是视频号，它很难就是给你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2: 让你多元化选择。
1: 现在我就变成主动搜索了，我去搜索一些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然后多停留一会儿，就慢慢的你要跟他说你要什么，但如果说他为什么你吃什么，那就很不好看。
2: 就是我在以往的大数据过程当中，他经常会说无法。

0: 无法确定你喜欢的选择，请给我更多的输出。
1: 你跟他说啥了？
0: 淘宝
1: 啊啊啊！淘宝曾经给我推过一床东北大绿花四件套，
0: 这是你给他
1: 猜我喜欢。然后我特别就想问问他，你看着啥了？你猜我喜欢这个？我还反思了一下，我最近没看《乡村爱情》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给大数据一个确定的方向。嗯，
1: 但是你看小红书啊就会好一些。
0: 嗯，
1: 抖音
0: 他很明确的知道，
1: 抖音是处在中间，旧视频号那减房简直是太严重了。就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短视频，就是影视剧的那个拉片，哎呀，我三条一拉片，三条一拉片，然后短剧我但凡稍微停留一点，一会儿啪啪嘴巴就上来了。
0: 你有没有感觉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强灌输？给你的就是这个大数据，因为我但凡知道你的哪怕是单一的选择，我也会认为这就是你喜欢的。
1: 是，所以说你看抖音就稍微好在哪儿呢？就是你可能在看十六型人格的时候，他会给你推推星座。你看星座的时候会给你推推塔罗，就是他会离的
0: 扩散型，
1: 对，他会扩散型，但又不会离得太远。小红书呢就会边缘扩得再大一点，因为他觉得刷小红书的可能都是有想法的、有调性的，然后他可能会给你扩得再大一点，但是也是有信息茧。
0: 我觉得扩得最大的就是淘宝。
1: 要不然怎么能让你花钱呢？让你甩链接，你现在你是属于人工扩散，你知道吗？淘宝天天猜我喜欢，你也猜我喜欢，咱俩一起猜，我能捂得住我的钱包吗？
0: 所以甩链接有主动被甩的，然后有被动被甩的啊。好，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你说我们的大脑呢，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本身的状态呢就不是很给力，再加上我们身体里这个激素吧，也是乱七八糟的。醒来之后30到45分钟左右吧，我们的皮质醇我也是这两年然后呢看到这个概念，皮质醇可以会干扰一个人的体重，
1: 就
0: 尤
1: 其
0: 早起的时候，
1: 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0: 对，
1: 愤怒啊，那皮质醇分泌很旺盛啊，
0: 对，
1: 它都会影响的，就包括有一些什么过敏症状啊，什么划痕性的荨麻疹啊，这都会。
0: 而且大家伙知道吗？就可能说到这个皮质醇和我们的内分泌方面的很多的，就是都是相关的。因为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呢，如果说我们醒来5分钟之内就开始刷手机，皮质醇水平会比晚上一个小时用手机要高出31%。这样的话造成的什么结果呢？激素过载。那也就是说你想要利用皮质醇减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能刷手机。
1: 那肯定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白天假如说你今天就没事儿，你就想我就要放纵一下，我就2个小时刷手机，我啥也不干就刷手机。我有一段时间我试过，我就会觉得脑子会很钝，就像脑袋顶上套了个壳，然后别人跟我说话我反应会很慢。还有一点感觉就是有点迷糊，
0: 因为会迷糊，
1: 那是坐时间长了，
0: 脑像不像脑雾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更多的信息是被给予的，然后你没有更多的自己延展的思考，所以在你被不断的投喂的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思考，因为人就是最舒服的这个状态，不用去思考。
1: 而且脑子你是需要刺激的，你老刺激它，你是可以长寿的。
0: 这跟刀是一样的
1: 啊！你像咱们这些老科学家是吧？多棒啊！那些院士，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高龄啊？
1: 对啊，身体也好。
0: 而且呢，就是高龄依然可以工作带学生。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脑子是身体唯一的一个怎么用都不会坏的。我没听说啊，我把脑用坏了，没有吧？
0: 没听说
1: 是吧？只有把脑子卡坏，没有用坏，
0: 或者是说原来脑子就不好用。
1: 对对，而且你多用脑子，可以把脑子里的水往外避一避。
0: 真的，你就是可以像筛漏一样哈。刚刚我们说到了皮质醇，然后再来说说多巴胺，就这些词儿啊，确确实实像多巴胺呢，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不断给我们那种短暂的快乐，
1: 还有催产素。
0: 对，
1: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靠多巴胺，结婚的时候只能靠催产素。催产素它会让你稳定，多巴胺它会让你快乐，
0: 并不是生孩子才需要催产素。
1: 你早上起来刷手机了？
0: 刷了，
1: 我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这个前额叶好像有点游离，
0: 有
1: 催产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
0: 就那一瞬间。
1: 再说一遍，
0: 催产素。
1: 哎，然后告诉你，一会儿就有人投诉你，说你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
0: 催产
1: 舌头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好使。
0: 然后呢，早上我们放下手机了， 这个时候该投入工作了吧？
1: 嗯，
0: 你先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51了。
1: 嗯，
0: 我们在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生活带来的这种平淡的感觉就很难跟刷手机的这种爽感相比。确实是。
1: 嗯、对，其实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早上刷完手机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哈，
0: 嗯，
1: 就是拖延啊、走神啊，一整天浑浑噩噩呀。不少网友都吐槽说，清晨在早上刷完手机，脑子就像塞了一团棉花，
0: 没醒，
1: 昏昏沉沉，注意力怎么都集中不起来。
0: 就像你吃完了甜的，你再吃苦的就很难下咽。
1: 工作日可能还好，因为大家都有事儿啊，早上起来就是着急啊，就可能不太会赖床。尤其是周末，
0: 嗯，
1: 就周五周六的时候，我一般会赖床赖到中午，就很难从床上爬起来。
0: 你这个过程和线路实验中，
1: 家里没有人需要我，
0: 就没有给你压力。
1: 对，对。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他们很难理解赖床。我身边，哎，你别说啊，就是60、70的男性朋友几乎不赖床。
0: 我也很难理解赖床。
1: 90后、00后的男孩基本都赖床。
0: 我很难理解，
1: 他们就觉得床就是用来睡觉的，你既然已经醒了，请你起来。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对于家里人来讲，就是我当我起来之后有人赖床，我就。
1: 那是你起来了，那你要不起来呢？
0: 就是我基本上没有9点之后还在床上的。
1: 那在床上可以干很多事儿啊，可以看书啊、打游戏啊、看电影啊、听音乐，然后困了再睡一会儿。我会翻来覆去，一直咕噜到中午。
0: 我觉得醒了就必须要下床做点事。
1: 所以你看周末的时候就会在床上刷手机。
0: 嗯，但是我们要刚刚要说啊，这跟心情啊、你这一整天的工作状态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大家伙就可能都知道，就是伤眼睛。
1: 嗯
0: 嗯，
1: 但你要知道，这个刚睡醒的时候，眼球表面保护眼睛的泪膜啊没有恢复完整，眼睛本身就处于干涩状态。
0: 嗯、
1: 这也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为什么一睁眼
0: 睛
1: 要喝点眼药水啊、
0: 嗯。
1: 这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环境光线不理想，因为你要知道，很少有人就是躺在床上就把窗帘拽开的，你得起来，
0: 嗯，
1: 你够不着那个窗嘛，所以说你要不然就把床头灯给打开，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一气有点亮，先看一会儿，所以说眨眼的次数会变少，那么干眼症啊、视疲劳啊就很容易找上门。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啊？早上我们要在床上呢刷半个钟头的手机，然后放下之后呢头就发晕，甚至于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恶心。
1: 嗯，网络眩晕症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原理呢挺有意思，就是你的身体一直是躺着不动的，但你的眼睛就一直在像高铁一样啊追踪屏幕上飞速变换的画面，视觉告诉大脑说我们嗨起来啦，但是内耳的平衡器官可能还在打呼噜，就是反馈身体是在静止的，所以说这两套信息呢是互相矛盾的。
0: 嗯，
1: 大脑就触发了类似晕车的保护机制，头晕恶心接踵而至，这种难受的感觉就会持续好一阵，
0: 然后你就告诉自己今天不适合上班。
1: 你不要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很容易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我告诉你。而且呢现在这个习惯不是年轻人专属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是深陷其中，而尤其是老年人还不需要上班，对吧？
0: 对、嗯、
1: 那在躺在床上刷手机这很正常。
0: 嗯、
1: 以前呢就有新闻说了，有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刷手机。哎，我妈现在就刷手机，
0: 第一件事。
1: 但她还没有，她不是，她是晚上躺床上刷。
0: 嗯，其实也是要注意的，因为本身我们的眼睛对于光线的要求特别的高，就像如果说你睁开眼第一件事情的话，你可能长时间的持续的话，眼睛就会达到一个高度的近视。
1: 嗯，但你看，因为我为什么会知道她刷手机？抖音她会给我留言，我一看这都几点了。23:16还在给我留言，然后呢视频号呢就是你的朋友点赞你会看得到，一般老人点赞可能都是那种啊就是灯红不能叫灯红酒绿花花绿绿的那种视频。我妈点赞全帅哥小伙儿，还有李波，她可喜欢李波了，脱口秀那个李波
0: 就是爱美嘛
1: 啊。然后就让我那天有一次让我逮着晚上大半夜还给人李波留言呢。嗯，我说你这还不睡觉。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讲呢，防范眼部的一些疾病啊，少刷手机其实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1: 他一直说哎我是花，我说你别胡说八道，我说你花和你刷手机时间长了那种眼睛对不上焦，我觉得也是两个概念。
0: 对，
1: 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0: 嗯，当然我们也要说哈，就是这个说哎我自律性差一点啊，醒了之后本身我们刚刚不都说到了吗，自律性就是自制力就弱，再加上呢算法拼命的抢夺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内外双重打压，很容易我们就陷进去了。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说怪自己，哎呀今天早上怎么又刷手机了，我早上应该起来背英语单词。
1: 不要责怪自己，矛盾责任全是别人的，
0: 因为手机本身它就是一个工具嘛。
1: 对，打开手机背单词。 我原来真的就用那个什么贝壳英语嘛，然后有一个姐们儿，
0: 我
1: 俩是老
0: 我用的是百词斩，
1: 每天这个报榜说今天60个，明天60个，
0: 然后呢，
1: 坚持了3个多月吧，
0: 可以呀、啊，
1: 然后就撇了，卸载了。
0: 但是三个多月，21天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是完全可以的呀，
1: 没养成。就觉得好辛苦。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了这个话题之后啊，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呢，第一时间还是，哎呀，怎么说好呢，还是少看手机。
1: 对，你就起来，
0: 对、
1: 站起来，对吧，站起来，萌萌
0: 扶起来。
1: 大洋说我们刷视频，这个老刷就给你推老刷车就推车的广告，刷衣服就推衣服、说老看化妆品就老给你推化妆品，
0: 特别精准，
1: 可精准了，
0: 确实是。
1: 你看我们就没有减法，我们就跟你说迪桑特冲锋衣，
0: 对呀、明天还说。
1: 然后小好说要想活就远离手机啊，胳膊眼都疼啊，
0: 而且有的时候脸还疼呢。
1: 哪疼？
0: 脸，手机砸脸
1: 啊。对对对，尤其是砸到鼻梁上啊。然后军哥说这个怎么事儿？赶紧刺激刺激！
0: 就说早上的时候嘛，
1: 然后说现在还有声控窗帘，
0: 有。现在家里的物联网啊，
1: 但他有时候听不懂我说话。我有的时候住酒店，我就跟声控窗帘能唠一宿，然后再唠一早上，就是合不死，打不开的。后来还得爬起来，就咔嚓用武力硬拽给他拽上。
0: 然后明天会更好。阿姨说到了，说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手机看时间。我晚上睡觉前容易冲动下单，第二天早上有的时候直接退单了。
1: 我现在有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
0: 是吧？
1: 就是买完了之后，忽然间第二天想想，其实不买也行。
0: 这就是两个冲动期，一个睡觉之前，一个醒来的时候。
1: 你冲动为啥给我甩链接呢？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就是我
1: 冲动你自己买呀。
0: 就我冲动了，我又不想买的情况之下。
1: 然后蓝色海鸥说，多少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啊，是从奉献到索取。10月怀胎的时候呢，想只要孩子健康就好，但是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态的父母太少了。说父母对孩子都这样，怎么能指望夫妻恩爱如初呢？
0: 所以你知道，就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是血缘还是那个爱情婚姻关系，他有的时候吧都是要放平心态，但是是说到能做到的好，
1: 但还是需要经营的，对吧？你不想经营一下我们的同事关系吗？
0: 我经营了，你今天早上经营的就很好啊。
1: 下礼拜该你了，到你班了，不能让一个人无限制的付出。
0: 彩云是我写的信给你的。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这里是哎呀
1: 上班了，
0: 明天再见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类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

0: 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0: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广播，
4: FM 100.8交通广播，
5: FM 106.7少儿广播，
6: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8: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7: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8: 上网拍呀。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7: 上网查呀。
19: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8: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7: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8: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7: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9: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8: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9: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2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1: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2: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早九点和您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3: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广播，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就搜索一下大连都市广播这六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的平台咯。今天呢天气晴，又是非常好的一天，但是今天真的好困呢，就是我今天是把春困秋乏这一件事儿给具象化了。其实天气特别好的一天，我不是又选择了疏港路嘛，然后也算是交通比较顺畅的状态，但是一直到从上班从开车上车到台里，整个人都处在一个微困的状态。然后你知道，尤其是我到了导播间之后，听到杨丹阳和高若星在讲到说早上起来不能起来刷手机啊，不然的话可能对生物钟会有影响啊，对眼睛会不太好啊，或者早上你比较困的时候，你就起床第一件事干什么啊？高瑞星说起来滴眼药水，杨大洋说他起来他先烧水。哎，我也是，我起来就是一定要先喝一杯水。有人说你就可以这样去想象，就是早上的第一杯水很

重要嘛，就是当你吨吨吨喝下这一杯水的时候，就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然后都在山呼万岁说哇好棒啊，酒酱甘霖。你带着这种成就感去喝水，然后你带着这种使命感去喝水，你就很难会忘记早上的第一杯水。好吧，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微困的状态，但是还好本周的工作日除了今天就还剩下明天了，坚持一下总是能够挺得住的。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加油每一天吧。说完了晴好的天气，我们要和各位共同来详细的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了，毕竟我们还是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去播报的一个精准的天气情况。那么进入到九月呢，整个大连都迎来了天高云淡的好时节，尽管说和全省其他的城市相比，咱们大连的秋天总是慢半拍吧，夏天呢恋恋不舍，但是此时早晚的凉意也按捺不住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孩子全都弄完了之后，我下楼去溜了个弯，我就能够感受到哎呀天气真好。因为好像就是十几天前，如果你要下楼溜弯的时候还是一身又黏又腻又闷又糊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现在在下楼已经能够就是凉风习习，秋月有幸，就是会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气候了。其实呢你像昨天啊，整体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度左右，甚至普兰店和庄河都已经降到了15摄氏度了。那么今天呢依旧是一个多云晴见多云的一个天气吧，而且气温表现是比较平稳的。大连市区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30度，最低温度呢是21到22度，北部地区呢早晚时间段最多也就是17到18度左右。下周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啊，依旧是午间热早晚凉，算是这样一个特征。那么还是提醒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备一个薄外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增减一下衣物。 OK， 我们和大家来实时的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晴见多云，21到30度，相对湿度30%到60%，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就还好，不是说风那么特别的大。你知道昨天风就还挺大的，我是怎么样去感受到的呢？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去打球了，就是去好久没有打了，打了一次网球，然后那个网球会变速，甚至会变方向。就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羽毛球变速变方向你还情有可原，因为它很轻，但是实际上网球是比较重的，然后尤其是在出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速度也不算慢，虽然说我也算初学者吧，但是能把那么重的一个网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吹到变速和变方向，我觉得应该也只有我们大连的风能够感受，就是能有这样的魔力了啊。我也不知道大家你们平时都在哪里打网球，有没有大连还蛮不错的球场可以推给我。 OK， 那明天呢是晴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还好东风依旧是3到4级，后天同样吧，都是多云转晴的状态，东风也是3到4级的状态。总之本周的天气就真的是都还不错。那么新学期的第一周也要马上结束了，那这个周六和周日可以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或者去露个营，或者公园几十分钟的去散一散步，都是特别棒的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休闲状态。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最近有两个电影啊还蛮火爆的，一个是空枪，一个是奥德赛，有没有大家看了？然后都看了哪一部？看哪部了呢？有没有两部全看的？两部全看的扣个一给我呗。哇哦，你真的是或者是电影爱好者，或者你是不是在恋爱中那再不然就是有钱就是我只看了一部空枪，奥德赛没看。没看的原因呢不知道，我最开始满满的想看，然后后来好像就没看，也就没看了，就没有说再有什么样的消息会促使我迫使我让我走进电影院。但是空枪看完了之后，哇，我都好开心呐，我觉得太养眼了，满满的90年代老港片的氛围感，里面的男生帅，朱一龙太帅了，痞帅痞帅的，然后里面的女生也很漂亮，就是那种港姐风，就是港女真的就得由港女来演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由着这两部电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两部电影背后的一个穿搭。那比方说空枪的话，我们肯定就要和大家来聊港式穿搭了，对不对？奥德赛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种古希腊神话的这种柔中带刚的穿搭风格。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说你想了解到跟电影相关的信息，或者说了解到和这个穿搭方面的信息呢，都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关于板前中餐的事儿。其实吧，你说板前这一件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板前的日本料理，但是当下餐饮圈有个非常火的新概念叫板前中餐。就很多人说什么叫板前中餐，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我们的中式餐厅在厨房的这个区域上面都会挂一个帘儿，帘儿上面呢温和一点的上面会写着厨房，那有的可能是比较这个直接一点的就会写闲人免进，或者说厨房种地等等，对吧？但是现在吃饭都可以去观赏了吗？因为你知道中餐很复杂，煎炒烹炸猛火爆炒，就是它里面有像有的个别的饭店就是体量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可能十几二十个师傅在里面就是抡大勺都是很有可能，你根本看不见里面在怎么做。它不像说你日料师傅就很简单，捏捏捏捏个饭团上面盖一片鱼给你点点寿司就很容易，而且它也没有过多的一些油烟呐之类的。可是现在连中餐吃饭都要变成一场现场观摩了吗？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预制菜，就大家会担心说我在中餐厅花了这么贵的价钱吃的这顿饭会不会是预制的，还是说干脆就把厨师大火爆炒这个精彩的场面变成了一场秀呢？不知道。那如果有这种可观赏的就是这种板前中餐，你会愿意去看吗？我不太愿意，我会觉得好呛啊。就是如果说愿意的，你应该没下过厨房吧，就那个葱花那个辣椒往油锅里那么一爆锅，你不呛得慌吗？对吧？我好不容易我不用在家里边洗手做羹汤了，我出来吃一顿饭脸上再糊一脸油烟，我肯定是不太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板前中餐这一件事情就被包装了一下，就搞成了各种各样的精致菜啊，漂亮菜，然后搬到了很多北上广深的一些高级餐厅里面，什么湘菜、粤菜、川菜都在做板前。天哪，那个川菜也在做板前，辣死了。然后甚至什么现场切牛肉、现场包饺子，甚至连手冲咖啡都要贴上板前标签，呀，挺搞笑的吧？怎么说呢？但你如果要是说调酒，就是这一类，它只要不是说特别爆裂的，不是说那种油烟特别重的，你搞个板前我还挺愿意的。就比方说跟朋友一起去酒吧喝一个小酒的话，我还蛮愿意做板前的。就你能看到那个调酒的小哥，然后怎么样去把各种各样的酒调在一起，然后又猛摇啊，甚至他还会给你点个什么小火，放个小烟花之类的，还蛮有情调的，对吧？你还可以和他闲聊几句。但是如果要是说料理形式，就是板前成为那种料理形式，它不就是在咱家厨房吃饭的意思吗？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赚钱扩大了我这个厨房的面积，然后把整个这个厨房区从制作和就餐分割成了两个区域，我们变成了厨房和餐厅，然后我们现在要花更高的价格再给它融为一体啊。这个好像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共同来聊一聊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不舍，这也是斗罗大陆的一个主题曲啊，挺好听的。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Eason 陈奕迅的孤影者，想要送给同学们，就看看选择一个什么时间段吧，可以播放一下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它是不舍。

0: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1: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2: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早九点和你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3: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各位上午好啊，我是陈佳。最近呢，有一部犯罪题材的电影热度比较高啊，有没有去看呢？就是《空枪》。一定要去看，我举手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要是说今年的暑期档你让我排名的话，我觉得八仙是值得看的，龙餐馆是值得看的，另外就是空枪，这三部是非常值得看的。然后因为奥德赛我没有看啊，所以我没有发言权。就是整个的故事的背景设定在90年代的香港，还要更早一点，然后所以你打开之后就是那种很复古的港风画面，人物穿搭很有看点。如果你说哎，我在大连哪些影院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其实排片每天都会有动态的调整，你就打开各种软件，什么猫眼美团呐、或者说微信的那个小程序搜索一下，都可以看到咱们大连本地影院的实时场次。然后如果说推荐电影院的话，你像什么 CGV 百威年店、博纳中央大道 IMAX 店、万达和平广场店，还有 CGV 东港店，就是这些大连的主流的商圈的影院，还有那个百丽宫，就是恒隆店，都有这个电影的放映。而且就是影厅的大小不一样的话，你感受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在这里呢是举手举脚的去推荐原版的粤语版本，就是首先我真的觉得粤语好好听啊。

好好听啊，粤语真的就是你会觉得粤语像唱歌一样，而且粤语就很情深，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深情。然后我在看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的看客呢，就他们会去先买一听啤酒，带着这一听啤酒，然后一边看电影一边喝，因为整个故事确实是蛮值得下，就很下酒，很值得去喝一下，很有那个我们小时候看或者是古惑仔或者说什么无间道啊，就是那种港片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由于它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所以它确实是还蛮刺激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看完电影之后要出来吃一只那个强哥同馆的菠萝油，就瞬移到了什么关野街啊，什么皇后大道东啊，尖沙咀啊，就真的是转移到了香港的街头。那大连谁家的菠萝油好吃呢？你觉得嘞？你也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好想去吃一只菠萝油，但是我不知道谁家的更好吃，你推荐给我啊，我就去买了。然后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故事情节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但是非常好看。很多女生就会想，就像我就会说，哇，女主好好看呐，骆家苑好美呀、啊。怎么样，我们日常当中也可以穿出这种港风的感觉呢？我们给大家参考一下它的几个经典的造型啊，就是说你即使不用堆砌的很复古，普通人也可以轻松的去拿捏港风的气质。你比方说女主开场出场的时候是一身紫色的空姐制服，很好看，利落的那种小西装的外套，然后半身的包臀裙，脖子这儿还搭了一个那个小花丝巾，然后呢最妙的就是那个大卷发，但是它是短的那一种，就是大概在耳下的那一种，烈焰红唇，就这一套造型既专端庄得体，然后又把女人的那种妩媚啊和锋芒啊就是藏到了那个眼神流转之间。这个也是港风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看之前80年代90年代选港姐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港姐每一个一出场都很端庄，但是你在细品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又很有女人味的那种感觉，就是柔美又不失气场吧。那放到我们日常当中，咱们肯定没有办法说我怎么我还买个空姐制服啊、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的思路，就是那种版型很挺阔的小西装，然后搭一个修身的半裙，然后你在脖颈之间搞一个小丝巾做点缀。你像我们大连秋天啊，可能陆续的海风就会比较大，一个比较剪裁利落的短款的西装外套，内搭简约的一个打底，然后穿一个高腰的直筒裙，丝巾你就系在领口啊包包上，都可以复刻出这种干练又有女人味的感觉。那你说像妆容的话呢，它就是有两点，如果说你想走港风妆容，第一个就是你的眉毛要黑要弯，就是不能是那种什么韩国的那种什么一字平眉，要弯一点，要稍微的挑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红唇，就是这个烈焰红唇真的非常好看。然后里面的女主呢还有几套非常出圈的港风造型，有一套是红色的一字肩露肩裙，应该就是她发达了之后吧，设计思路啊平移到我们秋日的日常穿搭当中，就比如说呢用一些自然的褶皱去塑造线条，褶皱的衬衫，褶皱的半裙啦，宽松的那种直筒的连衣裙啦，就不是说满身都要大花花纹的那种，纯色就很好。尤其是咱们大连秋天海风又大，这种垂坠感的面料呢风吹过来动态的氛围就比较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用腰带去做分割，松弛当中呢守住腰线，比方说片中的王后她的那个长袍因为本身比较宽大嘛，所以她就用一条宽腰带修身，就是外松内紧，就不会显得比较臃肿，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技巧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色彩的选择，整个由于它是一个神性光辉比较明显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它都是低饱和的大地色系，然后搭配少量的宝石去提亮。整部电影当中的配色就是那种米白燕麦和茶棕啊、基础的底色，再搞一点点什么小酒红小深蓝，做一个小面积的重色，就不会全身的浓烈，就很高级又沉静。日常穿搭呢你就可以这样去操作，就是你比方说一身米咖或者一身燕麦色，但是呢你搭一个深蓝的半身裙，或者说搭一个酒红的针织，就不用堆砌太多颜色了。然后电影里面的配饰也是很少花哨的，就是简约的一个金属的警饰，就是克制又有

分量的，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选择短款的金属的 choker 或者说金属的粗耳环，就不要说叠带太多的饰品在身上，就会反而更加的有气场一些。那我们今天呢分享了这两部电影的一个穿搭风格啊，因为港风是属于比较明艳的，就说实话我每一次以前再去香港的时候，我说要穿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衣服呢，我都会上小红书上面去搜，就是什么港风穿搭之类的。大部分啊你看特别出片的，比方说一个小红的吊带背心儿，或者说一个小蓝的衬衫，真的就是在香港的街头它就特别容易出片，因为它很明艳。头发呢也都是那种四卷微卷，就是一定要带着那么一点蓬松松弛感张扬感才能在香港，就是女孩子才能出片。可是奥德赛风格就不一样，他好像就是更加的淡然吧，从容笃定的女性力量。所以真正的高级的穿搭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复刻电影里面的衣服，而是也要去读懂造型背后的气质，把这种从容舒展穿到我们的普通生活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太阳月亮》。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说现在啊，来自于魔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花钱坐在灶台前边约会了。这个云贵川 Bistro 的风啊还没有吹完，人均2000+的 Omakase 就接力上桌了。再往前呢，还有这个人均800左右的什么一人食铁板烧。有人说这个上海的 day 啊，现在怎么已经进入到 nice 的 level 了？我也不想，怎么说出来全是英文呢？我说的还不是很标准。就是说你现在怎么在上海约个会都啊这么奇妙了吗？就板前中餐，不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还在住平房的时候，我妈在这边炒，我端个小板凳就坐在灶台就已经开始吃上了吗？现在已经人均800了 ，really 啊？有人说是的，就这个板前中餐的风席卷整个上海滩，甚至热门店铺还要提前2到3周预约，十几块一份的脏摊乱炒。你只要到了板前料理这个 level， 就马上摇身一变，大几百甚至上千，约会新宠变成了猛火秀。就是这股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呢？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们约会大几百块钱去吃一顿这种板前中餐料理，你们愿不愿意？我虽然现在没有什么约会的条件，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行。啊，不呛吗？那个油烟呢？因为这是中餐呢，它不是说日料啊，你就捏吧捏吧，放一放就行了。就那个中餐都是大火猛炒、爆炒的，咱们要爆香，对吧？煎炒烹炸、油盐酱醋的，我这个烟熏火燎的，能行吗？啊，这个板前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哈，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科普一下，说板前这个词儿吧。它已经从一种比较具体的料理形式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粘贴的一个加价的标签儿。板前原本不是这个意思，顾名思义，板前板前就是站在案板前，它是一个日文啊，从一个日语的一个名词儿给舶来的，就是说寿司师傅吧，他隔着台面儿，他捏一罐你吃一罐。说实话，为什么 Omakase 它在流行的时候？我还觉得能接受，就是发完工资之后，你说你要去吃一顿，好像也可以犒劳一下比较辛苦的自己，或者说什么精致的男男女女说我想要去约哪个小姑娘吃饭啊，就这么讲，我想要泡她，我得吃一顿漂亮饭，对吧？拍照也好看，再加上呢，你那个寿司上面的一些食材，用从哪儿哪儿哪儿来的鱼，哪儿哪儿哪儿来的虾，对吧？你就听上去好像是它还都蛮有故事感。然后尤其是寿司这个东西，你什么厨师手的温度啦，捏的松紧度啦，然后这个醋饭的酸呐、甜呐，哎，都可以给你有说法出来，就是你可以去享受没有时间差的瞬时美味，你可以看到没有遮挡的透明和信任，然后你还可以跟师傅去沟通，搞一个什么量身定制。就我也其实挺享受那个环节的，就你全都吃完了之后，师傅说哎呀没有吃饱啊，没有吃饱，那你更喜欢哪一罐呢、啊、哪一道菜啊，他可能说还会最后给你上一个小手卷之类的。就是传统的板前料理，它更加去讲究一对一的仪式感，它大于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是那种私密空间低声细语。我在吃我妈咖啡的时候，我是不敢大声讲话的，就是你要去保证你的端庄，动作克制，呼吸你都得压着点儿。可是你说在中餐这儿，它完全是变风。

格的，对吧？咱们就比方说川菜，说现在特别流行板前川菜，一个店不大，十几个位置，然后灶台就在客人面前。川菜咱们就是要猛火爆炒明厨，对吧？以前呢咱们吃川菜都在包间里面，因为他那个一炒菜的时候挺呛的，现在呢直接入座木质吧台，你和厨师就是一个面对面，菜从入锅到入口中间确实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黑箱环节，你完全可以看到明晃晃的大火和四散的油花，但是呢它会有一个玻璃啊给你隔上，盘子从灶台滑到你的面前，热气儿都来不及散。有一个吃遍了上海的网友说，你说他有没有优势，他是有的，离灶台近，火候好，能及时吃到，你甚至能看清楚师傅手上有几道旧疤，你甚至能闻到花椒下锅前和下锅后的味道的变化，就是这种板前的厨房这样的直观。但是中餐真的能这样去看吗？因为板前吧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级，你因为板前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去追溯到当地啊，就是日本当地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就是推着小木头车或者说挑着担子的小贩儿，为了节省时间就是现场烹饪，做好之后直接递给客人。其实我们南方有非常多那种推着小摊儿的，什么做什么糯米饭呐、或者说做个什么，也都是这种样子，但是只不过现如今被包装的比较昂贵和精致了，它其实就是一种街头快餐来的。而我们中国人非常习惯食物在自己面前被做出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比如说庙会上的糖画，对吧，糖人儿啊，揪面摔打的拉面，还有冒着滚烫热气儿的这个柴火馄饨，中式街头的美食从古至今我们都不陌生啊，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给他一个 Jessica 呀什么 Fiona 呀，就是这样的高阶版的命名。文化我们已经适应了，但是身体还没有全然的适应。中餐现在呢进入到了台前，让我们更加细致的看到了一道道菜的诞生，很像小的时候饭点的时候就在炒菜的父母面前，这边一边出餐呢，那边就偷嘴就品尝了，那个时候太正常了。我妈说炒一个什么火腿肠炒鸡蛋吧，这个火腿肠还没下锅呢已经让我吃了半盘了。你现在呢看到一锅冷油烧到冒烟，再闻到花椒辣椒蒜被煸香，你可以听到食材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就食物在锅里面翻滚，版权中餐也格外的有戏，身体的反应可能是比脑子要更加的诚实吧。所以呢在我们去选择的时候，这个话说来就长了，面对预制菜横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板前的厨房确实是比爱情的誓言要更加的实在。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板前中餐你们会去吃吗？你觉得它到底是把中餐变得更加的精致了，还是说让消费者更直面的去面对中餐原本的样子了呢？一顿板前中餐吃到最后，从人均80的小摊儿到人均大几千，就是凭什么它要卖得更贵呢？板前带来的这种视觉、听觉和嗅觉体验，是真的可以兑换成自动的味觉好评吗？那么现场感到底是不是一种值得付费的服务呢？哎呀，确实是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但是食材、厨艺、锅气还得在，环境、观看、互动、社交也被放到了账单，板前究竟卖的是什么？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自己的答案。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太会选择吃一顿板前的中餐吧，但如果是你呢，也说不好哦。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由莉莉霞和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2026年九月一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九月一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7: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4: 要偷我偷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1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6: 上网拍呀。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5: 上网查呀。
1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7: 好啊好啊。
1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9: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 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吸氧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韵公园迎宾路入口，交通地铁2号线直达海之韵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0: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1: 为三餐四季，
20: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 想走过的每一步路
0: 都算数，
2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4: 花样城市计划，
20: 城市计划，
24: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了，明天就要周五了，再后天就要周末了。
1: 周四有什么盼望的？
0: 哎，周四相对来说总比昨天是好过一些的。一般说
1: 盼望着应该是秋天来了。
0: 哎，秋天，但据说还得再一阵儿呢。这两天看大家发啊，说过两天可能会有秋老虎，说气温又要反上来。
1: 所以说，就是你别着急，先把那个就是短袖啊什么的先给收起来。
0: 不会，现在都有人晚上说出门已经得穿秋裤了吧？这两天晚上确实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挺凉爽的，挺清凉的。
1: 哎，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尽量的控制好啊，别那个窗又四敞大开的。
0: 对，
1: 晚上风其实挺凉了，
0: 尤其那个两面窗穿堂。风嘛，那叫做啊，一开的话那真容易感冒啊。但过两天又热起来了，反反复复嘛。
1: 哎，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0: 是的啊，
1: 季节一调整，有的时候你就得调整你的作息习惯了，特别是赶在这样的档口，就是暑期和秋季这个交接的时候，又是像什么开学呀，然后好多的工作步入正轨了呀，像我们新节目开播了呀，这个时候大家更得好好调整了，因为暑运已经收官了，朋友们。
0: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带着自己家的孩子都去哪玩了呢？有没有出门溜达溜达的？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是来咱们大连的。
1: 在大连的朋友们，你在大连，你不得接待一下外地来的来宾吗？
0: 来且了吗？
1: 上上海，洗洗海澡什么的。
0: 赶赶潮。
1: 今年的暑运啊，一共62天，就合着就得是两个月啊。9月1号其实正式落下帷幕了，包括现在对暑运整个的这个总结，说今年的这个出行数据可能又创新高了，
0: 又有这么多人往外跑了。我觉得今年夏天啊，最容易往外跑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年夏天大连太热了。
1: 热呀，其实哪个地方都热，包括暑运大连的这个接待的这个到大连来的客流量也创新高了。几个方面吧，能体现出来，一个机场，一个是这个空港的口岸，还有就是港口，就是同步在发力，当然也包括铁路啊，运力方面。
0: 是的，
1: 大连机场8月20号的单日旅客量达到了80440次。
0: 这天是什么重要日子吗？8月20号也不是，
1: 这一天仅仅是一个代表，说整个大连机场达到了457万人次。就创下了一个新高，在这次的暑运当中，所以8月20号就相当于这个单天，你比方说8万多的人次，这个8万多是什么概念？是首次突破了8万人次大关，
0: 单天突破的。
1: 是的，而且这次暑运期间，先后4次啊刷新了单日旅客的吞吐量最高纪录。
0: 你看这8月20号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家长带着孩子也在做着最后的出门冲刺呢，
1: 最后的疯狂是吧？
0: 是的，据说8月旅客的吞吐量呢，一共是236万人次，运输起降1.5万架次。都刷新了单月的历史记录。
1: 这就是可能8月份大家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说，哎呀，机场哪都是人，我订的是这个早航班，你到机场去，你发现你都找不着吃早饭的地方，
0: 是
1: 满满当当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什么亲子游啊，全家出行啊等等啊。空港口岸方面，7月1号到8月31号，在这个暑运期间，大连空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22万余人次。这里边外籍旅客达到了近10万人次，就是超过80%的旅客可能都是免签政策入境的。
0: 是的，来到
1: 出去的也多，进来的也多。
0: 对，来到咱大连玩一玩啊，逛一逛啊。包括大连港今年的暑疫期间呢，共计运送了旅客66.5万人次，滚装车8.8万次。今天应该有很多人夏天，包括像是上岛啊，或者说去一些沿海的城市，我特别想体验，就是那个甲板上度过了一整夜的那个到，应该是烟台还是威海的那个游
1: 轮。你不想体验那个就是滚装船，完了车上去之后人搁车里边待着的感觉吗？
0: 那我们人干脆直接下车溜达溜达不好吗？非得在车里坐着吗？
1: 我看好像我看过一个就是拍的视频，就是滚装车嘛，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上来的，然后上去了之后啊，就顺着那个缝他在车里边，然后就拍那个船呢往前开的那个样子，看着大海。哎，你说那是什么心情？
0: 我觉得
1: 就是盼望着盼望着。
0: 我觉得不是小兔的心情吗？对于很多晕船的人来说，想象着啊，我本来已经坐在车里了，车可能有些人就晕车，然后车在这个船上面晃啊晃啊，什么银色小船晃呀晃的那种感觉啊。哎呦， 想吐，我
1: 而且有的人就是这样，他是就是很敏感，嗯，就不管是就是大连现在不有老码头有什么快艇，
0: 对
1: 啊，去喂喂海鸥，你看着海鸥吃。

0: 你就感觉要往上上，
1: 往上上，
0: 就上
1: 哪儿？
0: 就是稍微一飘忽，
1: 啊，
0: 那船一飘忽，然后就自己好像反应就挺大。
1: 我每次看他们喂海鸥，我内心啊永远是就一个担心点，我这头上不能有点啥吧？
0: 有啊，一定会有的呀。
1: 对对，哎呀，
0: 你就是上那个边上海边的木栈道上，你就去看别人喂海鸥。
1: 哎，
0: 你都容易中枪，
1: 直肠子是吧？
0: 对呀，啊，那能光吃吗？那海边那大火腿肠，
1: 嗯，
0: 我有回特别好奇，我就问人家了：“你这玩意儿多钱一根？你要多少？”我说：“这一根海鸥能吃了吗？真沉。”
1: 我帮他分担点儿。
0: 不是啊，
1: 我以为你要吃呢。
0: 他说能，他说你就喂呗，那些海鸥呢？
1: 嗯
0: 啊，挺粗呢，哎，老粗老大一根，30。
1: 我之前。在咱们应该是东港的哪一个海岸边哈，然后呢就有专门卖这个海鸥食的嘛，好像就是肠，
0: 哪儿都有。
1: 然后呢，
0: 嗯，
1: 人还说了，说你边喂它的时候，你边要喊，来喽来喽来喽，就这样的，就能把它召唤过来。
0: 喂海鸥还用喊吗？
1: 就是当海鸥全在
0: 喽喽喽喽喽喽喽，那不是喂陆地的吗？喽喽喽喽，
1: 人当时就是这么教我的，说你得喊，把海鸥喊过来。就是你甭管你信不信，
0: 啊，我觉得就是你把那个肠擎起来的时候，那海鸥应该就能看，能闻着味儿了呀。
1: 我这边单一一个人，那边一群人在那喂
0: 啊。你为了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1: 啊，对，吸引过来
0: 啊。
1: 然后人就说你就这么喊，哎，果不其然，真过来几只
0: 就来了。
1: 咱也不知道是说我喊的这个卖力啊，还是因为这个香肠诱人呢，啊。但总之结果就是他过来了
0: 啊，他过来了。
1: 所以大家到时候上海边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试试，来喽来喽来喽，就是小飞棍小香肠来喽。
0: 哎呀，这么说吧，就我们这节目呀，也给大家出。一点就是你出行的一些攻略。
1: 对，
0: 今天算那个范憨给大家提供攻略了。喂，海鸥怎么能把那个海鸥群吸引到你这杆来？
1: 就是来喽来喽来喽。
0: 哦，头一回听说。
1: 哎，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啊像一个傻子似的在那儿处理着，然后来喽来喽来喽，海鸥真，但好歹人家真的过来了。
0: 这还挺蠢的感觉，我都想象不出这画面。
1: 你知道旁边就有人开始学，然后这一边的人都开始来喽来喽来喽，你知道知道那个画面有多么的搞笑。
0: 所以你就感到旅游季的时候，其实海鸥们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就喂它的人是很多的。
1: 是。
0: 然后你就卖海鸥食还挣钱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你看出行基本上以什么为主呢？像你这样年轻人
1: 啊，
0: 再有就是亲子，你带孩子出去，你肯定要得你去看了有海鸥的地方，给孩子是不是得喂喂食？
1: 哎，对，
0: 大人我就看看就可以了。这个暑运期间基本上就是亲子深度游在领跑，对，全是带孩子出去的特别多。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县域游，
1: 县域
0: 往小地方走，
1: 啊，
0: 松弛游。
1: 之前不是说什么 C 城 D 城火了吗？
0: 啊，
1: 就是 C 牌照的、
0: 对对对
1: D 牌照的，甚至是更往下排序的，
0: 啊，EFG。
1: 那对，
0: 就这次咱上哪去？
1: OPQ，
0: 去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上 WYZ 吧。
1: 真的有 WYZ 吗？
0: 那一定会有，就是它，你越小的地方越走。你比如你上这个城市，你再往外，你可以去县，县，
1: 嗯，
0: 你再往外，你可以上村儿，村儿往外你可以上普子，你上屯子。他屯子坑上，他屯子，
1: 你再等会儿上茅厕里面了，茅房里面了。
0: 这屯子上也有大街呀，可能他整个浪上就这一条街，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把头就是苞米地，
1: 其实有时候
0: 也不见得没有这个。
1: 去到那儿哈，啊，你就感觉它是那种老教片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缓缓的在流动，仿佛是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家长小时候是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嗯，他有的时候就是要么然你就是避开人群，
1: 对，
0: 对吧，要么带孩子见一见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嘛，
1: 嗯，
0: 这情况整体来看，说今年暑期啊，国内文旅大盘整体是稳健向好的啊，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了沉浸式度假，以前可能是这个3天去5个地方，
1: 哎，
0: 咔咔咔咔，
1: 特种兵了，
0: 就定好了，
1: 就是，
0: 今天啊咱们上每一个地方，这个博物馆去完，上下个下什么去下，就这样。今年的这个县域小城凭借着原生态的风光跑出了一匹黑马，
1: 嗯
0: 啊，还有是什么呢？赛事文娱加上旅游，哎，以前是零零星星的，
1: 哦，
0: 现在走向常态了。
1: 对，
0: 比方说像你出去，我这看个演唱会，顺便上这个城市去溜达溜达。
1: 嗯，包括像是今年特别火的咱这个东北超，对吧，
0: 嗯，对，
1: 哪块有球赛咱就去那儿先看场球赛，然后溜达溜达，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的，慢生活慢享受的感觉。
0: 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一个一个看哈，今年亲子游这个暑期的时候，玩法上就从紧凑型转向了这个松弛游。
1: 嗯，
0: 很多家庭就选择亲子娱乐呀、研学呀、度假呀，我给它融合到一起。 就在单一目的地深度的

0: 停留。哎，比方说现在有亲子主题酒店，沉浸式的度假套餐，哎，这个预订量据说今年暑期是显著上涨，
1: 是
0: 吧？还有一些什么呢？比方说跟中小学课本内容相关的，那现在都流行那个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哎，这个特别火。我觉得它最早火的好像就是起源于芒果有一档综艺叫做《跳进课本书的旅行》
0: 哦、
1: 啊，然后呢，就一群人去到那儿，然后去研究

0: 不妨啊，家长先去预习一下孩子下学期的课本，提前带孩子去打卡相关的地方。这家里反正也得挺有实力的哈。
1: 没有孩子的，完了那个家长先去预习一下，等有孩子就可以去打卡了。
0: 是是没错啊。
1: 现在这个暑期亲子热门游的目的地哈，热门的地方排在前十的第一个成都。
0: 哎呦，成都真的是一个慢生活。
1: 应该北京是排第一个，成都。
0: 成都，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追求那种慢生活。我们都知道成都的生活节奏很慢，
1: 你就要融合起来。然后你看，你有景点，有博物馆，有那个孩子能玩的地方，动物园、大熊猫，对不对？然后还能好好享受生活。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是青岛、西安、重庆、杭州、南京、珠海。
0: 哎呦，这些地方都是一个，首先景特别美。
1: 对，
0: 其次呢，会有很多让孩子学习的地方。
1: 你看，咱捋捋，就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网红动物园，那地方都有，
0: 哦、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北京、上海、广州主题式的，
0: 广州那个长隆是吧？
1: 青岛、西安对吧？珠海、长隆对也都有。然后主题乐园有，动物园有，顶流的博物馆有，就说他们有的是优质的亲子资源，所以会排在前面。大家去做攻略的时候也会优先来考虑。那主题乐园的深度游的趋势现在特别的典型。
0: 是的，什么环城、迪士尼，哎，然后哎，据说上海现在还整了个什么乐高乐园什么的，我朋友圈有看过，
1: 哎、
0: 真的
1: 现在可火了。然后还有那个配套的酒店
0: 啊，对，咱同事不是发了这个朋友圈吗？就是带着孩子去的。我发现啊，这种就是必须是家长带孩子的搭配。
1: 对，
0: 家长，你要是你自己单独，你会去吗？
1: 哎，我觉得要是年轻人可能会去，但是像我们要是自己去的话，我
0: 不往
1: 这
0: 种地方走。
1: 但
0: 如果带着孩子去
1: 了，带孩子肯定去、啊，
0: 肯定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呢，包括像是咱们的这个发现王国，也是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啊，带着自己家的孩子爱来游玩的。
1: 嗯
0: 啊，我到现在都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去到的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迪士尼了。
1: 嗯，
0: 然后呢，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吧，然后我妈就希望我玩特别好。但是你要知道，那里面排队排的老长了，
1: 对，就是排的时间长。
0: 于是就是我在玩这项目，我妈就已经跑到下一项目去排队了。
1: 哦，
0: 她基本上没怎么玩。
1: 所以现在的这些主题乐园，它催生了好多的一些生意，比方说有那种就是
0: 通啊什么的，
1: 对，然后再加上什么一对一的什么陪玩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什么保姆式的管家，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因为有的人真的是，比方说我带两个孩子，孩子都非常之小。我没有办法自己完全的照顾过来，或者我又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那有一个人就是带玩儿什么，他催生了周边好多的这个业务。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很多的连锁，就是对应的主题酒店，也随之就爆火起来了。
1: 对，就是乐园加上酒店，这是深度度假嘛？
0: 没错，
1: 对吧？就这样的。
0: 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县域小城的深度漫游，也是一匹黑马啊。小城漫游呢，已经成为了2026年的暑期。其文旅市场的一个最大亮点，小城游客的停留的时间变成了更长了，更加注重本地的，比方说美食啊，民俗非遗啊，还有这种田园风光，这是你在大城市见不到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沉浸式的去进行体验了。
1: 热度比较高的，你比方说这个浙江永嘉县，这个上榜，可能好多人说，哎，我都没听过，都没去过这地方，贵州。这个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是往什么黔东南少数民族去看看，现在上桐梓县，好、都得现查一查。
0: 这都是哪儿啊？对啊，感觉平时都没听过。
1: 平潭，这个应该很多人听过。
0: 平潭听过。
1: 云南建水，那应该听过吧？新疆，说新疆上哪？泾河县。但
0: 是
1: 好多人说啊、还上这儿吗？浙江苍南县。这是县域的热门的这个县域的旅游的地方。
0: 哎，你就比方说像是新疆啊、内蒙这些地方，你说我们最开始去，假设我们从来没去过啊，我们最开始去向往的是什么？内蒙是不是？我们都好奇，哎，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呀？新疆是那种沙漠地带呀、又或者是怎么样的，有那种土坑啊这之类的哈。
1: 那不得吃点葡萄吗？
0: 对啊，然后你去到那儿发现，哎，这怎么也是高楼大厦？就说明其实我们真正如果想去到这种地方的话，是想往人家的县城这种，
1: 像东北超这样的，就借着赛事的文旅，然后顺便我旅旅游。今年真是，你包括东北超，你上我们大连来，我们大连给大家了一系列的政策，就是咱东北超光那个门票啊，
0: 对，
1: 老好用了，上哪儿都行，吃啥都便宜，
0: 什么动物园啊这些之类的，它都有优惠的政策。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相当于一票逛多景。
1: 是，
0: 而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

0: 沈阳啊，哈尔滨啊，
1: 长春啊，
0: 对，长春、包括延吉，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延吉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1: 所以今年都没想到说延吉的那什么奶奶裤火了，10块钱一条，是15块一条。说大家去，大家就开始有点像之前咱说的大才十二楼左拐第一家卖秋裤，就那种那种攻略式的方法。
0: 你知道我在延吉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1: 啊，
0: 5天胖10斤。
1: 我刚才说1天吃5顿，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就是这个概念、啊。
0: 就上一顿你吃的还没消耗完呢，还在那准备远的下一顿、
1: 哎。这个到了。
0: 对，烧烤啊，炸鸡啊，因为包括他们是那种很多的朝鲜族的
1: 显族风啊，
0: 对
1: 啊，
0: 特色太好吃了，就是。
1: 所以你看，就有的时候就是连带的，你赴一座城看一场比赛，或者是赴一场演出开启一段旅途，这就是今年这个消费的一大亮点。
0: 嗯
1: 啊，东北超刚才说了，我们说是这样，你包括你像现在有苏超，对吧？也是举办城市的外地的观赛游客，平均停留时间都比比赛得多出个2-3天。
0: 没错。
1: 啊，哈尔滨，你比方说有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在这个举办期间，哈尔滨当周的住宿预订啊，环比增长超过20%，主要景点的预订热度超过了280%呀。
0: 哎呦，你就看它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强，对不对？
1: 对对，苏超还有粤超，现在东北超、对吧？区域性的赛事，然后你再加上各种演唱会，
0: 嗯，
1: 还有那个音乐节。
0: 哎，现在音乐节真的是太火了，就是各地啊，全都是在举办着音乐节。包括之前我有看什么华晨宇的什么日出音乐节，
1: 你在外地去看那个演唱会和音乐节、你去过吗？就为了特意看一场赛事。
0: 我其实这个在本地都没看过，就一场演唱会、音乐节我都没感受
1: 过。但是你知道我感受过，就到大连来看演唱会的那些，就是、年轻人，就是甚至有的你觉得就是小姑娘、小小子，
0: 嗯。
1: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行程真的就安排得特别满，我不光是来看一场演唱会，他演唱会之前可能就来、有什么周边，那个专业的词儿啊，应援
0: 啊，对
1: 对吧，然后会做自己的那些准备工作，然后带着箱子每一个地方然后去打卡。
0: 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们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在这个山顶，我们说演唱会的山顶座啊、然后买那专业的设备，然后就是夹在你的手机镜头前面、就能拍得老远了、然后堪比战姐啊怎么这之类的，我就觉得、
1: 而且他们有拍的，还有带那个就是带幕布什么反光布，就来的时候自己一个包咔咔咔全打开，然后就支上去了。因为我就是在那个酒店门口看见过、然后就是他们为了就是等自己的偶像就那样的、站一排
0: 啊，对，
1: 哎呀，我看一圈哈，设备非常之专业和高级、然后那个就是专一性，就是什么，又是小条幅、小支架、背包、
0: 荧光棒，
1: 不能让自己太累着，因为你要等的时间很长，你不知道得等一天还是等一天一宿。小凳，然后什么小垫儿，什么
0: 散热毛巾、散热风扇这之类的，哎，全都有。
1: 太专业了，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支撑的哈，就这种喜爱，哎呀，简直就是太专业
0: 了。所以追星不是说谁都能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不光是你要去看这场比赛，那你接下来你是不是停留同步在这个地方，你要玩一玩，你是不是得吃拉动的餐饮，你是不是得住拉动的住宿，你要哪儿逛一逛，是不是得买东西，
0: 没错，
1: 购物拉动 GDP， 你看多领域消费。
0: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应该说是逐年在增长的消费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1: 是
0: 通过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主题，大家就可以去到相关的场景、包括像是电影，对吧？
1: 啊，对，
0: 今年暑期八仙这些电影热映，也是带动了相关景点文旅的热度上升，跟着电影去旅行也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热门的玩法了。
1: 哦，真的是挺好的哈。接下来我们要推出一个板块，叫跟着达人去旅行。
0: 我们就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我们就看到那些能给我们这个有攻略的呀，然后能避坑的呀，然后天天都在自己在外边玩啊，大家那些这个经验是不是真的就是与众不同的。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
0: 是的
1: 啊，跟着电影去旅行，八仙上映了，应该上哪玩？
0: 上哪？上永乐啊。
1: 永乐搁哪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东啊。
0: 山东吗？
1: 就是那个影片里边不都一直不都出永乐字样吗、说永乐的这个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
0: 山西
1: 啊，山西的永乐宫是吧？ 景区
0: 对，山西那是在山西，
1: 在山西，
0: 嗯，
1: 哦，山西瑞州。

0: 城，永乐宫景区。说这个影片上映之后，永乐宫景区的那个热度啊，哇哇上升啊。
1: 而且除此之外，包括它里面部分场景好像还可以追溯到在四川的都江堰市的青城区啊，青城山的这个景区找到实景，然后于是就有了一些什么
0: 青城山下不是白素贞吗？
1: 青城山下现在不是白素贞了，是农家乐了，是漂流了，是避暑民宿了、
0: 啊、
1: 白素贞没地方了，
0: 那个青城山漂流，然后看好多人去了之后还这个拍视频啊。
1: 啊，对啊，那白素贞说你们太火爆了、哎、我都跟你们挤不进去了。
0: 现在说流行那个漂流不是那种就是飘飘乎乎一悠一悠的、现在整那叫什么地狱式漂流，
1: 就瀑布嘛，就那种的，
0: 就是你下来了之后必须得上水里头整个浪的下去悠悠一圈再起来，
1: 对，那个
0: 就挺吓人的，
1: 角度现在越来越陡了，
0: 对，
1: 你整个人是咻一下速降下去的嘛。
0: 哦，就是反正现在体验也多了，现在啊就是体验式的旅游就是比较的好，
1: 是的，
0: 就比较的火，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特别是年轻人就喜欢那种小众的体验，
1: 没错，
0: 对吧？你比方说今年有好多地方避暑，这是一大主题，然后再就是体验消费再升温，比方说高空秋千，
1: 你敢坐吗？
0: 我就看看。
1: 都咽了口水的害怕，
0: 我就看看。
1: 哎，我真的很想体验一次。
0: 你敢呢？
1: 我敢吧。
0: 那玩意儿没有体重要求吗？
1: 减减肥再去嘛。
0: 高空
1: 就包括咱那个
0: 下边是
1: 对丛林的
0: 那
1: 种高空秋千、
0: 啊啊，
1: 包括就是咱那个星海的那个蹦极。
0: 啊，
1: 我一直想的是我减减肥再去，这不
0: 是不是的，蹦极它是有要求的，蹦极好像是就是近视度达到多少是不可以的吧？
1: 我250不是。250度，
0: 这智商可以，好像
1: 这跟智商没有要求吧？
0: 哦，蹦极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吗？窝囊版蹦极
1: 啊，对，
0: 说各有各的窝囊法，
1: 这底下其实就是
0: 三个绳同时下，这仨人多尴尬呀！什么还有叫什么丛林飞跃
1: 啊？
0: 滴溜着，
1: 有着滑索那种的感觉，
0: 那样的过去、
1: 啊，
0: 那个你敢吗？
1: 敢。
0: 我唯一敢的可能就是热气球。
1: 不是，你现在咱俩又没在那儿，就是一个麦克风在这敢啊。
0: 啊
1: 对，现在就对着麦克风说话嘛，
0: 早晚咱俩能走出去，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还有、你比方说你上海南去，有那个就是那个就下边喷水那个，其实大连也有
1: 啊，就是那个从海里面撑一下
0: 就喷水那个，完了上面呢你可以跟他一起、就他可以抱个人儿，完了又翻跟头又打滴溜又转圈的那个
1: 啊，你刷到的都是那种能够飞起来的那种，
0: 我刷都是小伙可以抱个美女嘛转圈的、那个、
1: 啊，我刷都是抱着那个比较胖一点人没飞起来的那种的。
0: 啊，
1: 大数据精准推送
0: 那样的话是不是就又进水
1: 啊？对啊，就是然后还有人家是直着往上飞，抱着稍微胖一点人是横着贴着海面飞。
0: 哎呦，就这些体验老了人了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大家能刷到那么多视频，因为大家都去体验，体验完之后他们都发。我其实想体验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尾波冲浪，其实在我们大连也可以体验，对吧？
1: 包括、
0: 我觉得那个很酷。
1: 对，包括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叫做《海上冲浪店》啊，夏日冲浪店这之类的、当时就特别好奇海上冲浪啊、摩托艇啊这些的项目。然后我觉得真的，你像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跟着电影去打卡，其实包括像现在很多跟着综艺去打卡，其实也都是存在的。尤其综艺它更是实景，可能一些明星啊去到了某个地方去玩了什么样的东西，吃了什么样的东西，于是他就能够带火一群人去到了这个地方去体验相同的线路。
0: 对，然后同样是体验的，比方说这个海钓，帆船，然后甚至现在有那个桨板，对吧？我们大连有，哎呦，可出片了，可好看了，就是水上的玩乐项目。这个暑期的时候，它肯定会人会多，
1: 对，
0: 但是嗷嗷多呀，各地方你只要有都嗷嗷多。
1: 唯独就是提醒大家，玩海上项目，你要么那个眼镜紧一点，要么你就别戴那个眼镜啊，要不然你就永久的失去了它。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失去过多少呢？
1: 也就那么一个吧，就在今年的夏天哈、
0: 而且提前得做好准备。
1: 对，这也是一个安全提醒。
0: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这种体验型的消费，它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今年会有很多人哈，这是一个趋势。还有 文博游，
1: 这个太火了，这些年来
0: 就文博游好像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我这趟出门，我不管我是要到县域，我是要体验，我是要美食，我是放松，我是

0: 什么东西，孩子，妈只要带着你出门，咱必须得找个文博场馆。就此行你不管上哪，你肯定你得有一个，
1: 嗯，
0: 对吧？你去个什么这个，你像北京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
1: 哦、
0: 是吧？你像陕西历史博物馆，包括景德镇什么陶瓷博物馆，现在都是家长甄选里边的热门场馆。
1: 嗯嗯，包括像是你看啊，我去年去，去年还是前年去到了湖北省博物馆，
0: 嗯、
1: 省博嘛。然后看到了里面的那种编钟、
0: 嗯、
1: 啊，就这原本就是你在课本当中的，然后你以为编钟可能跟你人差不多高，然后你就敲呗、
0: 嗯、
1: 去到那儿之后你才发现它可能是两个你三个你那么高，
0: 对，
1: 它是如此的庞大，这是你在课本当中只看一个图片你感受不到的。除此之外呢，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特别可爱的东西，比方说叫做越王勾践剑。
0: 嗯，现在就这样，他们火了之后，包括那个三星堆，
1: 嗯，
0: 那时候那家火的呀，那些人呐、
1: 嗯、
0: 啊，不管是三星堆上哪出差，哪个地方人都多。
1: 对，包括现在我觉得文博游它做的最火的就是它的周边产品。
0: 嗯，
1: 首先就是冰箱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收集各个省博的冰箱贴，它其实东西都是大差不差，一个是一个这个省的博物馆的一个外观，对、
0: 嗯、
1: 一个外观底下带五个坠儿，一般这五个坠儿就是明星产品、
0: 嗯、
1: 明星的这个展品应该叫做哈、
0: 嗯嗯嗯、
1: 我现在立志于在收集，我已经收集了可能有三四个。
0: 你放到哪儿呢？
1: 冰箱贴冰箱上啊。
0: 冰箱那么就贴满了吗？我告诉你个常识、
1: 啊、
0: 冰箱贴吧这贴的太多了，对冰箱其实是有影响的
1: 啊。那你应该贴哪儿呢？
0: 所以我现在都买那个带磁吸的小黑板家里又得占个地方，还得买冰箱贴。
1: 孩子现在都爱买冰箱贴是吗？
0: 不是，他好像每个地方现在固定的这个周边好像都是冰箱贴、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盲盒买过吗、
0: 哦、
1: 尤其是三星堆的盲盒特别火，就是它是那种泥块盲盒，
0: 嗯，
1: 不是说一打开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0: 你得自己回去考古，
1: 对，自己在那抠土，
0: 嗯，
1: 但是小心啊，就是你容易这个在抠土的过程当中手啊不小心就划了一个大口子，我也不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知道的了，都是泪啊。
0: 就这么说吧，俺家孩子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干这个活儿，没受过伤。就这几年干这个活儿，就是我觉得人家发明这玩意儿就挺安全。
1: 那谁到了？那我怎么就赶上了呢？
0: 现在的这个博物馆真是做的，文博做的也非常之好，
1: 花样十足。
0: 对对对，就包括像你说的，还有文物，那边有编钟，有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就顺带着会有什么演出。这一系列的、
1: 哎、对，
0: 你来了之后你完全就可以在这安排一天的行程，
1: 包括很多的科技产品也都这个融合进去了，很多的这个冰箱贴你用手机 AR 去扫，它是能够有一段现场演绎的在你的手机之上的。
0: 嗯，
1: 这都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博物馆可能就是有自己地方的特色吧，你比方说青岛它可能有那个啤酒博物馆，哎，真家长带孩子也去，就是咱各个流程咱都得去看一看。
1: 嗯
0: 啊，那个徐州有一个圣旨博物馆，
1: 哎呦好，
0: 奉天承运，你看你一进去你就找感觉。
1: 不是，我进去我能站着吗？
0: 之前我听人说那个涪陵有个博物馆，
1: 哦，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博物馆，我说这怎么榨菜有博物馆呢？
1: 嗯，
0: 而人说涪陵有一个816地下核工程遗址博物馆，就是它非常之细分。
1: 哦，
0: 哎，你这大连有潜艇博物馆，
1: 嗯，
0: 哎，全国各地的人到大连来看这个，就这样，就这种文博景点的这个旅行热度就是嗖嗖嗖的在往上涨。
1: 包括还有很多可能喜欢小众一点，比方说刑侦方面的，
0: 嗯，
1: 上海有个刑侦博物馆，
0: 那你就特别想去，就喜欢那个，就
1: 经常大家可能看那种对悬疑剧呀、啊，或者是悬疑小说的、
0: 嗯，
1: 很多人就喜欢去到那里看。但是啊、嗯，可能不是非常建议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
0: 怕吓着是吧？
1: 嗯，里面确实有一些这个重大的这个。
0: 哎呀，现在小朋友承受能力都挺强的，就整那个
1: 超出我们的想象是吧？
0: 就那个密室
1: 啊、嗯，
0: 不都是有各种题材吗？
1: 哎，你敢进吗？
0: 我没完整的走过，但是他亮灯的时候我看过，就是那些设备，但是那些海报做的都挺吓人的。
1: 我进密室的时候，我身边
0: 惊悚的、悬疑的，什么什么
1: 对对，就那些
0: 就那样的海报我都不敢看。
1: 我朋友就说了，你能不能不叫了？我说我也不是我想叫的，就是旁边可能哪个线索出来了，就咣当那个东西掉出来了，
0: 吓一跳，
1: 嗷一嗓子跪地上了。
0: 哎呀，得亏啊，那里边是黑的。
1: 也没。

0: 又全黑，所有人都看着了，反正是。
1: 哎呀，
0: 太丢脸了，
1: 太尴尬了，
0: 再也不去了。
1: 还不说还有一些特别的，不能说博物馆吧，比方就是那种新鲜感的体验，比方荒野厨房。
0: 嗯啊去到乡下只要自己做饭的那大锅饭，
1: 那人就说就这么个主题，像研学啊、或像什么的。哎，你觉得你带孩子去你想不想去？年轻人几个人走啊，荒野厨房，哇，厨艺嘎嘎好。
0: 去到那儿全翻车，因为真正做那种大锅饭，就是原始的那种灶
1: 啊，
0: 和好像在家 做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不好做，我总感觉荒野厨房就应该给你扔到荒野，有锅有灶，但是没有食物，你应该自己去找。
0: 跟着贝尔去旅行了、
1: 就是、就那意思。你看过多少综艺呀、
0: 综艺狂魔，
1: 稻田咖啡，
0: 哎呦，这种
1: 大象粑粑造纸，哎，这种体验感不感兴趣？
0: 这个体验我真的觉得会很好玩，
1: 是吧？一定会很感兴趣。就包括那阵说什么猫屎咖啡，小朋友都感兴趣。就是它折射出年轻人对于新奇玩法的一些需求在持续的升温。
0: 是的，
1: 就是你不光能抓眼球，你得让他们体验到，他会觉得我之前花的值，这个时间搭的这个功夫也值。
0: 嗯，
1: 对吧？体验型的消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好多哈，你如果真的是在做一些吸引人群的一些项目，你就得从这样的感觉上入手，体验感要好。好，我们再说说这个消费结构哈。现在的游客在加速的向深度体验型转型，你看暑期这个境内游的产品，比方说定制游，就是会超出去一些人，就大家会选择说我不想走大家大众的什么路线、以前也这样，说都希望小众点，我怎么小众，我自己做攻略太累了，我定制，比方酒店加上景区自由行的套餐，就你想加哪个哪，我单给你核算价格。
0: 就是原来很多人其实他不愿意再去跟着旅行团旅游，就是因为你去的永远是这些固定的场景啊，固定的地方。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根据你私人定制起来了。
1: 对对对，然后包括在这个暑期，入境游也在同步的回暖。你像国外到我们中国来旅游的，像上海呀、广州啊、成都、北京、深圳呢，都是这个外国人比较喜欢的城市。另外。这个假期新进的网红地点武汉、张家界、大理，我觉得是这样的，外国人也看，是你们本地人都上哪，
0: 对
1: 对不对，你们的那个中国人都上哪玩啊，你们也上这，那我们也去上这儿去看
0: 看。而且现在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开始玩这个某音啊、某书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他们也都了解了咱们的这些国内的比较热门啊、比较好看的景区，可能不再局限于在那几座大家经常去的大城市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入境游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包括像很多人现在选择去大湾区、去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的，对不对。包括我其实一直很想去咱们中国香港，就是去那儿拍照、尤其我觉得它很适配我的富士相机，就是那种复古滤镜，你知道吧，在那种霓虹灯下、在夜晚的香港的那种感觉，哎呀，也不知道谁能带我去一次。
1: 那走吧，
0: 不上了，
1: 顺便再体验一下那些新奇的项目。
0: 是的，
1: 帆船出个海，高空秋个千，丛林飞个月，搭个热气球。
0: 我们好好上节目吧。
1: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提前做好规划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花样城市计划就是把计划做好了，时刻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0: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1: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0: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1: 不管传统与创新，
0: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1: 我只让快乐
0: 直达我的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刚刚有好多人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但是相貌微光说了，说拿笔记下来。大连电台范主播1米81，胆子小。
1: 你看大家多会听，一下就听出来了。
0: 谁胆子小？
1: 这还仅仅就说了几个体验式的项目。
0: 谁胆子小？哦，
1: 然后还有人说了
0: 我破防了，
1: 说是要一起出去玩吧。今天我们是其实，在节目当中盘点了一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啊，比较火的旅游，比较火的目的地是什么？这种体验式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文旅赛事加旅游的这样的形式，
0: 是的，
1: 比较受大家的欢迎。有一个人说了三个字，他说效率高，我觉得。他点说到点上了，
0: 什么？
1: 其实现在人出门也追求的是效率，就是不光干这一个事儿，我就想，哎，我用两天的时间，我去看个比赛或者看个什么，是不是不合适？我你跟我机票我也花了，然后酒店
0: 我
1: 也订了，
0: 我好不容易去一趟了，
1: 我一定要攻略一下。所以为什么现在网上的攻略那么的火？
0: 哎，你出门的话，你会去做旅行计划吗？
1: 也当然会呀、啊，就是你起码会有一个大概的，但是到了具体的旅行目的
0: 地之后，你的那个 MBTI 勾人还是 P 人？
1: 我就是个正常人。喂，
0: 你是？
1: 哎，我测过一回，好像好像我还截图了，我还记下来了，然后我就看他写的就大段字，就详细的分析，就是。这太密了，
0: 就到现在，然后最后一个字母都想不起来了，是吧？
1: 我是啥呀？因为主要可能是当时是我自己测。
0: 勾人代表的呢，就是计划性很强的人，出门必须罗列好计划，所有计划。P 人呢，代表的更多的是随性。
1: 那你说的就是那我经常肯定是 P 人。你的那计划性、攻略性很强，就是一条一条的都记清楚了。就是必须得这个。
0: 是的，就是我是一个勾人。

0: 人，但我觉得它是分在我生活还是旅游。我生活当中可能计划性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只要涉及到跟旅游相关了
1: 啊。
0: 他们
2: 就是精细狗，是不是？
0: 他们说，对，我都没法跟我去玩，觉得压力太大了，是因为我都会大概计划几点几点到哪，一天的几点几点几点的，就到这个地步。
2: 为什么压力大呀？就跟上就行了，跟团游不也这样？朋友们，6点半集合，我们吃早饭哈，然后大巴车就出发了。
0: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允许我自己，比方说这个点儿我没睡没起来，我稍微顺眼，适当的
2: 行动的矮子呀，行动上是批。计划上是根儿，
0: 但还真不是的点是在于，我这一天就是我起码定好的计划我都会去，然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比方说这个我
2: 实现，
0: 对，去晚了的话那这块可以少逛一会儿，但那个地方就得赶紧再补回来再赶上然后不能有缺失，不能有临时的更改。
2: 明白了，就是很严格，但是对自己很宽松，严于不律己。今天你看啊，是不是大连电台范主播1.81米，严于不律己，
0: 胆子还小。这一天天呢真的是诋毁我。
2: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然后你点私信发文字或图片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盘点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然后到底应该是这个怎么玩，怎么玩是比较火的。刚才我们说博物馆了，这个朋友他叫
0: Sober， 叫他小翁吧。
2: 咋你认识啊？他想约你一起看演唱会。
0: 嗯，就这话呀私底下已经跟我说过很多遍了，每次啊都跟着对象去了，也没从来没找过我。我就要在
2: 姑娘啊
0: 对
2: 啊，这样事儿啊、哎，小姑娘还能喝，她说啤酒博物馆我去过，太好喝了。
0: 哎，啤酒博物馆是在青岛是吧？
2: 青岛有，沈阳也有。
0: 沈阳也有吗？
2: 哎，有啤酒厂的地方基本都有
0: 啊。那
2: 现在你知道就是找一天我跟大家详细来说说，现在这个工厂游特别火。
0: 哎，对，
2: 对吧？车企有工厂游，你进去看看那车，咔咔咔流水线，哒哒哒出来，你说，哎呀，88万买这台车好像都出贵了，机器人干老快了，它当当当前后里外给你按出厂了。
0: 就是你以为造的是车，殊不知里面是那种变形金刚在那造车的感觉，
2: 比咱拼乐高快得多得多呀。
0: 是的，
2: 嗯，然后你像那个就是啤酒厂。它是就有，你就你可以品尝每一道工序的，带花带啤酒花的，不带的这，然后一票下来，甚至有的地方都不要票。
0: 出来之后，大家都能还只走直线不？
2: 他就哎呀，好喝呀，是吧？你看，就像他说的，
0: 太好喝了，
2: 太好喝了。
0: 哎呀，这是真的是可以带着大家去了解了解，去逛一逛，去玩一玩哈。
2: 嗯，
0: 然后再包括像是现在还有很多的科技厂，我觉得我特别让人羡慕，走进去去看一看现在的科技发展的程度，
2: 嗯，
0: 看看他们的制造的流水线是怎么样的。包括咱大连有一家这个咖啡店啊，它就是通过它叫做咖啡工厂的那种感觉，
2: 哦，
0: 就是你可以流水线去看它里面是怎么去处理豆子呀，整个的制作的工艺，
2: 然后可以自己去参与。
0: 那倒不能自己参与，它是一个透明大玻璃，它是你在外面看的，
2: 能看见。
0: 它主要是一个咖啡
2: 亮厨式的咖啡厅
0: 啊，对，
2: 生产了，
0: 猫多喂点儿，这样生产的多是吧？
2: 所以大家就是喜欢这种体验生产了，
0: 猫多喂点儿，这样生产的多是吧？
2: 所以大家就是喜欢这种体验式的，包括现在你像餐厅，好多都是你可以自己做的 DIY 的，对不对？我之前看就是家长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他要是带孩子，你要是亲子游，就是我会把这个时间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勾人的那种。就是
0: 计划
2: 控制好，比方说今天吃饭多长时间，然后我要一节课接一节课，或者要带孩子干嘛干嘛。但是如果这一餐的话是体验，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的，那我想那好吧，今天就在这吃了。
0: 嗯，
2: 这样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带孩子每次吃披萨的时候，他就想找那可以摇炉自己烤的，但是我后头去了今天多2个小时，就自己做披萨，自己是放窑里烤，烤完之后出来吃。他说做成什么样多简单，孩子都吃。平时他做的孩子就不咋吃。
0: 哎，我觉得就是属于啊，这是刻在 DNA 里面的嘛。只要是自己做的饭，你甭管做的多难吃，别人怎么说哈，但自己永远是
2: 自己做都觉得最香，
0: 对，最好吃的，
2: 是吧？
0: 就永远都能吃下。
2: 所以他知道那个劳动的来之不易，然后自己又有成就感，
0: 对，
2: 就这种体验式的，对大家印象是最深刻的。
0: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去逛各种各样的一些叫做什么来着体验课，
2: 啊，是的，
0: 对，就是我不一定让孩子真的去学，
2: 嗯嗯嗯嗯，
0: 对吧？但是我在这个假期，比方说这有一个团购9.9的体验课啊，是什么拼乐高的呀，
2: 嗯嗯嗯，
0: 机器人的的什么的，然后那有个9.9的是跟运动相关的，
2: 哦，那样的，对家长来说现在都不是体验了。你知道现在体验是什么？
0: 啊，是什么？
2: 木工。然后去做
0: 那
2: 个金属，就对对，制作金属，比方自己做一个吊牌，做一个小戒指，然后自己就是木匠自己去抠个小勺，
0: 做这小陶瓷，
2: 用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对对对，去烧一个杯子是什么样的。我身边都有朋友就是在固定的季节带着孩子上景德镇去，就在那个窑口里孩子自己画那个杯子，然后上窑里自己去
0: 烧。你下次再带孩子去，你把我也带去呗，
2: 带俩孩子是吧？你看，
0: 哎，我就很好奇，很感兴趣这些。
2: 一说到体验，是不是大家就想去尝试一下了？
0: 哎，你说跟孩子说，我给你报着班学这个，孩子是抵触的。
2: 嗯，
0: 你说带你去体验，
2: 带你去玩儿。
0: 哎，对。
2: 今天妈妈带你上的地方去玩，哎，玩完了是不是还动手能力增长了？
0: 嗯，
2: 动手能力是不是学习？
0: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段话分怎么说？这个假期分怎么过？
0: 嗯，
2: 当然了，现在假期回来了，该体验的也得体验，
0: 该收心的得收心了啊。
2: 暑假我们盘点完了啊，
0: 嗯，
2: 我们接下来预报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是2个小时，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说。
0: 什么话题？
2: 网吧。
0: 孩子一下子长大了，感觉
2: 好多人说哎呀，网吧那古老的词儿。有的人说网吧我也天天去啊。
0: 哎，你大学时候上网吧吗？
2: 我都报过宿。
0: 哎呀，你这么狠啊！我都没报过。
2: 困的呀，熬的呀，然后自己就发誓我再也不来了。
0: 你都去干啥呢？
2: 下一个时段我跟你讲啊。
0: 好，
2: 真的，就对于很多人来说，网吧可能就是一种，哎呀，就是新兴的生活体现。
0: 嗯，
2: 但是对于很多人像我这样来说，就觉得说，妈呀，
0: 纯
2: 熬，真的是哪个年代了？
0: 哦，
2: 网吧。你能想到什么？你的体验感是什么？可以通过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先发送过来。
0: 是的啊，如果大家啊，我觉得可能手里都有好多曾经当年上网的那种老照片。
2: 有吗？你去网吧的时候，我没有手机呢。
0: 哎，不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种复古的画面。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网吧的电脑，它还是带那种摄像头的。然后当年大家
2: 那个网吧里边，只要是你戴耳机不戴耳机，听到声都是。都用 QQ。
0: 嗯，
2: 哎，那时候还有个什么东西来，就类似于叫，就是像同学录那个的，那叫什么来？
0: 同学录？
2: 你好像不知道啊，你这个没有啊？坏了，我忘了叫什么了，就类似于像一个在那上面可以社交的，除了 QQ 之外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大家谁知道？你告诉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个时段回来啊。11点钟的时候，我们先开启我们的城市坐标。这次我们还在东关街，你有老照片发送过来，我们的话题就是跟网吧有关。
0: 是的，
2: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后过渡一下整点，马上回来。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

0: 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2: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0: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都市好医生，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3: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 林阳笑寒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0: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4: 欢乐一家人，
5: 休闲非常到，
0: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6: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0: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7: 周末碰头会，
0: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0: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991，
0: 991，
1: 听见大连，
0: 听见大连，
1: 每一天。
8: 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0: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8: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5: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8: 2026年9月1号
9: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0: FM991 都市之声，
10: FM105.7 体育广播，
11: FM100.8 交通广播，
12: FM106.7 少儿广播，
13: FM93.1 老友之声，
8: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7: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8: 品味三餐四季，
7: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8: 都算数，
7: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9: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0: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9: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8: 花样城市计划，
7: 城市计划，
8: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继续问候大家，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第二时段继续开始啦。
0: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来预告了啊，说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会有两个内容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接着带大家去逛应该是曾经的东关街啊，那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也提前的向大家来征集一下，还记不记得你当年上学的时候啊，或者你应该算是，比方说零几年的时候的那种网吧生活。
1: 不一定是上学，对，就是提到网吧，
0: 对，
1: 你的感受和印象是什么？
0: 是的。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依然来到了东关街。
1: 哎，我们之前了解到东关街是我们大连城市的烟火原点啊。一说到这个老地名，你有老照片吗？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续你的老照片或者你的故事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官方抖音号的这个宣传上啊。从过去到现在，希望跟随我们大家的脚步，一起在发现当中更加了解大连。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东关街呢是大连城市的烟火原点。时间回到100多年前，还没有中山广场、没有青泥洼的繁华的时候呢，整条东关街是自发兴起，南来北往的移民呢在这里落脚安家，一条条铺面顺着街巷是依次排开，撑起了整座城市最早期的商贸了。
1: 说到一条老街的生命力，建筑啊是骨架，这个商号和手艺才是血肉。
0: 是，
1: 如果说街巷的石板路记录了城市的足迹，那么这一间间的老字号的作坊留存的可能就是一座城市舌尖上的记忆。如今我们漫步改造后的东关街，各色新式的小吃哈、琳琅满目的，但是百年之前，这里面聚集着大连最早一批的本土的商号，油坊啊、酱园儿啊、粮行啊、布庄啊，还有就是那个糕点茶食铺，哎呀，一家挨着一家。这些作坊没有现代化的那种流水线，全都是匠人的双手，那个匠一缸一缸，对吧？
2: 一锅一锅，
1: 对
2: 对，
1: 熬出来的是老大连独有的市井滋味。
0: 嗯，
1: 岁月流转了，老铺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的味道和手艺依旧留存在老大连代代相传的记忆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民国鼎盛时期的东关街，打捞那些已经消失在时光里的商号、作坊，还有烟火味道。
0: 根据城市留存的史料记录呢，民国初年啊，是东关街商业的黄金时段。那个时候，大连新市城区刚刚起步，东关街凭借着靠近码头的地理优势，成为了辽东半岛南部最重要的民间商贸集散地。整条街区啊，商铺林立，业态分工是十分清晰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经营片区。粮、油、米、面全都是集中在了街巷的北端，布匹、绸缎呢，则是集中在了中段。哎，酱园、糕点、杂货呢，更多是分布在了巷道的两侧。所以当时啊，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吃穿用度是不用跑很远的，就在这一条街上，全都能够置办齐全。
1: 那是一个没有商业广告、没有线上营销的时代。说一家店铺能不能站稳脚跟儿，你靠啥呀？你不能靠花哨的宣传，全凭手艺，凭你的诚信，凭你在街坊之间的口口相传。
0: 当时真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
1: 而且就得是口耳相传，说我吃好了或者我用好了，一个传一个，大家才来，那叫老字号。你想要在东关街立足经营几十年，而且你掌柜的这个人品，你原料的好坏，你手艺的高低，每一样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对，
1: 很多商号都是那个家族式的。

0: 菜源源不断的送过来，这作坊里面就热火朝天，清洗晾晒腌制忙个不停哈、啊。普通的百姓呢也趁这个时节到酱园买上一坛大酱，然后配上各式各样的酱咸菜运回到家里边来储存，准备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大连人家家户户的饭桌之上都少不了东关街酱园产出的滋味。这个酱园不仅仅是一门生意，更是旧时北方家庭过冬的保障。
1: 是的，而且你现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当你冬天的时候端上了一大盘菜，端上了大酱，然后呢端上了各种各样的酱菜，会不会有种感觉，哎，离过年不远了。这就是我们的冬天，老东北的冬天了，对吧？那除了油坊啊、酱园啊这种每日都要打交道的民生作坊，东关街上的这种茶食糕点铺也是代表着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的。你像现在你去买一个甜品啊、糕点啊，都不是说随时随地可以买到了，你点着外卖都有。那零食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了。但是呢，你放在100年前，糕点、点心，这都是属于稀罕的吃食啊，它是不会随便拿来就解馋的。那真是你遇上了重要的日子，家里来且了，过节了，大家才会走进糕点铺去买点小糕点的。
0: 哎呦，还真是这样的。我之前逛东关街的时候，看说有一个这个老字号嘛，非遗传承的那个糕点铺，我还特意走进去了。哎，我说在这个地方想象一下，感受一下啊，人家是经过了这个百年传承。家里边一个这个手艺慢慢的传下来，尝一尝那个老的点心的滋味。逢年过节要走亲访友的时候，婚丧嫁娶的时候，还有什么老人祝寿、孩子满月，这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人生重要的节点，
1: 非常重要，
0: 糕点必不可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精致的礼盒包装，店里边卖什么头酥、酥饼、还有那喜饼，这些东西什么蜜饯，
1: 对，
0: 传统的吃食。你选好了点心之后，那个掌柜的就用那个粗糙的但是结实的那个草纸，
1: 就那种褐色的，
0: 哎，把点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也没有塑料袋哈、用那细麻绳十字给捆扎一下，方方正正的一包，哎，提在手上体面又庄重。
1: 现在还一般都在上面放一个红色的纸，
0: 对，贴上去，
1: 对，贴上的那种的，
0: 这不有重要事儿的时候嘛，就给它贴一下、这一包纸包点心承载的就是那一代人的人情往来。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些东关街上的有酱园呐、有糕点铺啊，对吧？除此之外啊，还有什么粮行和布庄，这是整条街的一个支柱的产业了、你想粮行里面巨大的这种木屯啊，大缸一字的排开，里面放着小米、玉米面、黄豆，少量的这种大米、白面。那普通老百姓大多都是以粗粮为主啊，这种细粮逢年过节才舍得买那么一点点，而且大家都是像那种我们刚刚说的买油似的，油坊自己拎着小桶，买米面也是一样的，要自备布袋的，现场去称重装粮带走。那布庄呢，那就是老大连人的服装商场。那个年代你想没有成衣的售卖的，所有人都是买一匹布自己回家自己去做，
0: 对，
1: 去缝，
0: 对着手工裁缝缝制。
1: 是的，
0: 家里有缝纫机的那老牛了，自己回家就做，那就是家里有个手艺人。
1: 哎，我还真踩过那个缝纫机哈，你别说、那个律动不是特别好掌控的，
0: 不好掌控，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线，你跑线你要跑成一条直线，这也是个技术活，
1: 就是有人跑着跑就跑偏了。
0: 其实也挺好的，你想象一下，就是布庄那个房梁上面挂满了一匹匹的布料，粗布的、细棉布的、花布的，条件好的人家就选那绸缎的，对吧？你春夏轻薄的，秋冬选点厚实的棉布回去做棉袄、做夹衣。一块布经过家庭妇女的裁剪针线，就变成了一家人身上的衣衫。一件衣服，老大穿完了传给老二，缝缝补补反复穿，这个就是那个年代非常普遍的现象。
1: 哎，就想起那句话，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街巷当中呢还分布着老药铺、日用的杂货铺。老药铺呢里面呢一般都有那种坐堂大夫问诊抓药，哎，守护着街坊邻里的这种身体健康。而在杂货铺里面呢，什么针头线脑的、锅碗簸箕的啊，居家过日子零碎物件是一应俱全啊。而且整条街呢还有我们上一期提到的这个大车店，对吧？我们昨天这个聊的啊，大家应该都印象深刻，就是接待南来北往赶马车的商人、商客 啊，人的吃住、牲口的喂料、货物的存放一应俱全，是保障着当年整个区域物资流通的呀。

0: 所以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号作坊里面呢，是共同的构筑了东关街完整的商业生态的。
1: 是的，从粮食布匹到油盐酱菜，再到人情往来的糕点、出行落脚的客栈，普通人从衣食住行到人情交际，都和这条街上的商号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鼎盛时期呢，整条街上百户商号啊，从清晨开始一直忙碌到暮色降临，人来人往，车马不息。
0: 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这点啊，你说这么多深入人心的老作坊、老字号，为什么今天在东关街找不到他们的这个原样了呢？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说看一个东西啊，百年老店，可是在东关街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多了。
1: 然后就觉得百年老店的太珍贵了、啊
0: 哦、
1: 太难得了。时间的更迭，
0: 对，时代的更迭，时间的更迭真的是绕不开的原因。你像你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工业化生产慢慢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你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百年老字号一般都是糕点铺、
1: 嗯、
0: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吃零食的。
1: 是，
0: 可是你正常的这个酱、
1: 嗯、
0: 油，对吧，这些东西超市都能买到。
1: 是，包括那个酱菜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个就是纯手工的那个工序。
0: 对
1: 啊啊，
0: 甚至里面可能还会加一些我们只能说是佐料吧、
1: 啊、
0: 有一些的酱菜
1: 啊，
0: 啊，
1: 嗯，
0: 所以找不回当年的味道了。
1: 对对，就是工厂大批量产出的食用油、酱油、糕点效率更高，而且价格会更加的低廉。
0: 嗯，
1: 传统的手工作坊制作的周期漫长啊，耗费大量的人力，产量又有限，那么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就慢慢的失去竞争的优势了。很多老匠人年事已高，后人就不再继续接手这个辛苦的手艺了，一间间老作坊就陆续关门了，老商号的牌匾就摘下来了，酱缸啊，这个木榨油机啊，就这些老物件慢慢的就退出现实生活了。
0: 但是啊，咱必须说，商号虽然是消失了，但这些作坊沉淀下来的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已经融入到了咱们大连人的这个血脉当中了，
1: 一定是，
0: 对不对？你就包括一到冬天很多人爱吃酱菜、
1: 嗯、
0: 对吧，是因为我们懂得去品味时间酿造出来的食物。那这种饮食习惯其实就是当年从东关街一间又一间的酱园当中传承下来的。而且现在还有老一辈的人依然这个秋天保留着腌菜呀、做酱料啊这种传统，甚至啊，咱不推唱，但是确实有见过有一些这个老人，
1: 嗯，
0: 在家里的这个楼档楼梯间的这个走廊拐角处放一口大缸的这种的
1: 腌酸菜呀，
0: 啊，对，
1: 然后做大酱啊，
0: 是的，
1: 是吧？院子里呀，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这个老式的这个生活习惯在。
0: 嗯、只不过哈、啊，确实有的时候会影响邻居，咱不推荐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我们在探讨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
1: 是，而且我们说的是百年市井生活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印记。
0: 是。
1: 今天我们行走在改造完成的东关街，仿古的门头、热闹的商铺也重现了老街繁华的氛围感。只是旧时家庭式手工作坊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品尝着新式的小吃，回望历史，我们也应当记得，在这片土地之上，曾经有无数的匠人守着一口口酱缸，一台台老榨机，用双手酿造出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0: 所以说，一间老作坊不只是一门生意，它藏着的是节气时序，藏着的是手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藏着一座城市舌尖上的集体的记忆。所以商号可以消失，味道可以变迁，但是那些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它是不会被岁月彻底抹去的。
1: 一城街巷寻过往，伴侣烟火一宾城。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就到这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同样一座大连，
7: 不同的成长刻度，
8: 80后的过往，
9: 00后的当下，
10: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6: 我们在大连，聊点
11: 不一样，
6: 聊点
11: 不一样。

0: 我们在大连聊点不一样，今天来跟大家聊的啊，刚刚也其实也已经预告给大家了，就是聊一聊我们曾经去过的那些网吧，带大家来玩起来了哈。
1: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哈，这个范憨憨和莉莉霞来说网吧，其实不光是过去，就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过去的回忆，但对有一些人来说它是当下呀。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刚刚高考完的、刚刚上大学的这些朋友们来说，终于包宿舍没人管了。
1: 哎，可能是一个节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网吧，你会想到什么？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发送过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前面跟大家问了，就说我们除了那个科科的那个 QQ 啊，这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哎，我觉得 it's you 说的，他说人人校内网就是人人网，
0: 人人网，你说的是这个吧？
1: 啊，若水也说是 MSN 吧？你知道啊
0: ？MSN 是人人网吗？
1: 啊，不是，他说的那个人人网，应该我觉得是当时我们挂在那儿的，就大家可以聊天，然后可以去再交友吧？
0: 嗯，
1: 对吧？我就加那页面什么样我都有点忘。
0: 当时大家还比较流行的应该是上贴吧去留言啊什么的，这个玩贴吧是不是？
1: 哎哎，好像是、对吧？有，
0: 到底是你是那个时候的，我是那个时候的。
1: 那你一说你知道了，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没有那么远。
0: 主要是我们接触网络其实比较早。
1: 嗯，
0: 你像我，你可能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去接触那些，但我当时应该是
1: 我第一次包宿就是上大学。
0: 上大学，
1: 不是第一次。可能就是唯一那一次，
0: 就包我一次啊，
1: 就觉得没得所谓啊，玩家就是好多同学说一起，说大家一起约啊，继续吧，给我熬的呀，你都不知道那个
0: 干嘛呢
1: 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玩游戏，但我又不会玩那个就是
0: 红警，
1: 刚开始
0: CS,
1: 对，就是红警、就是联网的那样的，就玩不太好，可能玩几把就下来了，然后就是看看什么剧呀、然后玩玩那个就是单机的不太动脑子的游戏啊，
0: 扫雷去了。
1: 哎，我觉得包宿啊，那脑都不适合扫雷。
0: 哎，你会玩扫雷吗？
1: 我不咋会。
0: 就是你要双击，然后你去看它周围的有几个，然后去选。
1: 我就是基础的玩法知道，但是我玩不好。反正是三五步之内必炸死那种。
0: 那就是盲点的，那就是不会。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不知道网吧对于大家的这个记忆是什么？你现在还上网吧吗？
0: 我不会玩电脑游戏，
1: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需求，对不
0: 对？哦，
1: 对。但是你知道我这两天在看，就说现在啊，判断一家店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已经不能看它能提供什么服务了。以前我们上网吧就用电脑。
0: 啊啊、
1: 最基础的，对不对？
0: 玩电脑游戏、啊、
1: 一人一桌一电脑，然后一凳，就是这就是他的。
0: 刚刚项目微光还提到里面就是说经常被这个退出，就是因为里面烟雾缭绕的嘛、
1: 啊
0: 那个、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大家对于网吧的一个的。
1: 那看来我们是一个时代的呀，我们对网吧的感受是一样的呀。嗯，
0: 哎，这个项目微光好像应该是和你差不多同年同龄。
1: 我们有一样的童年吗？
0: 你们应该是一样的。
1: 我们来看看，现在可能跟以前真的就是不一样了。就现在我们说，你要是进一家店，哦，到一家店里去，能吃饭的不一定是饭店，
0: 哎，
1: 能过夜的不一定是酒店。至于有人坐着喝饮料，脚底下泡着热水，墙边摆着一整套的拼豆，也不一定是洗浴中心。
0: 那都是啥呢？
1: 它有可能就是网吧。
0: 就是说现在的网吧能在里面过夜，能在里面喝饮料，能在里面吃饭，能在里面拼豆，能在里面泡
1: 脚。真的就是几排电脑就是亮得整整齐齐了。完了大家说啊，网吧都这样了吗？就是现在不仅装修的越来越不像网吧了，能干的事儿都不像上网了。
0: 不便宜吧？
1: 我觉得肯定不便宜。
0: 嗯，价格的跨度肯定也是拉开了。
1: 但是不便宜就是把你所有的需求都达到了呀。
0: 你也值了感觉。
1: 对对对，好多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我到一个城市我去旅游，我可能都不住酒店，我就上洗浴。

0: 中心。
1: 嗯，
0: 现在我又是为了玩，我到酒店里边我是不是也得玩，我是不是也得洗澡，我上洗浴中心里边也是，现在我上网吧我还能联网玩游戏。
1: 哎，现在真的很多人都是选择说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直接订的就是那种电竞酒吧。哎，电竞应该叫做
0: 可以有电竞房的洗浴中心。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你就发现我第一次看见洗浴中心里边有包裹起来的电竞房，我都懵了。我这是
1: 这和我当年上的是一个
0: 玩累了泡个澡
1: 和当年是一个网吧吗？
0: 哎，你就觉得他这个一个洗浴中心应该是一栋综合性大楼干的事儿，对吧？
1: 嗯，是。
0: 咱以前比方说二楼是网吧，一楼台球厅，是吧？或者是大超市，再往上有个澡堂子，
1: 哎，
0: 再往上有个什么酒店，
1: 还有个游泳池，还能锻炼锻炼的，这一应俱全。
0: 甚至现在都有高端包房，就一晚上据说能卖到四位数，
1: 这么贵。
0: 然后大家，你像跟我一个时候对网吧理解说那种，哎呀，烟了胡烧的味儿，然后熬一宿累的就那样的，说卫生条件不是网吧已死吗？怎么士别三日卷成这样了？
1: 早就已经变天了呀！你想原来的网吧哈，根据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的拍摄描述啊，再或者说呢，根据大家一些附着的老照片了，能够看到哈，说进去烟雾缭绕啊，那键盘缝里面，对吧？
0: 那就是垃圾场，
1: 满地的瓜子皮，当时应该都是
0: 一坐一下午出的人都臭了。
1: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你能够碰到一个旁边大哥他是不烟雾缭绕的，那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那
1: 就在那种环境当中，
0: 就是，其实大家上网吧标准也很朴素，就是只要你机器不卡，厕所有纸，旁边大哥不抽烟，这就已经是五星体验了，对吧？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喊网管，然后就来这怎么事儿，死机了，我给你重启一下。
1: 哎呦，
0: 哎，那时候真的好多人重启都不会。
1: 我也不会，
0: 得找网管重启一下。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现在呀，朋友们，现在的网吧，2026年的网吧，高端网吧，已经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刀拉屁股，就会让你开眼了。
1: 你光看现在的这个装修，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从外面走过的时候，哎，你说这是干啥的？是科技馆吗？还是什么的？然后再走进啊，网吧呀。就真的就哎呦那些灯啊。
0: 我听李萌说过，他说有一回上网吧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人在外面，然后就着急需要打东西，然后说，哎，不网吧不能打吗？进去了，进去之后看一圈没看懂都。啊，现在都这样了呀。然后跟人家聊了一会儿，然后出来了。人家说你要打上我就给你打就得了。
1: 自己都整不明白了现在。
0: 对，就现在就是灯不太亮，墙也不太白，就是哎材质要求，厅不能只有一排排的机器。
1: 对。
0: 哎，得有点人造景，卡座，休息区都得有。俺告诉，哎妈呀，这是你这是澡堂子还是2块钱一个小时的网咖？哎，对，网吧后期叫网咖。
1: 对对对。
0: 为啥叫网咖？
1: 高级了吧，
0: 就里边带水带什么的，
1: 我觉得可能是
0: 以前的网吧就有方便面，卖矿泉水，
1: 你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方便面配根火腿就差不多了一晚上。
0: 我那时候包宿自己带去的。
1: 省钱。
0: 我不知道里边有啊。是吧？你现在但凡走进浴档，走进去一趟你高低都得推出来看看招牌。
1: 哎，对呀，
0: 这啥呀？还有大理石
1: 科技馆装修店，
0: 木饰面暖光，弧形吊顶全有。哎，你过一会儿可能有人端着果盘就过来，先生手牌号多少？
1: 哎呦，
0: 现在网吧真有，真有，
1: 真有果盘，
0: 真有果盘，真有。
1: 对啊，你以为呢还是泡面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0: 嗯，
1: 什么甚至现在很多的网吧里面你要想吃牛排都有，西冷牛排呢
0: 都上大众点评了。
1: 那对，然后包括你想睡得好的这个上下铺的床啊，这个什么全都有。包括之前看那个综艺啊，叫做快乐的大人，他们有一天就说，哎，咱们晚上就去这个开着房吧。但你想综艺上说开着房，
0: 真是看了太多的综艺了。有一些名我都没听过。
1: 很好看的一个综艺啊，推荐给你
0: 啊。
1: 然后呢他们就是在里面男生们一排的这个电脑，打累了的上后面去休息的，然后呢女生还有追剧的。哎，我当时就觉得说这种生活真的是太肆意太快乐了。
0: 你看就真的是，哎，我想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感受的哈。说网吧的感受，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来说说，你上过网包过宿吗？
1: 对，
0: 那是哪一年，是什么样的网吧？现在网吧里边是有菜单的， 就你就一页页翻吧，
1: 点菜
0: 就是你没。

0: 打两把游戏人可能就先馋了。
1: 哦，
0: 还有的网吧更卷，有自助，就一天三顿饭是跟着饭点来的。
1: 都有啥吃的呢？
0: 家常小炒、辣炒海鲜，有水果，有甜点，依次排开。
1: 不是，我们真的是在聊这个网吧吗？真的不是在聊洗浴中心吗？这感觉是洗浴中心有的东西。
0: 就你打上头了，你玩游戏，然后你懒得出去拿了，能往包间里给你送，你就不够吃，继续再送。
1: 哎呦，
0: 是吧？就是老网民的记忆里，就是网吧什么的，就不把人饿死。就你只要有个方便面，有个火腿肠，就泡面配香肠嘛，
1: 然后再来一杯冰红茶，哎，这就是标配了。
0: 这都不是标配，这都是你
1: 豪华顶配。
0: 你们打那什么打赢之后的庆功宴，对吧？你现在是满汉全席呀、啊！
1: 现在是属于你输了你才配吃这些东西，赢了的都去吃自助去了。
0: 现在回头俩小哥俩人唠嗑说：“哎，这家网吧啊，自助餐特别好。”你都觉得挺魔幻的评价。
1: 而且啊，你能够在这个网吧里说看到一行什么字呢？不是什么文明上网、
0: 啊、
1: 而是现做现炒拒绝预制菜。这是网吧、
0: 哎、网吧不应该是那个就是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吗？
1: 哎，这是进去先看到的第一行字，你往旁边你再瞅一眼，你就斜楞一下那个眼睛旁边、
0: 啊、
1: 现做现炒拒绝预制菜。
0: 哎，好像是那个前两天有一个饭店火了，就挂新的招牌、说老板不在，然后工人就给挂，这不一个字一个字往上敲吗、然后就看招牌上面写的是全是科技拒绝手作，什么拒绝预制，就拒绝手作，完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后来老板说挂错了嘛，但是就被人家拍照，就上网了。老板说对对对对对，就字儿给放颠倒了、说想说一下，就是我这里边啥科技都没有，也没有预制菜啊，给挂错了，
1: 太火了，结果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网吧他自己也想不到，就是在网吧里面随手打出来一行的这个拒绝预制菜，火遍全网了，就已经。
0: 对对对，而且现在网吧就是一整套的体验可能就是都对标了，就是你进去之后，你这单人间双人间，你要标间还是大床房？
1: 哎呦，这里面真的就是
0: 单泡池吗？
1: 泡池都有。
0: 你要脱鞋不？哎呀，还泡池呢，沙发、上下铺、梳妆台、拖鞋应有尽有。
1: 哎呦，
0: 然后你说怕那个打游戏玩通宵一身味儿，淋浴间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智能马桶一键配齐。你说你洗完了没带衣服，洗衣机、烘干机已就位。
1: 哎，你说原来哈上网的时候呢，家长可能都说，哎呀，你就天天在那造腾吧。现在去上这网，家长都得说，你一天天你别太会享受了你啊。
0: 真
1: 就
0: 是
1: 这样，
0: 我都不敢想象，就是他好像就是一个网吧、洗浴中心、酒店。饭店就是一个集合体。
1: 是的，现在咱们经常讲叫做什么流行杂货铺、杂货城这种的，就什么都有。我觉得它体现在太多地方了，包括我们所谓的这洗浴中心，现在又能玩又能吃又能喝的，对吧？现在没想到洗浴中心只是成为了酒吧当中的一环，不是酒吧，网吧当中的一网吧当中的一环，酒吧也在网吧里面呢，甚至都有可能。
0: 平台上有人说，俺家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带自助餐和淋浴间的网吧就是他的白月光。
1: 哎呦，哎，现在白月光
0: 现在的追求就是
1: 这
0: 样、
1: 这么高级吗？
0: 哦，带自助餐和淋浴间的网吧，我都想去感受一下。
1: 那个时候的白月光就是你给我一台电脑，现在一台电脑满足不了了，你得啥都有。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说吧，然后就是前台人家也有什么湿巾、棉签、眼药水、创可贴，甚至女性用品都提前准备好了。
1: 有点像某楼的厕所呢。
0: 哎，就是还有点像啥呢，就是如果桌上不摆那几台电脑，你就感觉他应该原地应该上携程了。对吧，你出门的时候你定一下了，你都可以行。
1: 哎，那我觉得你就干脆未来这么发展吧，一般都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哈，可能男生带着女朋友去这个网吧，对吧？女孩一般不会打游戏，就看着剧，但追剧也容易追无聊了。我觉得未来网吧有没有可能做美甲的？
0: 太有可能了，而且
1: 我觉得那保现在都有。
0: 对，有一个人说，那个你见过网吧里边有麻将机的吗？我说你好，欢迎来，就上网吧来进去看麻将机。我来干啥来的？
1: 不是，
0: 我不是来上网的吗？
1: 那还有人上网吗？碰到麻将机的话，或者说，但凡有一个人。

0: 人说我要去那个打游戏的话，三缺一那得老难受了。
1: 不是你正常，你进网吧没说打几块的，对吧？
2: 嗯，
1: 你这晚上就上这儿，你就得问客官，打件儿住店啊，对件儿我打滚子。哎呀，那麻将可能三缺一，啥都行吗？
0: 啥都有，
1: 嗯、
0: 你就来就完了。我给你匹配，我现场给你匹配桌。
1: 哎呀，
0: 我觉得
1: 你说那下边可以泡脚那个，我都有点接受不了。这你这，哎呀，这有点越来越不像了。
0: 我也泡脚吧，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人一激动的时候，咵嚓一下子就是踢翻了。所以他的这个装备可能都是得固定在那儿的，就要用的是一些好的，然后还得做一些防水的处置。
1: 嗯，
0: 那这装修也肯定得老豪华了呀。
1: 那肯定的呀，这就是硬件啊。
0: 嗯、
1: 哎呀，太卷了，现在网吧都这么卷吗？人说硬件嘎嘎好，对吧？
0: 嗯、
1: 你能吃饱了，能洗干净了，你脚也泡上了。据说哈，这只是硬件卷到的程度，还有软件的没卷的。
0: 还有啥呢？
1: 就是你会发现，你比方说玩家，你坐在电脑前，
0: 嗯，
1: 比那个就是腿脚麻更棘手的问题，还有一点。情绪容易不稳定，
0: 哎，这个确实是，
1: 对吧？
0: 很多人一碰到游戏，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只要让他碰到游戏了，
1: 是不是？你
0: 一下那种不能播，就是那种，
1: 就是你真正威胁你健康的未必是熬夜，所以现在有一些网吧就是大概能深刻的理解玩家的心血管的压力
0: 啊，血压一下子上来了吗？
1: 在你的网吧免费呼叫服务里边还有一样东西，速效救心丸。甚至都给你备上了零元。
0: 不是，这游戏咱非得玩到这地步吗？我就想问，
1: 以备无患嘛，就是人家
0: 确实得备着，
1: 你就说人家是不是想得很到位？
0: 嗯、那是，
1: 对吧？
0: 是，
1: 给你备上了药，药只能治标，游戏里遇到的问题，网吧也能解决。那你说，哎呀，我怎么就是玩不过来？代玩，代闯关，是吧？哎，你说跟我一起玩那个人，就哎一上线，这哈呀呀，对对，
0: 你让他起来，我来。
1: 啊，我带给你叭叭叭叭叭叭，甚至更邪门的，现在有宠物陪玩，
0: 什么玩意儿？就是我对手不一定是人了，
1: 不是、啊，你跟你的对手玩，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啊？
1: 情绪得需要疗愈
0: 啊，
1: 我这有宠物。来了，让你、
0: 啊、
1: 哎哎，治愈一会儿。
0: 我撸狗撸猫，
1: 哎哎、
0: 啊，我以为
1: 哎，
0: 我以为宠物上桌了，
1: 哎、
0: 狗打游戏了，
1: 一块钱狗蛋就出场了，24小时待命，稳定你的精神状态。
0: 我这两天在网上经常刷一个鹦鹉打王者，好像是鹦鹉打王者，打得比我好。
1: 哎、所以你说发展到这儿，你就不能说网管，你这啊，你多少有点压人家工资了。
0: 你得是网猫网狗了，现在都有可能是。
1: 就这么说吧，你家物业都没有这么顶事儿。
0: 对。而且装套
1: 你都开始泡脚了、
0: 哦、
1: 洗衣服了，炒螃蟹了，帮人家带玩了，带骂这事儿，说你都不是认认真真的纸上网啊。
0: 哎呦天哪，而且现在啊，咱刚刚说的这些都是辅助的吧，其实它算是啊、
1: 嗯、
0: 那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你打游戏，你的装备，你的这个电脑的一定得好，对吧？
1: 你说太对了，我想知道开这么个网吧这得投多钱、
0: 哎、我也想知道，
1: 就那设备是不是得嗷嗷贵啊？
0: 就是说现在什么5090的那个显卡
1: 啊、
0: 然后呢一些什么内存条啊这些的、
1: 哎、呦，
0: 好像据说这一套就一套下来
1: 啊
0: 带着鼠标键盘4-5万，
1: 多钱？
0: 4-5万。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收费肯定不便宜
1: 啊。
0: 你以为现在电脑很便宜啊？我跟你说，你买着差不多。
1: 哎，我看平台人说以前上网哈、啊、我跟你们说个概念、
0: 嗯、
1: 就是你家没有电脑你上网吧，对吧？
0: 对。
1: 但凡家有电脑谁上网吧？现在谁家没有电脑啊？手机都能上网，为啥还上网吧？
0: 装备、啊、
1: 妈呀，你说的对呀，妈呀，就这个电脑
0: 你不去网吧贴，你在家贴，你知道吗？我现在身边有很多，
1: 你要上个就是小一点的地方，你拿这一台电脑，你都能去买房首付了，都能买车了，
0: 鹤岗的
1: 啊，
0: 老房
1: 啊，高端网吧。
0: 对，而且你想啊，你要这么换算下来，一个小时，比方说我收你8块钱、10块钱，你觉得划不划算？就这些东西。然后人越来越多，
1: 不能！你收我10块钱，不，你这机器这么贵，那能10块吗？
0: 先不带其他的服务，就光打游戏的话，基本上不会太贵的，差不多10块钱。
1: 就这样，就咱刚才说完之后，就现在这网吧哈，我自己是不敢进了。哪天你带姐，咱俩进去开个眼。
0: 其实我也没进过，咱俩能不能找一个能人带着他俩？我。

0: 也有点唯唯诺诺的，
1: 咱俩互相壮胆儿进去，
0: 就是俩人进去腿抖的呀。
1: 不行，跟咱节目组那个要求一下，咱看看能不能找一个高端网吧的，咱访谈一下，咱问问人家是什么样的。
0: 关键是你说咱俩进网吧，咱俩干啥？你会打游戏啊？我会打游戏啊。
1: 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会的那些游戏，上这个设备上去打，都有点影响人际关系。
0: 你会的那些
1: 人和机器的关系，机器说你玩这玩意儿用我这么大？
0: 你玩那些游戏，咱直播间这些卡顿的设备都已经能够满足了。
1: 哎呀，焉用宰牛刀，是不是？
0: 是，但是你看啊，确实就是它这么贵。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家里都自己改造电脑。改造出来的可能都需要一万多块钱、
1: 哦、
0: 那你何况你去到人家专业的地方，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真的得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年轻人重新的坐回到网吧了。我觉得还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包括像旅游也好，一个城市也好哈，包括家庭式的这个出行也好，大家在乎体验型的消费，旅游是这样，网吧亦如此。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在乎我的体验感是不是好。我不，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有些人他的观念转变是，我不在乎花这钱他到底有多贵，当然太贵不行啊，是差不多就行，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的体验感。
1: 就是体验型的消费成为一种趋势之后，很多东西就合流了。
0: 对，
1: 洗浴中心会出现电竞房、桌游、 KTV、 电影院， KTV 认真的做饭，往餐饮、派对、桌游、复合型社交空间上发展。那么消费者的要求多了，胃口就养刁了，大家就卷，谁能提供更有性价比的一段时间？那你出来网吧一趟，最好游戏也打了，觉也睡了，身体倍儿舒服，眼睛不能闲着，嘴不能闲着，屁股得舒服，脚也照顾到，你恨不得一次付费下去，顺便把顾客的任督二脉五脏六腑全部打通。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哈，你说网吧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上网的地方？我觉得不好说了。它可能覆盖了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功能了，
1: 就有点说不清楚了。
0: 对
1: 啊，
0: 这种找时间体验一下去，
1: 是不是这种体验型的消费啊、大家也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时不时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兴的形式，
0: 让大家
1: 欢迎大家随时加入进来。
0: 是的，让大家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1: 呼吸享受温柔，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8: 你真是我儿子吗？
17: 嗯，
1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7: 这个吗？
1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9: 多一声问候，
3: 妈
15: 妈，
19: 多一点交流，
15: 这裙子真好看。
19: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1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1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大家呢选择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实时在线收听。当然了，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在这个吃饭啊，吃午饭。我不知道小雨一般吃午饭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有没有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
1: 饮食习惯是指吃的方面，还是
0: 吃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1: 就是你想问我说，吃的时候会不会刷个手机呀，听个广播呀？
0: 对呀，
1: 我建议大家吃的时候最好是好好吃饭，然后可以适当的来佐以我们的节目，然后祝您这个下饭。
0: 因为我觉得小雨其实给我的感觉，他是会就是吃饭很专心的那种人。
1: 没有啊，其实我吃饭的时候，从小像我们80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我爸妈对我的管理方式非常的宽松，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可以边写作业边看电视，边吃饭边看电视。
0: 哇，那也太宽松了吧。
1: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你小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但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是没有客厅的，所以电视都是放在卧室，然后我都是趴在我们家的床上，然后看着电视，然后写作业或者是吃饭。那到这个现在的话，这个习惯养成了，我就会边吃午餐边追剧。
0: 啊，你会追剧哈？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看电视
1: 啊，
0: 就是不可以写作业的时候是不可以看电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盼着每天吃饭，如果是周末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周末吃饭我可以看中央八套，中午会演《家有儿女》《闲人马大姐》和《炊事班的故事》
1: 我们俩看的内容还真差不多。
0: 对，然后呢，晚上吃饭的话呢，可能会看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就是类似于这些电视剧，对不对？那个时候因为只有有线电视，
1: 我突然发现咱俩之间的代沟好像没有那么的宽阔
0: 就咱们看的东西都差不多哈。

0: 现在我能选择的特别的多，我们有更多的短视频平台，然后还有长视频平台。你像小雨刚刚说，他吃饭的时候你就很喜欢追剧哈。
1: 对呀，
0: 我吃饭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看那个短视频平台的那个就是破案谋杀案。
1: 哦，我现在看的就是那个重庆嘛，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追。
0: 对对对，我是很喜欢看那种就是短视频平台，它会有讲那个比如说全世界各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悬案，然后
1: 你能吃得下去吗？
0: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好下饭呀，真的好下饭。但是是那种他不会跟你描述，因为平台过审的原因，他不会给你发一些太这个血腥的这种场面，他可能只会描述比如说失踪啊、凶杀
1: 哎，但你会是那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吗？
0: 等等，
1: 就是他给了一点点小小的描述，你就会脑补很多画面。
0: 会
1: 啊，那我也是。
0: 对，我们俩其实都属于想象力比较丰富的那种人。我小的时候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晚上看了一个类似于讲一个神秘杀手的纪录片，我在电视上看的，然后讲这个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当地的警察呢就一直没抓到他，最后呢悬案寻了十多年，说他可能因为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会给警察局发一个信息，就是写一封信，上面就是一串数字，然后大家就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后来警察推断说这串数字他可能是就是消防栓的一个定位编码
1: 啊，
0: 然后根据这个他们锁定了一个什么学校的教授，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逮捕他。然后我就看了这个纪录片，那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因为我们家当时躺在那个我们面朝的是窗户嘛，然后窗户对面是大马路，然后就是总有那个灯就在你的窗户中闪过嘛，我当时想哇，这个人他不能跑到中国来吧。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以为你会跑到你们家走廊，然后打开那个消防栓的那个箱子看一下你们家的编码是多少。
0: 没有，我都吓坏了你知道吧。当时跟我妈一起睡觉，那个年纪很小，我就想啊，他不会跑到中国来吧？我们家附近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个消防栓，然后对，吓得
1: 小的时候，
0: 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哈，一晚上都没睡，
1: 不嫌疑的短视频，
0: 哎，现在好多了，
1: 下饭，
0: 对，现在好多了。我一般只看凶手被抓到的凶杀，
1: 不嫌疑的短视频，
0: 哎，现在好多了，
1: 下饭，
0: 对，现在好多了。我一般只看凶手被抓到的凶杀，
1: 省着跑到晚上跑到我们身边来。
0: 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短视频会有更方便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有的是需要我们手动来刷的，它有一个特殊的版本你知道吗？就精选版本。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刷。
0: 对对对，就是你只要这个它播完了之后，它就会自动蹦到下一条，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短视频呢已经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部分了，有些朋友你比如说早晚高峰坐公交地铁的时候你会刷短视频，然后呢还有吃饭的时候午休的时候会刷短视频啊，晚上回家呢可能一边洗洗碗还一边得听听短视频，虽然说不能看啊，但是就是听听短视频。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短视频之所以能够让大家就是这么高频率的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用去想我今天看什么，它大概率蹦出来的可能就是我喜欢的。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你有翻过你朋友的或者是身边亲属的手机的短视频的我们就说抖音吧，好吧哈，你有翻过他们的吗？
0: 我看过爸爸妈妈的，
1: 我会看我老公的啊，然后呢就是偶尔哈，比如说我的手机被孩子拿走了，我一看他我就特别错愕，我说我们俩是安了两个不同的软件吗？就他的推送和我的推送偶尔会有重复，就比如说点赞特别高的特别火的，剩下基本上不同，所以说我们的选择也左右了他通过大数据给我们推送什么。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大数据是在算你喜欢什么。对，而且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有一个可以选择就左滑右滑嘛，喜欢的和推荐的但是最近呢其实好多的朋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打开了这个页面之后发现，哎，
1: 怎么会给我推这个
0: 滑 哇，这怎么都不是我喜欢？
1: 你知道有种可能是什么？
0: 猜你喜欢猜不到了。
1: 不是，他可能是投了某家、之后他就会占据你的这个流量的前三了。
0: 对，你看，比如说前两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平时比较喜欢什么哈？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讲片子的。讲电影
1: 的，
0: 对，讲电影的或者电视剧的、然后凶杀案美食，然后
1: 把凶杀案和美食放到一块儿
0: 然后还有可能会看一些这个综艺的一些剪辑，
1: 哎，我也喜欢
0: 啊。但是呢前两天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我总能刷到那个跟着我一起中医养生，然后还有说你知道吗乒乓球的历史、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如何带娃，我说
1: 哎呀这个都是我感兴趣的，
0: 但是都不是我喜欢的你知道吧，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说哎平时也没有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他哪怕说给我推荐一些，就是推荐的那个栏里边他可能也是一半一半的、也不可能就我刷了好几条好像都不是我喜欢的。
1: 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我们是在互相影响之中给自己塑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就你会发现你喜欢的东西大约就那些，然后呢平台也会投其所好推送你所喜欢的。
0: 哎，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都不太一样哈。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啊猜你喜欢这件事儿突然失去了定位，你会觉得哎好像打开了新的视角，还是会觉得有点不方便呢？
1: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让我们刷刷朋友圈，点开聊一聊。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小鹿和小雨为大家带来的午间朋友圈。刚才说到了哈，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觉，好像说这个手机是我的吗？还要确认一下。
0: 对，
1: 在8月31号到9月1号的时候呢，部分的短视频用户会发现了说首页突然不太像平时的首页了，推送的节目和自己的感兴趣的内容对不上了。
0: 对，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刚刚就说了，我平时喜欢看的这几类哈，结果我一打开之后呢，还有讲这个科技的啊，还有讲育儿的，还有讲养生的、我说句比较夸张的话，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拿错谁手机了呀，这也不像我的短视频平台呀、
1: 所以呢相关的这个客服呢也发出回应了，说反馈都已经收到了，平台呢正在加紧的排查究竟说哪里出了问题呢，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呢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是没有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当然咱们也不是内部人员啊，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和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遇到，刚刚说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场景其实都会去刷手机看短视频，那你已经习惯了，只要你点开关注或者是推荐，都是大差不差的，就是推荐一些你喜欢的、你倾向性的这个内容。而且我发现短视频平台特别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就是搜过哈，这个一些补充剂，就是到什么年纪应该补充什么什么营养剂啊，坏了，真坏了，你知道吗？那一周啊，他就开始给我推各种营养品、基本上刷两条就是一条，刷两条就是一条，什么过了30岁一定要补充什么 ABCDEFG， 然后过了30岁一定要吃鱼油，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感觉我突然被这种信息所包围了，就是你只要看过一次，或者他给你推荐了一个视频，你看完了，因为他有个完播率哈，你看完了他就默认，哎，你喜欢看这个，然后下回还给你推这样的内容。
1: 其实还有更悬的，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了，就是他只是跟他的老公在聊天，没有刷短视频，也没有搜索，只是他俩聊天的当中呢，最近聊到的话题就是那个，然后短视频全部推送。他说手机难道有语音识别搜索功能吗？我说那你的手机好高级。
0: 好像可能好多的朋友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倒不是这些内容本身有什么问题哈， 就是当我们已经习惯性的看到或者接收到我们既往比较偏好的信息之后，然后突然一下子信息

0: 新鲜的东西也好。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平台的某种算法的更新。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像我一样哈，嗯，就是已经确定了说我只要打开手机，我先做的就是不是预设我们要看什么。其实它跟这个长视频平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你会发现我们在长视频平台可能我们比较有目标性，
0: 当然了，
1: 哎，我就是要看这个电视剧，然后我就哪个平台播我就去看，我就是要看这个综艺哪个平台播，哎，我就去看哈。但是短视频平台特别神奇，它好像就是一个打发空闲时间的，就是一个插空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用预设说，哎，我打开这个手机，你很少说我就要看 X 揭秘档案，好像你没有这个想法。你先打开之后看看，这几个我喜欢看哪一个，嗯，好像你已经开始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你就往下滑往下滑往下滑。但是你滑时间长了，反正如果说总滑到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会就觉得说，哎呀，今天这个手机看着可真费劲，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嗯，这个数据可能未必准确，但是呢，嗯，我看过曾经的一篇报道，大体来说就是抖音的日活的人数是在7亿。嗯，你想中国人才多少哈，嗯，每天刷抖音的人就有多少。但你身边有没有手机当中没有抖音软件的朋友？很难找到是吧？
1: 好像真的很难哎。
0: 我身边就有两位，
1: 嗯，
0: 一位是企业算是高管吧，嗯，他说呢，我要拿回生活和选择包括思考的主动权，
1: 嗯，
0: 我不需要他占用我，所以他是不用的，他就把他卸了。嗯，
1: 他就是任何短视频平台都不看吗？
0: 啊，那不知道，好像小红书是有的，嗯，但抖音他就觉得这种推送机制他个人是有点小排斥的啊。嗯，但如果是你看不同的方式嘛，你在小红书你是要看那个页面你进行选择的，嗯，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医学博士，他也没有。
1: 嗯，
0: 我们俩同时带娃的时候，就哪怕是在游乐场，你都会看到他从那个包里拿出一本书，他在看书。
1: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哈，啊，可能是占了一小部分，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其实会把碎片化的时间交给短视频啊。那其实好多朋友就可能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平时你去一家总去吃饭的店，哎，每次你一进去老板就会跟你说，哎，又来了，还是那个什么什么，要一个什么套餐吗？然后你就会说对呀，啊，但是今天来了老板看你就很陌生，你今天吃什么呀？然后你也会觉得啊，我平时都吃这些的呀。
0: 啊，你要说到这也说上点儿上了，嗯，就是我们家会经常去几个固定的餐馆嘛，
1: 嗯，
0: 现在都会是抖音啊美团啊，然后都在推固定的套餐，好像说你认定他家就那几个菜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就突然那个服务员拿过来一个菜单说您看一下您点餐，我们一看哇，他们家原来还有这么多菜我们都没有吃过。
1: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你像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好朋友聊天，就经常会出现这个对话内容啊。他可能开着车，然后看了这个精选的短视频，然后呢就会说，哎，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说他是谁呀？他你都不知道？我说啊，然后他说他可有名了，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百万这个大博主。我说啊，
0: 哎，这些网红我有的时候也不认识。
1: 对，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刷，我说嘿，就在这乐。我有的时候很喜欢看那种搞笑的那个剧情的短视频，然后我说真有意思。他说这谁呀？我说他你都不知道？
0: 不认识。
1: 对，后来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好像就开玩笑说咱俩是不是在两个互联网。
0: 其实你俩年龄应该差不多。
1: 对，都差不多，但是可能偏好就是在观看偏好上就是有所不同。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给自己裹了一层信息茧房。
0: 对，
1: 因为你会喜欢看这种，然后他就会不停的给你推这种，嗯，然后这个互联网上的其他的东西好像在你的茧房越来越厚的时候，然后就被隔离在你这个茧房之外了。
0: 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其实都会有信息壁垒，这个信息壁垒你说是大数据影响的吗？嗯，是，这是其中一部分。
1: 对，
0: 有的时候也是自己的
1: 选择。自己的
0: 选择，
1: 对，
0: 啊，
1: 就是他会
0: 给你推了，你不喜欢吗？
1: 我不喜欢，或者我根本就没有刷到哈，所以
0: 你都没有为他的完播率做贡献。
1: 对对对，
0: 下次他就不给你推了。
1: 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我觉得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能还是有的时候猜我喜欢，就咱们说关注那栏儿，嗯，有的时候看腻了之后我还挺愿意跳到那个就是推荐。

0: 去看一看。
1: 当然了，
0: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我是在吃饭，我只是需要一个搭子啊，那么我希望是一个我熟悉的搭子，就是哎，我只要点开这个手机，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饭已经上来了，我准备下饭了，那我一定会先点这个，就是我关注的这些内容。
1: 其实我觉得那一刻你就希望自己是被填充的。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的都市生活最可怕的就是接受不了空，希望时时刻刻都是满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不管是工作啊生活啊，他很需要安静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很专注的去哎做这个 PPT 做什么，但是像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待着，我就希望有点声。我像可能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你别管我在家干什么，啊，我是扫地也好啊，是这个看书除外哈，就是扫地也好，收拾家也好，洗漱也好，我得有点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听听什么短视频呐，把电视给打开，把收音机打开，或者是听听歌曲。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独处的习惯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1: 但我觉得每个大脑它都是有资源的损耗的，就是其实大脑它就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我个人觉得它会是一个机器，所以它的这种蓄能，比如说你睡觉了对它来说就是一种蓄能，你休息了对它来说就是一种保养，你在工作对它来说就是一种消耗，其实我觉得你看短视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耗。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这可能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可能快节奏的一种生活，然后突然的让你静下来，让你慢下来，你会觉得很不适应，你想找一点东西，哎，去稍微的有这么一点填充，所以哪怕你不看，你可能会哎放在旁边，稍微出点声音，感觉哦，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陪伴着我的一种感觉。
1: 所以像小鹿来说到，他喜欢我要是在放松的时候，最好这个东西是熟悉的。其实人都喜欢熟悉的东西，
0: 是的，
1: 因为熟悉的东西会带来
0: 安全
1: 感。啊，我们的一生可能都在追求这三个字儿叫安全感。
0: 对，
1: 那如果是你觉得你希望一点新鲜感刺激的时候，也许平台给你推送一些崭新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欣喜的接受了。
0: 说不定这也是我们走出有一次机会就突然打破了信息壁垒和茧房，然后去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番样子的机会哈。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你打开你的短视频的某一个的载体之后，会发现推送的内容跟以往截然不同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其实咱俩今天好像是观点不太一样哈。
0: 确实是啊，因为我觉得很正常，我身边有很多像刚刚小雨说的，你就很专注力很强，我就干一件事是一件事，
1: 我还真的是不能用声音打扰。
0: 对，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说我一心不能二用，但是我包括我自己还有另一波朋友，我们几个人就属于说，哦，这么安静，哇，真的好难受啊，不行，得有点声音去陪伴
1: 我。
0: 我
1: 总觉得认真工作的女人好酷。
0: 也挺酷的哈，确实是，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好了，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哈，来说一说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比较喜欢去看自己啊曾经关注的内容呢，还是喜欢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回来。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问候大家，午间时间愉快，我是小雨。
0: 那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来看看哈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1: 来看一下最近大家特别关心的，然后每天都要这个了解的一个我觉得特别必要的信息，那就是大连的天气情况。
0: 是的哈，
1: 时间好快呀。我觉得9月1号改版到现在，好像我们从这个陌生马上开始熟悉起来了，
0: 已经越来越熟悉了哈。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也希望尽快的和我们节目熟悉起来，建立连接。今天呢大连的天气真的非常的美，然后呢气温呢也很适宜，是在20度到29度，好像一听到29度觉得温度很高，其实体感还是挺舒服的。
0: 对，因为今天呢是偏北风4到5级啊，风力还是可以。
1: 你好像对北风有着特殊的敏感性，
0: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我从小的一个生活经验教会我，在大连不要只看温度，一定要看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如果说同样在15度这个温度刮南风，你就没有体感那么冷，
1: 温暖如春。
0: 对，如果说刮北风
1: 到了南极，
0: 那你就一定得多穿点了哈。就是所以说其实温度的体感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得看刮什么风，
1: 风向哈。今天呢是4到5级，但是慢慢的会减弱到3到4级。白天感觉挺暖和的，甚至我觉得中午出来的时候有点后悔了。咱俩刚才还在聊这个防晒的问题，
0: 对，
1: 我特别后悔为什么没打个伞，或者是穿一件防晒服。
0: 太阳还是挺足的哈。
1: 早晚呢已经会有秋天的凉意了，所以说呢，就像小鹿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的，早晚出门的朋友呀，带一件薄的外套吧。
0: 对，千万别嫌麻烦啊。那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部分的地区呢，早晨可能会更凉一些，大家出门之前呢，按照自己区域啊这样的一个温度进行衣物的这样的调节哈。今天的空气质量预计为凉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咱们正常在户外运动或者是这个走动啊、生活啊、散步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季节了，很多敏感人群哈，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因为这两天我自己也病了嘛，所以我到医院就是这个输液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好多的病患就几个病症，一个是因为温差大，然后有这个
1: 感冒了，
0: 还有另一部分除了在这个输液之外，还在就是做这个雾化，就基本上属于
1: 呼吸道系统
0: 像鼻炎呐、咽炎啊，就是过敏的这些朋友突然的就增多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哈。
1: 对，而且要做到一些提前的预防，比如说过敏它是一系列的。
0: 是的，
1: 你过敏性的结膜炎首先会感觉眼睛开始痒，然后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有一些小朋友还会有哮喘的情况，一定要提前干预哈，早点找医生，别等症状出来之后再做干预，其实有点亡羊补牢了。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像这种季节敏感性的疾病的这些朋友，他一般就是他自己也有点预判，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哈，感觉好像就是
1: 很多朋友还是事后诸葛，因为我自己有，我女儿也有，只要是爸爸妈妈一方是过敏性体质的话，孩子是过敏性体质要比正常的小孩高出30%多。
0: 哇，
1: 所以呢我很遗憾，就是因为我的影响，我女儿就是过敏性体质。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要提前去找医生做干预。
0: 对，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到换季之前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那最近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个症状了，就赶紧就医，或者同时要做好这个生活的防护哈。
1: 但其实生活在大连呢，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靠山靠海，然后又是一个足球城市，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海上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今天晚上傍晚的6点钟，2026开土大连杯的帆船赛将会在松榆湾的传奇运动海岸码头举行开幕式了。9月4号到6号就是正式的比赛日了，比赛海域呢是在东港商务区的近海，也就是在东港海之韵广场到威尼斯水城附近的海域。
0: 对，
1: 所以说想感兴趣看一下蓝天、
0: 这个、比赛的
1: 对蓝天 然后避海，然后翻船，
0: 嗯，
1: 大家可以提前到现场去留意一下。
0: 嗯，在正式的比赛期间呢，是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3点，
1: 挺晒的哈。
0: 嗯，大家呢其实可以到相关的区域去看看这个帆船的这种比赛，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的，其实我们就是近距离的去观看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哈。
1: 其实会看到星星点点，但是这种就是比赛形式的很
0: 多的
1: 我是没有看过哈，
0: 嗯，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要可以哈，去看一下。那这次呢一共是35支船队210名选手参加，如果去现场的朋友呢在这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哈人家的这个

0: 观看的一些规则，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出门呢，做好这个防晒哈，啊，看看这个天气如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车给停好，这个也很重要哈。到了现场之后呢，听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引导，然后进行观看哈。
1: 嗯，在大连生活好幸福呀。比如说松雨湾最近的活动还真是挺多的，
0: 嗯，
1: 除了看球之外，刚才说还有帆船的开幕式。
0: 嗯，
1: 那松雨湾还有个活动，而且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第一届大连国际石英万象节，持续是到9月6号的。
0: 嗯，
1: 时间呢是在每天的14点到21点，在松榆湾的滨海体育公园举行。现场会有什么呢？你想有这种特色的美食？
0: 对呀，
1: 啊，咖啡、烘焙、
0: 海鲜，
1: 嗯啊，还有音乐演出。
0: 对，还有那个草地休闲和互动的区域，
1: 啊，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晚上去放松和散心，因为真的到季节了，大连到了这个季节就太适合晚上在这个出门啊，咱们说溜溜弯儿，然后散散心。你如果再过2周左右吧，天气就有点凉了。
1: 是，
0: 这个季节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朋友们下班之后晚上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爱人，或者是相约在朋友一起哈，去这个看一看，去品尝美食，去感受音乐哈。如果说遇到这个球赛转播，可能这个活动的时间就可能会进行顺延，大家也不要太焦虑哈。
1: 嗯。最近呢，看到那个阿那亚，
0: 又火了。
1: 阿那亚火了嘛，嗯？因为有音乐节目，
0: 对，
1: 然后呢，天后也出现在那里，
0: 嗯，
1: 天后的女儿也在那里，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连也会有很多浪漫的一些演出，比如说这里，你想了，这个喝点咖啡，
0: 嗯
1: 啊，这买点海鲜，
0: 嗯，
1: 然后我估计现场会有很多的烧烤吧，还有音乐演出，哇，
0: 嗯，
1: 太棒了！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身边有。没有太多的城市真的是有那种边喝咖啡边看海的这种机会。
1: 大连还是很有这样机会的，
0: 因为就是大连会有很多，但是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都是没有的。你想挑一个好的位置，可能更多的就是靠窗临街的一些街景，像大连这种你喝咖啡然后看海景的这样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哦，我以前跟一个朋友，他是做这种就是自媒体的短视频的，然后他推出了一个系列就叫做海边咖啡馆，我才知道哇，大连有这么多这么美的
0: 海边
1: 的
0: 咖啡馆。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种优势，
1: 而且大连人骨子当中好像是有一种浪漫，
0: 嗯，
1: 这个浪漫当中还有洒脱。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合作下来，在小鹿身上有明显的体会，就是表面看起来真的是动如脱鹿
0: ，听起来好怪呀，
1: 啊。但是其实内心是一个有点小柔弱，然后很敏感的，要充满浪漫幻想的一个小姑娘。
0: 其实可能这就是一个环境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如果说最近这个大家晚上想溜溜弯的话哈，可以到这个松榆湾然后去看一看哈。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说，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如果晚上去海边的话，你最好还是带好这个衣物，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海边的变天会特别特别的冷，因为到了这个季节我就会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大家啊，那天早晚出门要带衣服，听起来挺啰嗦的。但是你知道我在医院就是听到这个护士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最近有好多都是因为那个换季温差大然后感冒的朋友，
1: 特别好玩哈，就是
0: 可操心了。
1: 我觉得哈，就是这个11前后的话，咱俩做节目真得这事儿好好说一说，啊。
0: 对，
1: 也希望这个我们通过云端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或者是想来大连的朋友们都能够关注节目，来听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唠叨，特别的实用。
0: 对，有因为有一些话看起来没什么营养哈，但是如果说
1: 特别实用，
0: 对，
1: 但是
0: 如果说
1: 饭
0: 仔细想
1: 必须得吃，
0: 对，还真的挺有用的哈。出门带个什么防晒衣，薄薄的，然后。然后给他就是大连话叫炫到那个包里哈，就放在那个包里，然后冷了赶紧啊套上，那确实是还是蛮管用的。
1: 你知道到那个11的时候上海边就特别好玩，我们家到11的时候去海边，我们家甚至是会备那种里面带绒的冲锋衣。因为真的
0: 是冷了，是得用上的。
1: 但是你会在星海广场包括星海公园看到很多穿那种吊带裙的这样的小姑娘们啊，甚至有小朋友，你想就是从外地来的。
0: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好像每一个人对于 温度的体感我是发现相差挺大的。
1: 没有，我是觉得他对大连他不了解、嗯、不了解说海边那个风一吹来、
0: 嗯、
1: 到了晚间有多凉、
0: 嗯、
1: 特别是北风天。
0: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说呢这个不光要好看，最重要的咱们要这个保暖要健康哈，是第一位的，这样你才可以一直的好看下去哈。
1: 嗯，而且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跟小鹿合作之前我是上晚间节目的吗？
0: 嗯
1: 啊，我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不回家。
0: 那
1: 我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呢？
1: 对，我都开车到那个星海广场我去溜达一圈。
0: 哦
1: 啊，就是这个有人，
0: 我看你一停顿我以为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
1: 然后你
0: 没敢问。
1: 哎呦，大连的夜生活真的很美。然后呢、嗯、正好是前一段时间是暑期嘛，所以就是堪比哈，比白天可能还要热闹。
0: 对对对，
1: 人潮汹涌。
0: 对，很多的朋友因为会选择在晚上去那个星海广场嘛，星海、
1: 嗯、
0: 广场夜景也很漂亮。
1: 嗯，然后小鹿也说了，说这两天正好还有点这个夏天小尾巴的感觉。
0: 对，一定要抓住，抓紧这个最后夏天的尾巴，然后出去感受一下这种户外的活动，因为可能真的再过一阵子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1: 没有机会了，好，要等明年了。好，
0: 对，
1: 我们说了刚才大连非常浪漫的一些方面，再来说一下要接地气儿的方面了啊。每天都要碰到的菜篮子，大连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监测了8月24号到28号25种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简单来总结概括一下呢，就是粮油价格整体是稳定的，猪肉、鸡蛋价格适当的上涨，蔬菜平均价格有小幅回落了。
0: 嗯，那具体的数字呢，是鸡蛋平均每500克是5.97元，比上一期的监测呢涨了4.37元，15种蔬菜平均每500克呢是3.04元，比上一期呢是下降了1.3%。那这是监测范围之内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哈。当然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好像跟我那个平时买菜那地方的体感不太一样。
1: 你知道吗？你买菜吗？
0: 我知道啊。
1: 我都不知道，
0: 其实我是真的发现，就是可能每一个区然后不同的生活区卖菜的那个价格你的体感可能真的不太一样，
1: 差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刻、嗯、就有一次哈，我那个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俩找一个大连的中间地带聚会了、
0: 嗯、
1: 然后他给我拿的那个桃儿，他住的相对来说就偏一点，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大连的黄桃巨好吃，真的可以用巨好吃来形容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吃，我说这桃太好吃了，多少钱？他说1块钱一斤。
0: 嗯，
1: 虽然可能是在10多年前，但是我真是错愕了好半天，我说多少钱？他说1块钱。
0: 对，所以其实你比如说夏天就是一般西瓜啊、大家吃的比较多、
1: 嗯嗯、
0: 你像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就是咱们说这个或者说是稍微居民密集一点的地方，它的西瓜的均价可能在1.1到1.3左右一斤、
1: 嗯嗯、
0: 然后呢可能再往这个有一点往市中心这边走，它的一斤西瓜价格可能就在1.4到1.6一斤左右、
1: 你是市场监督部门的吗？
0: 因为有的时候我是那种可喜欢路边摊的人了、
1: 啊、
0: 我看
1: 的、啊、
0: 对，看人家卖什么水果什么的我都特别，就大连话叫好事儿、
1: 哦、
0: 就去问一问哈。但是那个西瓜我后来觉得便宜是便宜，我犹豫了一下，它有点太大了，就是有点便宜，但是我拿不回去，但是我就发现
1: 估计拿回去你也吃不了。
0: 对，也吃不完。然后我就发现，我说哦，你看啊，一斤它差个几毛钱，但是呢好像这个总价还能差几块钱呢，啊，也是差不少。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红菜市场，啊，然后呢，他会卖一些精品的水果和蔬菜，可能价格和咱们普通的菜市场还是略有差别的。
1: 网红的菜市场我倒不知道，嗯、但是会有一些超市，这些超市你一看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它非常精致，
0: 对
1: 啊，小包装
0: 免洗。
1: 当然了、嗯、你一看你说哇，这个是蔬菜的价吗？
0: 对，就是上回我看是大概250克的这个茼蒿要
1: 7块多。
0: 嗯，
1: 哎，就是你看那个网上会有给小猫小狗做美食博主，那种就是小甘蓝、小小的，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0: 那个、
1: 你看那个甘蓝的价简直了、
0: 那个超级贵就是有一个我之前吃过一个之前有一个朋友开那种就是西式的休闲吧、然后他们

0: 会做一些牛排，那个牛排那个他会做一个配菜，
1: 嗯，
0: 那个配菜呢就像是mini 版的我们吃的那个圆白菜，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而且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然后一个
1: 是，
0: 然后他会做里边放两个，然后给你切开放到那儿做一个点缀，然后每次吃这个菜的时候我说你下次不要给我放了，这个菜苦苦的一点都不好吃，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苦的东西。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菜可贵了，我说啊，是吗？我有一天去就是那个就那种精品超市啊，一般的超市还没有卖这种东西的，我就看了一下，这一小盒20多，哦，然后就是这种，我说这一颗圆白菜才多少钱，就是
1: 你可以比肩那个牛肉了。
0: 对对对，我说一个 mini 版的这么小的，然后也没觉得有多好吃，但是有的时候也挺理解的哈，这物以稀为贵，而且可能咱们这边本身是不产这种蔬菜的，所以它的溢价可能是会比较高一些，
1: 嗯，但可见小猫小狗的生活质量多高哈，
0: 嗯，有点羡慕他们了哈。
1: 是要提醒一下出门可能需要打出租车的朋友们哈，我们可能对钱包小小的受一点伤了，就是9月5号零时开始呢，到12月4号的24时，像大连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的巡游出租车纯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金额之外呢，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嗯，
1: 9月3号呢，
0: 咱们今天还没有开始，
1: 哦，
0: 应该是这个周六才开始执行的。
1: 9月5号，
0: 对，一般咱们这个打出租车如果有燃油费的话，一般就是以3个月为一期。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我之前就出过一个挺好笑的一件事儿哈，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平时是自己开车通勤嘛，然后那天是车恰好去保养了，然后我来上班，我就说好久都没有叫车了，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打这个车了，然后我就用手机打了一下车，然后呢这个用手机打完车了，我正常来讲就是师傅会问你，你是在手机结还是先这个自己直接结，我说，嗯，你价格你发到这个手机上吧，然后到了单位，然后我就开始给人付钱，然后比如说是12.9块，那我就付12.9块嘛，因为现在电子支付也不存在说这个什么过六，凑整什么不到5，然后抹零那种。然后结果司机跟平台申请了一下，说金额不够。
1: 哎，
0: 我说我还申诉了一下，我说这上面写的就是12.9，为什么金额不够？然后人家司机私信我说有燃油费，我说哦，有这个1块钱的燃油费，因为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打车了嘛。然后我说哦，不好意思啊，我转给你。
1: 这也是在我知识盲区当中啊，
0: 对不对？就是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看，特别是网上支付，那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呢？
0: 对，但是它其实它那个燃油费不会包在你跳的那个字儿里，就是你的公里数，比如说是12.9，就是价格，然后你要给人家13.9的。
1: 也就是说，从9月5号本周六开始，大家如果在我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区打车的话，
0: 嗯，
1: 你除了看那个计价费之外的话，你要额外给人家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0: 是这样的。
1: 出租车司机从你要这1块钱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0: 对，千万不要像这个小鹿一样傻傻的还去申诉，对，凭什么多收我1块钱？
1: 啊，
0: 也蛮搞笑的，
1: 也是跟那个燃油价格上调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大家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吧。
0: 嗯嗯，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位朋友说呢，说我之前孩子开学我就搜了一下这个开学的用品，结果后面几天天天给我推这个学习桌，然后还有椅子，说我感觉平台给我推这么多信息，我马上就要开培训班了。
1: 你看我们大连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们就是非常的幽默、
0: 哦，哈，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很典型吧，一次这个搜索平台留下了你的兴趣信号了，给你打上标签了。
0: 对，
1: 但是哈，如果说比如说他再给你推这些东西，你很快把它划过去之后，以后平台也不会再给你推送了
0: 啊。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还是我觉得平台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它其实就是在试探你，搜一次东西之后，然后他给你推，他看你看不看，他好像就在试探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1: 哎，
0: 就这种感觉。
1: 哎，但是这就
0: 是一种小小的试探。
1: 但是我们是在用人情感的角度，包括有些时候是用道德的角度去审视这件事儿，嗯。但是我跟一个做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朋友聊天过，他说其实大数据是非常冰冷的，就他只靠数据来分析你，所以你不用投入情感。
0: 对对对，所以其实。

0: 我们看来它是一种试探，在其他看来只是就是在这个专业或者大数据的眼里，它只是一种算法哈。
1: 嗯，我们都是算法的一部分，
0: 是的呢，
1: 所以大数据给我们的算法，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左右我们的算法哈。
0: 嗯，
1: 就看自己要拿出多少的这个主动权了。
0: 嗯，
1: 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的新鲜事儿，如果说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话，然后呢能触动大家的心弦和心绪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不要忘了是12点到13点午间朋友圈。
0: 我是小鹿，
1: 我是小雨，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91健康时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3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6: 我想加入绞杀的龙尘，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8: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7: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

0: 情绪。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第二集。
2: 哎呀，丁老师，快把那茶壶给我吧。
3: 哎呀，你慢着点，慢着点喝。往后啊，带个大点的保温杯，你看看刻成什么样。
2: 哎呀，那萨马特的音响声音太大了，我喊呢，嗓子都冒烟了。
3: 自找。
4: 关大姐，
2: 哎，萨马特，
4: 哎，
2: 哦，不对啊，不对，小文明。
4: 我说关大姐啊，能不能不要这样开玩笑啊？
2: 咋的了？
4: 我就是上厕所那一阵时间没锁车门，关大姐，不要开玩笑了，快把音响还给我吧。
2: 音响
4: 啊，
2: 还你？
4: 对呀，
2: 我没拿你音响啊。
4: 你当然没拿，你也拿不动，可你让别人拿的。注意啊，我可是一直用拿这个字，而不是偷。但你要是不还给我，我一报案，那可真的就变成偷的了。
5: 年轻人，口上留德。
4: 老爷子，我已经很文明了，好不好？
5: 如果你再侮辱我爱人的人格，我会跟你不文明。你给我出去，走。
4: 哎，怎么你还要打人呢？
2: 别打。
4: 好，我去报警。关大姐，我可真的去报警了。
2: 哎，小文明，小，
5: 你看看你啊，我说你不要出去揽那些事，你就是不听。没有金刚钻还偏揽那瓷器活，没有两把神沙还想上封神台。
2: 哎呀，我就是个领舞的，喊喊人，咋还能出这种事儿呢？
5: 所以说你幼稚吗？这么大的一个小区，居民来自全国各地，脾气秉性迥然不同，极易产生矛盾，所以我才不让你去嘛。再说组织一个上千人的广场舞表演，文齐武不齐的多难呐！可你呢？你就是不听，偏要去。现在好了，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你身上，所有的责任都得由你来承担。你还说啊，能保证我们家的正常生活规律。好了，现在陷到这个漩涡里去了吧？你这么忙这么累还受这种冤枉气，我问你，你怎么保证啊？
2: 我
5: 小芳，趁现在刚开始赶紧到社区去找李主任，说你干不了。
2: 丁老师，你放心，我再忙，你的一日三餐我绝对保证。 PK 赛上我都承诺了要把这个活动干好。你想啊，我是丁守信的媳妇儿，我不能不守信呢。
5: 你
2: 是吧？哼，
5: 关小芳，你可不要气我啊。
2: 丁老师，我可不是气你，我是跟我自己赌气。我是没什么本事，我既没有金刚钻，又没有什么那神沙子，纯粹是没事找事儿，吃饱了撑的，窝头翻个冲大眼儿。
5: 我看你是忙懵了，都不识好人心，不知真假人了。我呀，我是怕你大热天整天着急上火，再累出个病来。我是心疼你。
2: 要我看呀，你是心疼我，怕我生病受罪；心疼你自己，怕到点吃不上饭，坏了你的生活规律。
5: 小芳啊，我发现了一个迹象，自从你当上了这个召集人以后，你有些变了，变得尖刻，变得爱跟我计较了。以前你可不是这样
2: 啊。我变了？
5: 变了，你变得不讲道理了。
2: 哦，我不讲道理了？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5: 如今的小芳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芳了。小芳啊，有时间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孔子曰，每日三省吾身，还是很有道理的。
2: 什么三省五省的呀？再怎么省，我也是脑袋瓜子，都是千人舞蹈，干啥就得吆喝啥，对吧？哎，你说小文明的事儿也怪了，咋就在我任职期间出的事儿呢？啊？
5: 你看，还越说越来劲儿了，还任职期间。好好，你愿意撞你就撞，撞个头破血流，吾未言之不欲也。
2: 你这话啥意思啊？
5: 就是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没有打预防针。
2: 净瞎拽！你放心，啥时候也不会赖上你，你就把心搁肚子里吧。
0: 又是一天的早晨，幸福港湾社区广场上，广场舞加班排练继续进行。此刻是乐曲响亮，舞步铿锵。关大妈站在队前，是精神抖擞，继续教舞。这千人舞蹈排练是越见成熟了。
2: 哎，今天练习到此结束啊！
6: 好。
2: 哎，请大家回去啊，再多揣摩揣摩，特别是第二段啊，那后排有几个人还踩不到点儿上，要多练习啊！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了，解散！
7: 谢谢关大姐，
8: 关大姐。
2: 哎，李主任，你怎么来了？
8: 我呀，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2: 哎呀，从各小组报上来的人数看，还是不够啊。
8: 哦，行，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吧。
2: 好，我和各小组啊也会分头继续做工作，这倒不担心。关键是，哎，我就想啊，你说那小文明的音响要是不丢该多好啊。
8: 啊，关大姐，这个呀您不用有压力，我和杀马特已经报案了。
2: 哎，李主任
8: 啊，
2: 我提个建议呗，你看咱们跳舞这么多人，能不能号召一下，请大家都参加那个就是警民群防行动
8: 啊。哦，
2: 在小区走动的时候，每个人的胳膊上都带个臂章就中。哎，不用说不用问，你站那儿唠嗑都管用，不唠嗑都管用。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呀，是个猫就避暑啊。
8: 哎，这个建议好啊，既可以体现人民群众排山倒海的威慑力量，又可以让大家树立良好的法治意识，这事儿咱们可以尽快落实。哟，关大姐，
2: 哎，
8: 这么晚了，该回家给丁老师做饭了。
2: 哎呦，可不是，我都给忘了。嗨，我告诉你，这会儿功夫，我们家那丁老师一准站在阳台上盼着我回去呢。得了，我走了。哎，李主任，回见啊。
8: 哎，回见。
2: 张教授。
9: 哎呦，他关大姐呀，
2: 又在画画呢。
9: 啊，是是，我看园子里这棵树啊，长得挺艺术的，我得画下来，参加社区马上就要举办的这个书画展。
2: 我的妈呀，就这小树也能成艺术？哎，
9: 那是啊。
2: 哎呀，我们东北那嘎达那树，那才叫树呢，俩仨人搂都搂不过来，你仰着头，哎，你就这么看，都看不见顶。
9: 嘿，哎呀，关大姐呀。正是因为你们家乡那个大森林、大平原，才培养出您这豪爽的性格。哎，这说起来啊，我还得谢谢您呐。我那天病了，要不是你帮着叫120啊，我这老……
2: 嗨，都是一个小区住着，你说什么谢呀？应该的。
9: 哎，对了，听说咱们小区有人丢了音响。
2: 是。
9: 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呢，我还真看见有两个人在那儿倒腾音响呢，一个人扛一个，那音箱是黑的，挺大，挺沉，比我们家里那两个还大呢。他们搬上车，关门就开走了。
2: 是吗？那人和车有啥特征没有啊？
9: 特征啊？哦，有，那是个国产面包车，灰色的，后边有个蓝色的贴。写着你滴滴来我不急，你要着急飞过去。
2: 哎呀，张教授， 这个

0: 尹西可太重要了，谢谢你啊，张教授，谢谢你啊！
1: 不，应该的，应该的。
2: 关大姐，你是说不是你派人偷？
0: 哎，你
2: 哦，不是不是，拿走的。
0: 当然不是了，肖文明，我不是帮你找到线索了吗？耗子灰的面包车，张教授亲眼看见的。
2: 关大姐啊，这故事有点假吧？我最近测的智商指数是140啊。
0: 啥意思？啊，你就认准是跳舞的人偷了你的音响，是不是啊？
2: 哎，我可没有这样讲哦。我个人认为，是有人跟我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只是这个玩笑太沉重，我承受不住而已。
0: 谁跟你开玩笑啊？不信拉倒。什么而已？
2: 哎哎，喂！
0: 还而已？
3: 哎呀，你轻一点好不好？拿吹具撒气的厨师不是好厨师。

0: 智商啊，是两百分制，分几档，零到二十五分为白痴，九十到一百一十分属正常智力范围，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分为聪明人，一百四十分以上人称天才。
1: 天才？
0: 嗯。
1: 就他，杀马特，还在为那对音响烦恼啊？
0: 他可不是天才，天才不会赖到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身上。<笑>烦恼只因强出头，跳广场舞的，非去领舞，领舞不够劲儿，又要当召集人。哎，现在可好，又升级换代了，想当福尔摩斯抓犯罪分子了。哎，我说，有些贪官。
1: 卷着贪污受贿得来的巨款，跑到国外去了，隐藏极深，公安部已经启动红色通缉令，还没抓回多少人来呢。林武大人，您是不是帮着往回抓两个？丁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可有点意见啊。人出了事儿了，你不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你还在一边冷嘲热讽的打哈哈，这。
0: 好像不是君子所为吧？嗯，我不是君子，难道还是小人啊？哼，
1: 反正不说了，开饭。
0: 不行，你要给我讲清楚，我怎么不是君子了？嗨，
1: 你是君子还不成吗？现在我给君子开饭。
0: 你现在真的是变了，不但开始计较，尖刻。
1: 而且还越来越咄咄逼人了。好，是我不对，我道歉。丁老师，趁这儿吃饭吧。你呀，你变了，你真是变了。我变什么变呢？不就是没一门心思围着你转吗？得了。 我下午就去找李主任。不干了。真的？要不咋的？我在外头憋气带委屈，回家还要听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个没完。我何苦来呀？
0: 哎，这就对了嘛。有道是啊，听人劝，吃饱饭。哎，来。 吃饭啊，咱们吃饭。嗯，你怎么不吃啊？哟，怎么了？哭了？
1: 谁哭？
0: 哎呀，至于吗？快别哭啊，咱们先吃饭。啊，你看，我也没有说你什么嘛。累了一上午，饭都不吃，这是何苦呢？哎，你看。

0: 他越哭越伤心了，我去给你拿个热毛巾啊！来来来，给咱们小芳擦擦脸啊！别哭了，别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1: 您说什么？您不干了？嗯，刚干没几天，就引来一通音响战斗。刚战斗没一天，音响还丢了，人家直接就赖在我们身上了。为了凑齐人，我发动大家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真是啊，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李主任，你还是找个有本事的人干吧。
2: 关大姐，您别着急啊，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哎，
1: 那杀马特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他也是一时心急。哎，那个人员召集方面的工作是我的疏忽，这段时间光顾着抓社区卫生了，耽搁了。
2: 不不，哎，李主任，我跟你说啊，你凑齐了人，我也不干了。
1: 关大姐。
3: 是不是丁老师还是反对呀？
4: 不是，
3: 没什么丁老师的事儿，啊，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干了几天，知道自己确实没有金刚钻，别把社区的正事儿给耽误了。
4: 啊，哎，关大姐，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先喝点水啊。您呀，别着急啊。 听我把我对社区活动的认识跟您说的说的，您看对不对？就说这广场舞吧，上大学的时候啊，看到自己家的小区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也不是很赞赏，甚至呢还有点反感，觉得太吵闹心。后来到了社区工作，跟街坊四邻的居民们接触时间长了，哎，这慢慢的呀。 我对广场舞的认识也就发生了变化。
3: 啥变化呀？
4: 就是认识深入就全面了呗。这广场舞啊，一方面它解决了许多老年人健身的难题，增进了大家的健康；这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老人们之间的互动，帮助大家找到了快乐，特别是能让大家对小区有一个共同的家的感觉。 增强了大家的向心力，因而呢，对化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也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呀。所以呀，我觉得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问题呀。
3: 哟，跳个广场舞，意义这么大？
4: 可不是嘛。就说现在这个千人舞蹈活动，哎，这要是搞好了。
3: 不只是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小区健身热潮，建设起咱们共同的和谐家园，就是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
4: 李主任，这事儿啊是好事儿，值得做。
3: 可我没这能力呀！
4: 哎呀，关大姐，您有没有这个能力，您自己说了不算，您家丁老师说的也不算数。 应该说，我最有发言权。这些天，您。

0: 这关大姐，您就再辛苦辛苦，扛起这杆大旗吧。哎，得，我到区里啊开个会，先走了啊！哎，李主任，
1: 再见啊，关大姐。
0: 啊，那我再想想。哎，不对呀，我不做也应该有别人做呀，怎么就半途而废了呢？
2: 这姑娘绕进去了，哎，小芳，这么快就回来了，买的菜呢？我没买菜，我去辞职了。辞职？嘿嘿嘿，这就对了嘛。
0: 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可是，李主任没批啊！哎，
2: 为什么？
0: 李主任说我有这个能力。嗯。再说，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那个偷东西的臭贼不抓住不行啊！丁老师，你智商高，你快呀，快帮我想想辙。
2: 怎么，想破案抓小偷？这好办吗？
0: 《福尔摩斯侦探集》通读三遍，这是破案的基本功。福尔摩斯？嗯，还读三遍？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啊！丁老师，你有学问，你快点教我一招呗。
2: 根据福尔摩斯的破案经验，犯案的人总是要回到犯案现场来的。 这是典型的犯罪心理作用，想看看警察或者是被害人有什么反应。
0: 哎，对呀，这小毛贼要是尝到甜头了，他能不回来看看吗？好，等着啊，我马上发微信。

0: 在关大姐的带领下，幸福港湾小区的千人舞蹈队员们又兼职了小区的警民联防队。看到那些红袖标，别说小偷们打怵啊，就连遛狗的居民都带上了废报纸，随时准备把狗宝宝的大便收拾停当。这不，没几天，刚撒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们就有了重大发现，而提供线索的正是那位四处寻找艺术灵感的张教授。
1: 关大姐，关大姐，我看到那辆面包车了，灰色的，后边贴着飞过去的贴，从四号门进来的，差点碰到了我的画板。
2: 好，明白。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发现那辆可疑的面包车了，后面贴着飞过去的贴，从四号门进来了。
3: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地勤收到。哎呀，这福尔摩斯啊真管用，他们还真敢回来干卸妆啊。
2: 地瓜地瓜，我土豆，我已经向派出所做了报告，同时也通知了小区物业保安，请大家密切监视，配合行动。
1: 地瓜地瓜，我是黄豆啊，哎，黄豆，哎，记住了啊，我在三号门，我让保卫把门暂时关闭。哎呦，哎呀，那辆灰色个面包车来了，没有过去，哎，又走掉了。
2: 地瓜收到，黄豆看得好，记住要坚决贯彻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治危不打，困而不动。

0: 嫌犯被扭送到了派出所。经过审讯，原来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经常到居民小区实施偷盗。大妈大爷们协助公安人员办案有功，受到社区乃至街道的表扬。呵，大家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关大姐抓住了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加紧辅导参赛曲目，大家武艺精进，效果良好。
1: 做大大大又大大大，哎，好了，歇会儿吧。哎呀，今天啊，哎，今天不错啊，大家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学完了。哎，厅长，明天开始进入各小组队形排练阶段。哎呦，大家辛苦了。
2: 哎，不辛苦，不辛苦，你才辛苦呢。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等等！刚才呀，我去社区拿了一份社区的健康讲座材料，看看，老年人健康膳食指导口袋书，以后给我们家丁老师做饭，哎，我这心里头就更有数了。
3: 哎，关大姐啊，你对你家丁老师真好啊。哎，
1: 那当然了，这次他虽然反对，但能不坚决抵制我当这召集人，我就老知足了。哎
4: 呀，我说关大姐，听我帮侬分析分析好了。哎呀，丁老师啊，他反对你当召集人，说是担心你累着，怕家里生活规律不正常。其实啊，还有更深层的潜意识，哎。那就是他担心自己的价值地位受到冲击，感到失落了。
1: 不是，哎呀，
4: 侬想想嘛，哎，中间他当重点中学老师，哎呀，那多少学生啊家长啊围着他卷啊卷啊，那感觉呀，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哦，现在退休了，哎，那些人都离他忽远忽远了，身边呀，就剩下自己的老伴你了。而你呢，一辈子都是围着他转，老崇拜他了，为他的命令顶。可现在呢，哎，突然好像你比他还有价值了。哎呦，你说说啊，他这心里能舒服吗？啊，你说说。
1: 豆奶奶，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事儿再多再累，我也得保质保量的把我家丁老师照顾好了。要说价值，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5: 关大姐。
1: 哎，哎，小文明啊。
6: 对不起啊，关大姐，我当初那么误会你，哎呀，真是无地自容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你们不是说我这音响好吗？嗯，从今天起，你们只要排练，我这音响就跟上。
1: 咋的呀，小文明，你不跟我们战斗了？
6: 对对对，不要战斗，要伴奏。
1: 哎，谢谢了啊！你不是说我们扰民吗？我们可是还得要加班加点的排练呢，用你这音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饶起来不就更邪乎了？哎呀，
6: 我也想了，以后大型集体排练呢，限定地点和时间，如果一定要用音响呢，也严格控制分贝啦。小范围小活动，时间地点随意，哎，但是要用蓝牙，我店里有小音箱，可以免费使用。
1: 哎呦，我说小文明啊，你可真聪明啊，这主意多好啊。哎，你这么有诚心，就再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咋样？
6: 谁？凭我140的智商，十个问题也是小意思啦。
1: 那是这样，我们千人舞的名额啊不足，你能不能帮帮忙啊？
6: 行，包我身上了。哎，哎，关大姐啊，你们家丁老师怎么不来参加？他要是能来啊，他的说服力好厉害的啊。
1: 哎。

0: 是啊，本召集人是得好好动员他一下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第二集，由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宝安广电中心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第三集。
0: 丁老师，我回来了。
2: 小芳，这么高兴啊。
0: 千人舞蹈还需要一个最关键的人。
2: 什么人？还最关键？
0: 打太极的呀，你来呗。
2: 我
0: 啊，
2: 对不起，这个我是爱莫能助。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人家窦奶奶分析的对呀。
2: 嗯，
0: 你不是怕你吃不上饭，也不是怕咱家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你就是看我比以前能忙活了，不能天天围着你转了，你闷在家里没人崇拜你了，你的价值不如从前了，你就心里不舒服了。
2: 关小芳，你说什么呢？
0: 我说的是你的深层次。由于社区这个平台让我的潜力得到一些表现，你就失落了。
2: 关小芳，你说完了没有？
0: 没有。所以我一遇上点麻烦事儿，你就高兴，说我没有金刚钻了，没有什么神沙啊什么的。我要再反驳两句，你就说我变了，变得听不进意见了。你怎么就不想想我做这些对不对？作为丈夫，你该不该支持？
2: 好好说说啊，你接着说，我看你是要登天了。
0: 我当然要说，我就是没有那些钻头沙子啥的，你就不应该帮我抓两把来啊，你就知道打击我讽刺我呀。
2: 我不跟你争吵，让人家听见斯文扫地。好，你就说吧，啊，你随便说，把你的心里话你都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0: 几十年了，我伺候女儿，伺候你，伺候你父母一大家子，真的，我一直觉得很幸福，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现在父母走了，女儿也大了，我也老了，我这一辈子就想实实在在的做这么一件事情，你不说支持帮忙，还老是对我拦三阻四的讽刺打击。
2: 你我知道你好，你贤惠，你为我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是很感激你的。
0: 我不要你感激我，我只要你理解我，帮帮我，
2: 这是两码事。
0: 你就当我啥也没说，我走。
2: 你走？你上哪儿啊？
0: 我还能上哪儿？买菜。
2: 关小芳，关小，
3: 关大姐哭着跑出了门，这让丁老师心里很难受啊。结婚30多年了，这是他们头一次这么激烈的争吵。老伴儿的眼泪委屈，让丁老师十分的心疼。可是，要让他这么就举手投降，马上认错，他又觉得有点不甘心，不服气，而且弯得太急，一时半会儿很难转得过来。于是，估计老伴儿买完菜就要回到家来的时候，他就干脆爬上床生病了。
0: 丁老师，丁老师，你怎么了啊？哎呀，你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呀？

0: 哎，吴梦，没发烧啊？哎，丁老师，你哪儿不舒服？你快说话呀！哎，是不是让我给气的呀？
1: 嗯，我没事。你就做你的事业去吧。
0: 哎呀，丁老师，你说啥呢？哎呀，刚才我都呼噜了啥呀？我这张嘴哟！
1: 哎呦！哎呀！
2: 丁老师这突然病倒，犹如晴天一声雷呀、啊，吓坏了老伴儿关大姐。但是通过多角度的观察试探，除关大姐以外，大家一致的诊断结论是丁老师在装病。他是老学究变成了老小孩似的撒娇似的闹人，于是思想工作攻势开始了。社区李主任先上，尊尊善诱，和风细雨。
3: 丁老师，丁老师，您身体好些了吗？
1: 李主任
3: 丁老师，首先呀，我要给您道歉。为了社区，为了这次的千人舞蹈，让关大姐受累了，还害得您生病，真是对不起了。
1: 这个不怨你们。
3: 哎呀，丁老师，您想吃点啥？哎，要不我给您削个苹果吧。
1: 哎呀，谢，不用不用啊。
3: 听关大姐说呀，您两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怎么能行呢？您可是我们社区的宝啊。关大姐说呀，您在后面帮了她好多，她说要是没有您的支持，她根本就不敢接这个工作。您对关大姐，对我们社区都很重要啊。
1: 我可没做什么。
3: 哎，怎么没做呀？您看啊，首先您无私地支持关大姐，其次呢，您出谋划策，帮助找回杀马特的音响，您可是功不可没呀。不过呀，丁老师，您可得好好养病，快点好起来呀。千人舞蹈离录像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社区特别需要关大姐，哎，更需要您的无私奉献，大力支持啊。
1: 他可以去呀、啊，我可从来没有拦着他奉献
3: 啊。这个我知道，您是大知识分子，怎么会拦着关大姐为社区做贡献呢？是吧？丁老师，您病了。关大姐呀，就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哪里会把您自己放在家里不管呀？丁老师，等您身体好了，您也来参加。您想啊，关大姐在前面领舞，您在下面呼应，对关大姐来说，多雪中送炭呐，对小区的全民健身运动，多锦上添花呀。
1: 等我好了。再说吧。
3: 哎，
2: 李主任走了，窦奶奶来了，说话是底气十足，切中要害。
4: 哎呀，丁老师啊。
1: 啊。
4: 我晓得侬是有文化，侬可以清高，可以自傲，但是侬不能打男子主义呀、啊！现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哎呀，21世纪哎，上证哎！哎，你看这宣传栏上那24个字了吗？核心价值观，晓得吧？和谐、民主、自由。拜托你老哥哥看看轻松。
1: 这和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吗？
4: 哎呀，
1: 再说窦奶奶，我们家以前很和谐的，我的工资奖金都交给他，他是党政财经一把手。

0: 这还不民主啊。哎呦，
1: 那是你偷懒。
0: 我偷懒？
1: 哎呀，我家老鬼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工资奖金都交把我，房子车子水电费都是我的名字，说是房权，就是所有的地我一个人在外头跑，全部办得清爽。哎，他就清闲了，可以躲在屋里想吃吃茶，上上网，哎，听听评弹，唱唱胡角，哇，不要太惬意啊，好不啦？
0: 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不清楚。哎呦，我这个疼啊，哎呦，痛！
1: 哎呀，丁老师啊！
2: 丁老师教了30年的高中啊，组织过多场校园辩论大赛，而且还带领学生参加过省城的中学生辩论大赛，自信是见多识广，是很能讲道理的。可是今天，他怎么就理屈词穷了？他怎么自惭形秽了？论情，说不过20多岁的李主任，论理讲不过70多岁的窦奶奶。他满地找啊，就是找不到一块借坡下驴的垫脚石，这可怎么办好哦？万般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病下去了。现在他可是真病，是头疼了。不过丁老师这场突如其来的病，虽然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但是别人看着好笑，关大姐可是真的心疼了。
3: 你说这可咋办呢？药他不吃，医院他也不去，就这么在家熬着，这不是要急死我吗？真要我的老命了。
4: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一没病，当然不敢乱吃药嘛，那吃了怎么办嘛？
5: 关大姐，您真的不必这么着急，丁老师身体应该没有大碍。
3: 其实啊，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病，但那天我讲的话也太重了，伤了他了。他一个好好的大老爷们儿，躺在床上装病，那得多难受啊。哎呀，
1: 桂大姐，那也是他自找的呀。
3: 不是，是我惹他生气的，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我们丁老师。
5: 啊，
1: 你说什么？
5: 就是啊。
3: 你们不知道丁老师对我有多好。那年他下乡到我们农场，先在学校当老师，后来就到我们农场宣传队来了。他会拉手风琴，会编节目，哎呀，老有才了，可一点也不嫌弃我这个笨丫头。他老是手把手的教我写粉笔字，出黑板报，编节目。后来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大学，我们一别就是4年。毕业的时候他可以留在省城，我说咱们分手吧，他说相爱了就要相守一生，不离不弃。他主动和我们县教育局联系，到我们县里当了老师，什么要求都没有，不要房子，不讲工资，只要一个，就是要把我也调进县里。
1: 哇，真是好啊。
3: 是，
1: 好的，好一点。
3: 30多年了，他对我一直那么好，别说给他做饭了，就是给他当牛做马我也愿意。
4: 看来啊，这位小老弟还不错，像个男子汉。

0: 男人真命似的呀！啊，好呀！
1: 排练的事儿，就辛苦李主任，辛苦窦奶奶了啊！
2: 放心吧，关大姐，丁老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哎呦，不行，我得赶紧回家看看我们丁老师了。
3: 千人舞蹈排练进入了关键阶段。那些跳跃着的音符穿过一对对舞蹈的人群，飘出广场，越过楼房，一直钻进了关大姐的家里，惹得关大姐是心神不安。
4: 关大姐，
1: 哎，小文明，
4: 哎，
1: 你有事儿？
4: 没事没事，关大姐，我过来就是想看看丁老师好点没有啊。
1: 嗯，谢谢，好些了。小文明，
4: 嗯，
1: 李主任带着大家跳得咋样啊？
4: 说老实话，关大姐，真心不如你啊。
1: 不至于，我看他跳得也挺好的。
4: 嗯，好是好了，可是和你比啊，还是缺那么一点点味道。你知道搞艺术不是说投入努力就可以啦，需要的是 feel， 是感觉啊，对不对？嗯，再说了，他一个大主任哪有那么多时间呀？你不在，大家排练都不积极了，还有的人都想打退堂鼓了。
1: 哎呀，咋整的呀？不还有窦奶奶吗？
4: 哎呀，窦奶奶对其他组的队形记得不太清楚，大家练的都不来劲啊。你已经编好的队形，大家现在练得乱七八糟的，哎呀，我看着都着急啊。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李主任他咋不来找我呢？
4: 李主任说让我们不要打扰你，让你一心一意地照顾好丁老师，不能影响你们家庭和谐，所以就这么扛着咯。
1: 哎呀咋整啊？这可咋整啊？我这儿还有个病人呢。丁老师，你咋起来了？
5: 你快去看看吧，小文明的话啊，我都听到了。
1: 那我不在家你行吗？
5: 我没事，还是排练要紧啊，你去吧。
1: 哎，那我去看看。
5: 去吧去吧。
1: 啊，那我去，我马上就回啊。啊，
4: 好好，那我们走了。
5: 老丁，瞧你这事儿整的丢人。
2: 还是不齐呀。啊，大伙精神点，再来一遍。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关大姐，
6: 关大姐来了！
1: 哎呀，
6: 关
1: 大姐，哎呀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检讨啊，这两天啊，家里遇着点事儿，耽误排练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头拱地，也要和大家一起把这个舞蹈练好。来，来，老哥哥、老姐们。咱们加把劲儿！
7: 哎呦，中了！好，
1: 现在
7: 你总放心吧。
1: 来来来，现在继续排练，听我口令。小文明，
4: 哎，我在。
1: 音乐 ，music。
3: 在关大姐的指挥和带领下，千人舞蹈又精精神神、顺顺当当的排练起来了。大家跳的那个带劲儿。精彩漂亮，就在大家全神贯注在动作的协调和队形的变化的时候，关大姐的老伴儿丁老师也悄悄地走下楼过来了。他站在队尾处出神地看着。
1: 注意节奏啊，现在我们排的是重字形队列。妹子，你位置站准了很重。

0: 蹈在欢快地进行着，丁老师仿佛沉醉了似的，眯着眼睛看着。他看到了，在舞蹈队伍的最前面，正在领舞的关大姐，那个和自己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伴儿。她穿着雪白的运动衣，头发高高的盘起，昂着头，挺着胸，矫健的脚步，优美的舞姿，灿烂的笑容，把个走南闯北、知古通今的丁老师给看呆了，迷住了。
1: 哎呀，又看到当年那个小黄了，那个能唱能跳的，号称农场一枝花的关小芳，那个带着大家辗转数百里去省城参加文艺汇演的精明干练的宣传队队长关小芳，现在在舞蹈队伍前面领舞的充满自信、充满活力的那个关小芳啊，多年以前不正是这份自信、这份活力让自己心动甚至为之疯狂的吗？哎呀，时间过得真快。
2: 哎呀，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好好。
2: 一会儿啊，一会儿我再给你做饭。哎呀，以前在宣传队一跳就4-5个小时，我跳完了，我坐一会儿就起来，就啥事儿没有了。哎，现在可真不行了，老了。
3: 那你就歇会儿啊，来来来，喝口水润润嗓子。做饭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2: 我呀，我还真得眯一会儿。我把这手机弄个闹钟，20分钟，就20分钟啊。哎呀。

年岁大了，经不起劳累了，睡吧，睡吧。这么多年也真是不容易啊。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为其做支撑的好女人。我这重点高中的资深教师，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也算是有点小小的成功吧。那家里家外可全都是他全力在支撑啊。这么多年他是完全扔下自己的爱好和事业，就一个目的，为我做奉献。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可是他把那些不容易统统咽了下去，一声不吭，毫无怨言。哎呦，这么快就20分钟了，睡吧，接着睡吧，小芳。哎，我还让人家三省吾身，我自己是不是该醒一下呢？以前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他从来都全力支持，毫不犹豫。现在他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我却不去支持，还百般的刁难。老丁啊，老丁，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水平怎么就这么低呢？你真是糊涂，你对得起老伴儿吗？

0: 满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1: 哎呦我的妈呀，天亮了
2: 啊、哦、天刚黑。
1: 哎呀，我都睡过头了。哎呦，你这闹钟怎么没响啊？
2: 响了，我给你关了。看你睡得这么香，我怎么忍心叫醒你呢？啊，
1: 对不起啊，丁老师，我就给你做饭去。
2: 哎，夫人，请看餐桌。两个小菜，香菇菜心，糖醋带鱼。这是我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食谱，照上面的说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下来的。当然了，味道肯定和你做的没办法比。如果不好吃啊，还请夫人多多海涵啦。
1: 丁老师，
2: 以后啊，做饭这活你有空你来，我有空我来，咱们相互服务，举案齐眉。
1: 丁老师，丁老师，
2: 小芳啊，你那个千人舞蹈还缺人吗？我练了一套杨氏太极拳，比较适合表演，要不我也去凑个数。
1: 丁老师，你说我这辈子嫁了你，我怎么这么有福气呢？丁老师，哎，抱抱。
2: 哎，小芳，
1: 嗯，抱抱抱抱。
2: 哎呦，你抱得我太紧了，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3: 红红的灯笼挂起来，
4: 正式表演的时刻来到了。天蓝蓝的，风爽爽的。幸福港湾小区的中心广场上，上千名居民组成的舞蹈队伍集合了。他们身穿统一的服装，面带幸福的微笑，精神抖擞，激情飞扬。只见本次活动的总指挥、领舞兼召集人关小芳关大姐出场了。他头上扎了个马尾辫，脚上蹬一双运动鞋，更显得身轻体健，飒爽英姿。虽然在电视台多台摄像机的镜头和记者们长枪短炮的关注下，还难免稍稍的显得有点紧张。
1: 幸福港湾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我的口令，单数牌向左，双数牌向右转。现在对你面前的邻居真诚地问

0: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第三集，剧中人关大姐由李野平演播，丁老师由严彦生演播，李主任由武凤春演播，萨马特由任杰演播，豆奶奶由乔琛演播，豆爷爷由黄小丽演播，张教授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

0: 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8: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9: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3: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1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声音很大，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你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都可以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时光里的向阳歌，就是从铭记到前行的旋律力量。为什么选这样的主题呢？因为那些打动人心的歌从不是单一的旋律组合，有的是藏着对历史的敬意，有的是写满对生活的热爱，有的满含对理想的追寻。就好像大连这座城市，既见证过岁月的风雨，也始终洋溢着向上的活力。你能在历史纪念馆里面触摸过往的印记，也能在街头巷尾看到人们为生活奔波的鲜活模样，既能够从歌声当中读懂先辈的坚守，也能听见当代人对美好的向往。所以呢，作为在和平年代长大却常听长辈讲过去故事的一代人呢，我总是觉得好的音乐就好像一座桥，一头连着难忘的过往，一头通向可期的明天。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些向上的曲目带你走进铭记与前行交织的旋律世界。今天的每首歌背后都藏着关于热爱、坚持和希望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哪首歌曾

王菲的歌，空灵又温暖的嗓音一响起，仿佛就能看见穿越时光，看见先辈们用一生守护的如愿图景。其实这首歌是为纪念先辈而作，歌词里面的你就是为家国奉献的前辈，那我就是在和平年代享受这份安宁的我们。我们可以听见哈，它编曲里面有一些弦乐轻轻的流淌，就好像是岁月在温柔的诉说，那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也是藏着多少人对于先辈的告慰以及对当下的珍惜。我记得曾听一位大连本地的老人说哈，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年轻时候并肩奋斗的战友，如今的国泰民安正是他们当年期盼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让我们在旋律里面读懂传承和感恩。那我想问啊，如果听到如愿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浮现最温暖的画面是什么呢？是家人的笑容，还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呢？

平凡之路，朴树的歌声总是带着那种淡淡的沧桑，但是又藏着那种不服输的倔强啊，把平凡就唱得格外的有力量。这首歌里面的平凡其实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仍然选择热爱生活的从容。就像很多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普通人啊，在生活里面受挫，却从来都没有停下过前行的脚步，因为知道平凡之路也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旅途。我喜欢他编曲里边的这个吉他旋律啊，就很简单也很抓耳。那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当时这一句很戳我。原来接纳平凡也是一种成长。我身边有朋友哈，就曾经一心想追寻那种所谓的不平凡啊，为了这个目标很拼，但是后来他在歌里面找到了释然，如今很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反而收获了满满的幸福。那想问问，在你的平凡之路上，哪一段经历让你觉得平凡也值得骄傲呢？

想和初心的追寻。这首歌里面的追寻，可以是对历史的铭记，对理想的坚守，也可以是对生活的热爱。它的编曲很大气，很磅礴啊，就是那种弦乐，然后和古典的交织，把不忘初心啊，方得始终啊的这种信念，可以说唱得掷地有声。我记得有一位教师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次他备课疲惫的时候，听到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里抹不去的就是那一片云彩，就好像他说就会想起自己教书育人的初心，重新又充满力量。我想这就是歌声的魅力，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找回前行的方向。那你此刻正在追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目标，一种状态，

这首歌它是建党百年主题 MV 少年，就觉得它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个人心中的少年气。那这首歌当中的少年哈，它是无关年龄，而是那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不管走了多久，经历了多少，只要心中的信念还在，我们就是那个不服输的少年。这个编曲也是很明快啊，明朗，旋律一响起就忍不住想跟着哼哼。这歌也让很多人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对不对？虽然不老，但是这个歌好像人人都会哼唱，也会重新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我记得有一位退休的老人哈，他跟我留言说过，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还能为社区做点事儿，就是这份少年气还从来都没有消失。那你心中的少年气是什么样子呢？是敢想敢拼，还是永远对世界好奇呢？

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哎呀，这种独特的戏腔和流行唱法相结合，就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得很庄重很深情，也唱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吧。听他，你就能够体会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来之不易。我也喜欢他的编曲啊，古筝啊，琵琶啊，中国鼓啊，这样传统的乐器加入在里面，就让歌曲充满了中国东方的韵味。这句五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就藏着中华民族历经风雨却始终屹立的力量。我们大连有很多广场哈，在升旗仪式上也曾经想过这首曲子，你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中的骄傲感就会油然而生。我就想问一下哈，当你听到万疆的时候，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对祖国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这是田馥甄的歌《小幸运》。这个小幸运可以是爱情里的心动，也可以是生活里面的小温暖，是朋友的陪伴，是家人的牵挂，是陌生人的善意。那正是这些小幸运啊，组成了我们温暖的人生。之前也有高校的同学哈、啊、跟我留言说，想起和同学一起奋斗的日子，再听这首歌，你就觉得那是青春里最珍贵的小幸运。你最近遇到的是小幸运是什么呢？是一件小事儿，还是一个温暖的瞬间呢？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让我看到了平凡人身上的伟大啊、哦！让我想起了，我们家楼栋那位快递小哥哈，他说虽然工作很奔波很辛苦，但是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付出也是有意义的。你有没有觉得身边的，有没有一些身边无名之辈的故事呢？它是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平凡也是伟大的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啦，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聊了铭记和前行的故事，从如愿里的感恩到平凡之路的从容，从追寻里面的坚守到夜空中最亮的星的希望。就像这些歌里唱的，我们铭记过去就是为了更懂当下的珍贵，我们唱想向上的旋律就是为了更有力量的走向明天。好了，给你留下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是张毅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是否依然孤独。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

0: 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1: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7: 听见大连每一天。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9: 呼吸，享受，温柔，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原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2: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 shopping mall， 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2: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2: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4: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5: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4: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5: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0: 我们来说点你可能不知道的小常识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的，还能促进成人骨骼健康。奶呢我们大家天天都在喝，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关于奶的小知识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市面上平时最常见的巴氏奶和常温奶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的杀菌方式呢是60到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可以杀灭大部分的微生物。巴氏奶的通常保质期呢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小，口感和味道好。但是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到140度的温度下持续2到4秒，奶中的微生物完全灭活。常温奶的保质期啊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的纯牛奶啊，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它的保质期通常都是比较长的，1年甚至会更长。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一些防腐剂啊？跟大家说哈，没加防腐剂，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几乎呢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它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就好像罐头的保鲜原理是一样的。那再来说几个有关牛奶的冷知识哈。第一个呢是牛奶可以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呢是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的，牛奶中的脂肪对于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第二个冷知识呢就是奶牛一直产奶，其实呢并不是打了激素哈。肯定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也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使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周期可以达到1年甚至会更长。而牧场呢有很多头的奶牛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大家可以放心喝起来。我们经常会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反派非常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 眼中钉通常呢被用于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是眼中钉的人是五代时候唐的赵在礼。他呢依仗自己是皇帝国戚，然后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百姓呢是受尽了他的欺压，对赵在礼啊恨得牙痒痒。后来呢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呢就罢免了他。宋州老百姓得知了这个消息，大家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关于眼中钉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呢，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就怕自己做的一些坏事儿被他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说寇准的坏话，使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呢，丁谓的所作所为哈，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寇准被逐出之后不久，京城当中呢就流行了这样的一首民谣。

血不就下来了吗？ And I wonder what she's gonna do. Now she's afraid.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人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心是比较软的。现在大街小巷行乞的人，其实很多呢，他们也是有组织的行乞行为，根本不是我们爱心泛滥需要可怜的对象，一定要注意，别被他们骗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双领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怎么又哭？你闹什么脾气？就不能情绪稳定点吗？听到这样的几句话，你的脑海当中很可能浮现出一个又抓狂又崩溃的女性形象。一直以来哈，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影视剧作品当中，女性好像总是跟更情绪化的人离不开关系。古时候呢，认为这个是子宫造成的，到了现在呢，女性的情绪经常和月经和激素绑定，是被激素控制的一生。哪怕只是稍稍提高了音量，就很可能被周围人贴上她今天情绪很不稳定这样的标签，甚至呢帮她找到出口，说哎，你是不是快来月经了。连孩子都被教导，当妈妈来那个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你千万不能惹她。子宫的存在呢是独特的，激素周期波动这个也是真的，但是会来月经的女性真的就比男性更加情绪不稳定吗？有一项研究啊，是用真实的数据撕掉了女性更情绪化的刻板标签，女性和男性的情绪波动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研究的初心呢，是科学家们发现，在历史上，女性被排除在部分，比如说医学、社会学这样的研究之外，有一部分原因呢，是认为说卵巢激素的波动会导致情绪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控制，但是这种认为从没有被真正的证实过。为了更加准确的记录和研究，科学家呢找到了142名成年人，包含三类，第一类是男性，第二类呢是自然月经周期的女性，第三类是使用不同类型口服避孕药的女性。持续75天记录他们的情绪变化，大概呢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结论一，整个周期当中，男性和女性在整体情绪波动程度上几乎是没有显著差异的。结论二，真正的情绪波动有关的不是性别，而是个体差异。简单来说啊，就是情绪波动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而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有情绪极其稳定的女性，也有情绪波动极大的男性。但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情绪化的标签总是贴在女性身上呢？对女性情绪化的判定，可能早就根植在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了。男性对女性情绪化是存在天然的刻板印象的。最新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研究哈，科学家找到了一群男性作为参与者，让他们分别对不同性别的标准化脸谱从平静到愤怒做出一个评价，结果发现女性愤怒脸61%会被评价为是情绪化，男性的愤怒脸只有39%被评为情绪化。同样的情绪波动在女性身上更容易被认为是情绪化的表现。实验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惊人的发现哈，就是让参与研究的男性回忆谁更情绪化的时候，女性的脸更多的被提及。研究者提出，男性的大脑在处理情绪信息的时候存在记忆偏差，他们呢更加容易记住女性情绪激烈的瞬间，从而形成了这种偏见，刻板印象篡改了我们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看不见的女性当中，有一段多家科技公司绩效评估报告的分析，女性受到负面人格批评是远多于男性的。女性被告知要注意自己语气，要退后一步，她们被评价为专横、粗暴、强硬、好斗、情绪化和非理性。在所有这些词儿当中，只有好斗这个词儿也出现在了对男性的评估报告当中，出现了2次，而且是在鼓励他们更加好斗。当社会、家庭、另一半反复地说女性就是更加容易情绪化，这种偏见慢慢地就变成了事实，甚至连有些女性自己都开始相信，我就是这样的。
情绪化的刻板印象呢，也是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评价，尤其是月经期。潜移默化的宣传下，不少女性呢给自己贴上了一来月经脾气就更差、更暴躁、被激素绑架控制的标签。但是有多项研究记录观察女性经期前后的情绪波动，结果发现女性真实记录下的情绪波动比以为的波动和回忆当中的波动是要小得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得自己经期更加情绪化，这个或许是种刻板印象的自我实现。当社会反复跟你强调经期女性就是更加情绪化，那女性的自我评价当中呢，就会自然植入了这个概念，进而呢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说我就是一直这样的，甚至强化了回忆当中的崩溃。研究的初心呢，是科学家们发现历史上女性被排除在了部分研究之外嘛，就认为说卵巢激素是会导致女性的情绪变化的。但是呢，现在有研究发现说哈，比起激素周期阶段、压力、身体不适、社会支持、睡眠等因素，更能够解释当天的情绪。那天因为加班，我没有睡好，所以我情绪低落，不想理任何人。那天我要送孩子上学，我要带老人看病，所以我很累，很想哭。那天路上不断的有车无故的别我、插队，所以我情绪爆炸了。其实这些呢，可以和经期是没有关系的，也可以和经期是有关系的。这些是属于我们正常的情绪波动，它不应该被贴上情绪化的标签，更加不应该归因到我们的激素上。因为月经来了，所以你情绪化；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你情绪化。当女性把情绪的波动归因到自己身上，就会让女性更加的自责。月经周期和激素波动是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也带来了特有的困扰，要经历经血、痛经、乳房胀痛这样的一些生理不适，还有部分经前综合症、经前烦躁障碍的女性对激素波动会更加的敏感，经历失眠、水肿、腰痛等多达100多种身体症状。我们没有办法去论证当男性同样遭遇到这些身体状态对他们的情绪波动影响会是什么。压力过大、睡眠不足、身体不适，它是人类情绪波动的主要原因，不论男女。所以我们身体的难受是真实的，我们工作的挑战是真实的，我们生活的压力是真实的。情绪波动背后可能是医学研究不充分、社会支持不足、分工待遇不合理这样一些复杂的现实，不应该是一个女性更加情绪化的标签。一句简单的女性被激素控制的一生，女性情绪波动性和男性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女性不等于情绪化，应该撕掉这个标签了。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7: 上班听老板的，
18: 回家听老婆的，
17: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时间我做主，
18: 我的时间我做主，
17: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8: FM99.1 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两天天都非常的不错啊，可以说早晚能感受到秋高气爽，中午呢多少有点秋老虎的味道。但是本周呢剩余这几天呢也依然会保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近地面的风向都是以这个偏北风偏东风为主啊，风力也不大，所以说呢整体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大家啊各类的户外出行和休闲活动。
1: 这个气温呢表现的是比较平稳的，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呢还能达到27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1到22度，但是北部地区啊早晚时段就更凉了，最低呢大多是在17到18度。下周初的时候呢变化也不大，还是属于午间热早晚凉这样一个特征，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呢要备一件薄外套了，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适当的增减衣物。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域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又开始犯病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大连是多晴朗微风的天气，气象条件呢有利于像花粉、碎屑等一些致过敏物啊致敏物在空气当中滞留，再叠加呀昼夜温差的这个刺激，所以呢会诱发这种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很多人说怎么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犯病呢？就是跟这个时候的季节有关系。
1: 对，所以啊要干什么呢？戴点口罩。戴口罩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防护嘛，对空气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再就是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及时的清洗一下鼻腔，洗洗脸，居家呢避开呀就是10到17点这个花粉高峰时段来进行开窗通风，错开这个时段，减少啊鼻腔黏膜的刺激。
0: 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看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啊早早的跟我们来问候打卡，真的很开心。
1: 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看看电脑。
0: 是的。
1: 来看看大家哪些朋友发来了信息了啊。东华早晨发的很早，晚上发的依然很早啊。他说以前上班路上听，现在是下班路上蹲呢。咱就是说以前是上班提神，现在是下班解乏。老听众前来报道，希望节目人气儿是越来越旺。谢谢呀。
0: 有这样的朋友支持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啊。
0: 动动说了晚上好，工作一天了马上下班喽，我下班了，你们哥俩上班喽，加油哦。
1: 不开云雾见云雾也发来了问候，金兄弟晚上好，还有老朋友盈利也说下班了。

0: 啊来打个卡，不打卡感觉下班都有点心慌。
1: 而且盈林发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图片，是不是？
0: 嗯，
1: 还跳上了，
0: 是
1: 一个小孩儿。
0: 像不像配我们那个下班啦下班啦
1: 终于下
0: 班
1: 啦，
0: 你看能和这图片压上。
1: 是的，
0: 那大家看不见啊，
1: 下班的感觉更加的放松，上班的时候呢可能会多少有点紧张，对吧？
0: 嗯嗯。夏日听来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鱼好呀，夕阳余晖好，是下班归家早，赶紧开广播，是金鱼来报道。说着说着也很有文化呀。
1: 嗯，
0: ZY 说话了。
1: 一个经常用图片打卡的朋友今天突然间会说话了
0: 啊！哎呀，像不像孩子小时候突然冒话了，
1: 妈妈
0: 老爷吃草，
1: 牛来了。
0: 他说匆匆进群来打卡呀，平时潜水少说话，吃瓜看热闹最佳。
1: 嗯，
0: 但也别光看热闹啊，
1: 是
0: 有的时候还得是参与，
1: 对，你得让大家伙看看你的热闹，不是？
0: 嗯，我觉得就是说叫乐在其中。
1: 嗯，
0: 哎，参与进来一起享受一下。还有刘旭微梦最近打卡很勤快，提出表扬，来打卡了，金鱼组合晚上好啊，又是你俩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下班路上。
1: 嗯，
0: 哎，没错啊，以后呢金鱼兄弟就陪伴大家一路开开心心的下班路，
1: 对，
0: 开心下班路，然后回家呢吃饭也开心，
1: 嗯，
0: 休息的时候也开心，
1: 对，
0: 晚上还能做个好梦，
1: 就觉得这一天的工作啊，这种疲劳在晚上这下班路上烟消云散，
0: 嗯，
1: 多好。
0: 对，还有孝敬过往啊，也发来了信息了，说我来打个卡，这个鼻炎呢遭老罪了，戴口罩也没用了。
1: 是谁得这个病谁是遭罪呀、啊、
0: 嗯，
1: 这前两天我不得了一次，你看到吗？整个这两个小时，后来剩半小时的时候，跟于雷说了，我说于雷我受不了了，
0: 那就昨天
1: 我坚持不住了，
0: 嗯，
1: 前天应该是，
0: 是吧？
1: 嗯，我坚持不住了，后来到最后是坚持完了，
0: 嗯，
1: 回家之后喷上药就好了。你这玩意儿，
0: 那你这随身得带药了。随身带的药又多一种，
1: 有点太多了、
0: 啊、
1: 我得买那种啊隐形多带裤，是吧？左兜哎速效救心丸，
0: 右兜
1: 鼻炎喷雾器。
0: 哎呀
1: 啊，
0: 下兜是哮喘的
1: 啊，
0: 右兜是咳嗽的，
1: 是、
0: 嗯、
1: 然后屁股兜呢还得放两块糖，
0: 哎，放两块
1: 防止低血糖，
0: 低血糖的。哎，完右屁股兜呢放那个生脉饮生血压的啊。
1: 我的天哪，我真的想回炉再造了，我重新造一回行不行？
0: 哎，
1: 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回炉再造，就是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想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哎呀真想，不是因为，不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经历了过的一些事情，觉得吧特别痛苦或者不想经历，然后说哎呀这要是重新来过一次该多好
0: 啊、
1: 哦、有过这样的
0: 那就是
1: 瞬间吗？
0: 回到某一个时间原点，
1: 嗯，回到过去
0: 说的那个呢属于呢身体恢复出厂设置。
1: 对对 对, 对、
0: 哎、这还是两回事儿。
1: 是是是。
0: 大家有这么一个瞬间吗？
1: 嗯
0: 嗯。夏日听兰呢发来了，家里开始做饭了，
1: 嗯，
0: 有食欲吗？我家二宝的晚餐
1: 哦，哇，
0: 这是萝卜炖牛肉啊，
1: 嗯
0: 嗯，
1: 那不错，
0: 白
1: 萝
0: 卜、胡萝卜、牛肉、嗯、牛腩，是不是？
1: 这叫萝卜开会，
0: 很好很好啊，
1: 是
0: 还做点好吃的，
1: 嗯，
0: 长发飘飘说了，金鱼兄弟晚上好，我又来打卡了，
1: 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
1: 嗯，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林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好多有意思的话题和互动。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现在这个小孩子们用的这个电话手表，
1: 小蠢材电话手表。
0: 哎呀，
1: 这是我们节目经常说的。
0: 是，就现在这个小学生们用这个电话手表啊，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我都想都不敢想。
1: 哪个地步啊？
0: 能点火。
1: 能点火。
0: 对。
1: 哦、fire in the hole 那个火。
0: 就是真的，我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真觉得是特别诧异啊。
1: 怎么点火呢？
0: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人呢又点自己的一个小炉子，然后那边炉子呢这边那个燃气呢已经点上了，然后呢需要取火呀，他拿了一张纸，把自己的那个电话手表啊边上呢嘣拽出来一块，然后呢露出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那么一个小圆碗，然后那个碗上面呢带着红色的那种铁丝，红丝，然后呢你把那个纸往上一放啊，就跟点烟器似的，嘣就着了。
1: 哦，
0: 然后他就把那个着的纸张呢放到了那个燃气炉里面，噗，燃气炉就点着了。我当时一看，现在取火都不用打火机，直接用电话手表了。
1: 哎呦，真的呀，
0: 我真觉得很诧异。然后接下来我又看了另外的视频，也是两个女孩就是拿那个电话手表，然后呢就把那个边上拽出来就能点火。
1: 哦，里面带那个加热的那个电丝的那种。
0: 对、
1: 哦、
0: 就跟咱们车载这个，但是咱车载那个大呀，点烟器
1: 点火器
0: 是吧、车载点烟器那个比较大，它那个就黄豆粒大小，但是足可以点燃一张纸，瞬间就点燃。
1: 对呀、而且黄豆粒大小，你想要是点燃一颗烟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可以呀、
1: 跟那烟头差不多呗，
0: 没问题啊。
1: 所以最近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一类啊，叫什么呢，叫改装的智能手表啊。外表啊一看是普通的智能手表，内部啊内嵌是点火装置，还支持语音控制点火。小蠢小蠢点火噗没毛了了。
0: 是，
1: 说在这个电商啊短视频平台呀是公开售卖、这个大家有发现吗？最近网络上啊有不少这样的视频，就一块看起来是非常像儿童手表，但是侧面能够伸出来一个像车载点烟器的装置，里面有电丝，能产生高温，几秒钟可以引燃一张纸。
0: 是，咱先把话说清楚啊，就是正规上市售卖的儿童电话手表啊，目前我了解到的这个出厂是没有点火功能的。
1: 对，
0: 毕竟啊儿童电话手表是卖给孩子的，你能想象孩子这个手表如果它能点火会发生什么吗？
1: 那当然，哪个家长能给孩子买一款能点火的手表 啊
0: 那想想是不是都恐怖啊。
1: 对，
0: 你家里边不一定这个着了那个着了，吓死人了。
1: 就是孩子随时随地能点火，咱小时候家长都会告诉别玩火
0: 尿炕
1: 啊。
0: 现在孩子你说尿炕他也不怕了，是吧，但是是不可能有这种功能的，不会自带打火机的装置啊。网上现在流传的这个手表点火呢，一部分是网友改装的这种 DIY 的玩具，把电热丝电弧的模块加装到手表的外壳里边，属于叫私自改装，并不是原厂的产品。
1: 对，我觉得这个就还好，要不然哪一个这个制作电话手表的，我觉得不管儿童不儿童吧，你加上一个点火功能，那都是有待商量的问题。
0: 对，
1: 哎，这个产品的销售啊，说是面向青少年群体，内置高温的发热丝，但是确实存在什么呢？你不小心接触到了之后，
0: 拿手摸
1: 烫伤了，
0: 哎
1: 哎。有的时候你可能别人不知道你什么东西啊，嘣弹出来，拿手摁一下子，通红的，结果是火。
0: 是，
1: 最有危险的就是什么呢？它就容易随时把周围的物品给点燃了。
0: 它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自己可能那块不小心卡出来了，
1: 又
0: 不知道，它就着着呢，不一定给你的衣服呀、书包啦什么地方点着了，这太危险了。
1: 你在家里那点燃的东西就多了，纸张啊、
0: 沙发呀、
1: 窗帘啊、
0: 故意的东西、
1: 桌布啊，
0: 都能着。
1: 再加上个说还有这个语音触发点火的功能。
0: 天，
1: 就特别容易让孩子误触，一句话点火，是不是？啪出来就开始烧。
0: 是，就现在这个语音功能啊，确实运用的比较广泛，包括家里边的遥控器啊，车载的这个中控大屏，是吧？都用语音。但你也会发现，这种语音控制吧，不一定什么时候它突然间自己说在呢。包括家里边的小度，这边正说话呢，那边嘣在呢。就不听哪一句话没说他，他也会触发。
1: 是，
0: 这就很容易啊。
1: 可能就是你说话当中哪一句啊，
0: 他听着像，
1: 对，有点谐音。
0: 哎
1: 哎，那媳妇儿今晚咱吃小肚啊，
0: 在呢，对吧？这就很麻烦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语音触发点火功能，万一整着了呢？
1: 是，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危险的是什么呢？就从民航的规定来看，这类啊带点火装置的手表属。

0: 于火种，过这个机场安检的时候会被拦截没收的。
1: 现在机场安检也得与时俱进了，
0: 对，
1: 光顾着看啊有个手表还不行，还得看看手表具不具备这个功能。
0: 反正我是坐飞机安检的时候没被要求单独看过手表。
1: 是的，
0: 所以我在想是在那个就是安检仪扫描的时候它能自动扫出来吗？
1: 扫不上。
0: 是不是还是说你得单独去查看一下手表有没有弹出来功能，弹出来之后有没有点火。
1: 而且这个东西太小了，手表人人都戴，所以这个东西不好查呀，
0: 是
1: 会增加很多的这种检查的这种工作量的。
0: 对，包括前两天看那个新闻嘛，那是从这个新加坡呀飞到哪儿的那么一个航班嘛，新加坡飞上海嘛，然后一个乘客跑到车载的就是机载的卫生间里去抽烟去了。
1: 哦，
0: 结果呢就引发了这个空保这个的怀疑了，因为闻到这个味道了嘛，好多人就纷纷的就是找这个空保，后来把那人堵住了嘛，他承认是抽烟了，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被这个相关的行政处罚了，但是大家都在想蹲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后续，就这个火种是怎么带上来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吧，这火
1: 上了飞机了，
0: 你怎么能在飞机上抽烟呢？
1: 对，
0: 就算你烟可以带上来，火你怎么带上来的呢？
1: 嗯，
0: 所以以后啊这个智能手表那真是有些聪明的小科学家啊，那随便这个改装完了之后就藏在你这个手表这个表盘里边。坐飞机的时候我觉得真是给这个安检人员又出了一个难题，
1: 造成很大麻烦。
0: 凡是以后带智能手表的都得摘下来去检查一下嘛，能不能弹出来。或者你检查说台表来我说一句话来点火看见手表能不能弹出来。这可就大大的加大了这个工作的难度和时长了，
1: 或者甚至以后啊连这种智能手表都不让带了。因为我查不出来呀，它能不能弹得出来我哪知道，触发出这个机关什么的。
0: 那你就给很多的绝大多数的这个乘客带来了不便了，
1: 可不是吗？
0: 那我坐飞机那手表我怎么办？
1: 托运吧，
0: 托运啊，一块手表我单独托运。如果没有行李的话，
1: 要不然就没收，
0: 留在机场。没收不能轻易没收，你可以留在机场嘛，
1: 是
0: 让人来取，那就增加了难度，增加了费用，
1: 太麻烦
0: 了，额外的支出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掩藏的是防不胜防的安全风险。智能手表的初衷应该是通讯、健康监测、便捷生活等等，你说你改成这种点火的这高危功能你要干什么用呢？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个人呢觉得这个猎奇好玩，我有这个技术，哎，我有这个能耐，我自己改装一下拍一个短视频能火了。但殊不知你让人看到之后可能会有些人也跟着改装，去跟着学。
1: 现在这个东西慢慢的已经往线下流通了啊，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啊没事你关注一下自己家孩子啊，这个东西会不会不小心就到你家孩子手里去了。
0: 对，我是觉得呀，这个大型的正规的手表的制造啊售卖的企业啊绝对不会加装这种点火的功能的，它过检呢它也是过不了的。但是就怕有一些这个小的厂子，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售卖的平台，有些小的这个商家看这个是有利可图，我觉得有些商人呢可能确实真的是不管不顾的，这个东西能挣钱，哎，联系了一个小工厂，他就可以制作，然后挂在网上他就卖。大家一定要这个谨慎，哎，加热、发热的这个电弧的模块，其实好像科技难度并不是很高。这个如果要到了孩子手里了，尤其是你家要是一个皮孩子、熊孩子，随手就能触发。一个语音键他就能弹出来。上课的时候呢，老师上课呢。发现你同桌老弟儿头发起来了，
1: 着起来，
0: 突突突，三昧真火，说着红孩儿，
1: 好嘛，
0: 这么好听的故事哪能听到呢？
1: 《西游记全传》呢？
0: 哎，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但你上课的时候，你不能给同学点了哇？
1: 对对对，
0: 哎，这类改装的产品千万别让孩子碰。
1: 另外，这种这个电话手表啊，现在很多家庭的家长都给孩子买啊。咱们也来说一说，朋友们，你给家孩子买电话手表了吗？你觉得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据我所知，有不少孩子拿它就是玩儿。真正用的时候很少，偶尔打个电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鼓捣玩微信，互相加好友，啊，拍照片拍视频，鼓捣他比较多啊。尤其是去上很多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在里边捅那玩意儿。
0: 电话手表吧一般都是在小学高年级以前，一般上了高年级尤其上了初中，电话手表一般清一色就换成手机了。电话手表一般都是小学低年级或者更小的孩子，现在会有，我觉得这好像很普遍。
1: 咱也说一说吧，你家还买电话手表了吗？用的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弄得家伙鸡飞蛋打的了，互相老吵吵
0: 啊？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来说一说。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 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2: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3: 撞墙大脑今天呢给大家出这么一道题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关于眼泪的这个说法。
4: 那你看那手表都点烟了，那家长能不流眼泪吗？
3: 都得哭啊，
4: 这房子给我点了。
3: 哎，咱就说到眼泪吧，每一个人都得流眼泪，
4: 是
3: 不是啊？不管什么原因的，是激动的、感动的、哭的、笑的，是吧？
4: 哪怕打个哈欠
3: 也会流眼泪，
4: 对，有可能流眼泪嘛。
3: 但你对眼泪的了解有多少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四个选项，下面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4: 还是个多选题。
3: 哎，既然叫哪些，大家就知道多选题了啊。
4: 对，
3: 来看看啊，一说雌激素会促进泪腺的分泌，
4: 哦，
3: 所以女性啊。他流眼泪的频次显著高于男性
4: 哦，对，女性的雌激素会更高一些，
3: 女性爱哭啊，
4: 嗯，
3: 男的就没有那么女的爱哭，
4: 嗯，
3: 是不是啊？哪怕俩人一起吵架，你看女的气哭了，男的不哭，
4: 嗯，那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这害怕的事情，
3: 嗯，
4: 女孩容易被吓哭，
3: 哎，对，
4: 但你看有几个男的被吓哭，
3: 嗯，
4: 是吧？这个好像觉得，哎呦，男的觉得，哎呀呀，看恐怖片还被吓哭了，这可能不太爷们儿。
3: 所以说，你为啥你哭呢、啊？为啥你没哭呢？就是因为你这个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区别。男人呢可能就是雄激素更多一些，
4: 嗯，
3: 哎，雌激素很少，
4: 对，
3: 所以说呢不怎么流泪，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4: 是，
3: 会不会真的跟这有关系呢？
4: 嗯，说雌激素会促进泪腺的分泌，
3: 所以女的比男的哭得多，
4: 这个对不对啊？
3: 对不对？哎，
4: 这是第一个备选答案。
3: 嗯，
4: 第二个说悲伤的时候流的眼泪啊，它会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味道啊偏苦。
3: 朋友们自己悲伤的时候哭的时候有没有尝过自己的眼泪是什么滋味的？
4: 没，
3: 酸甜苦辣
4: 啊，还能有酸
3: 啊
4: 辣甜，有吗？这眼泪有那么多味吗？
3: 那个五味杂陈呢
4: 啊，
3: 是不是
4: 眼泪啊味道还不一样，
3: 嗯，
4: 就悲伤的时候啊味道更苦，
3: 哎，
4: 那高兴的时候呢那可能还不一样。
3: 是
4: 哦，说悲伤的时候眼泪含更多的蛋白质，蛋白质苦

0: 吗？
1: 蛋白质这东西，
0: 我知道蛋白质啊，因为我锻炼嘛，经常喝蛋白粉。
2: 嗯，
0: 就蛋白粉呢，就是特别容易留在这个杯子上。就你用完，就是摇摇杯啊，摇完之后啊，喝完之后啊，必须要把那杯子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如果稍有点蛋白质的这个残渣，第二天那个杯子就特别的不臭。
1: 嗯，臭，
0: 蛋白质特别臭。
1: 对，
0: 包括你看，比如说那个鸡蛋，
2: 嗯，
0: 你放一天，肉放一天，
2: 嗯，
0: 它是会臭，臭味很大。
2: 嗯，
0: 哎，就是蛋白质腐坏的味道。但眼泪吧，它并不是蛋白质腐坏。
1: 那你这样式，等你现在啊，你要是哭了，
0: 嗯，
1: 你拿个小瓶儿。哎，给他，你把眼泪给他存起来，也放两天。
0: 嗯，
1: 完一打开说，嚯，噗，这臭！
0: 哎，我都悲伤了，还哭了，我还能有心思吧，消极一下眼泪
1: 啊？故意的吗？
0: 啊，
1: 你这种哭，比如说是杠铃砸脚了，悲伤的哭。哎，比如说让其他的这个异性女士锻炼的时候给笑话了。哎，说就哎，就你都举那么点，你杠铃笑话死你，
0: 这不太可能发生。
1: 哎，
0: 那我得举多小啊，让女同志给笑话了，
1: 是吧？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吧，
0: 有没有尝试过？
1: 是
0: 哎，悲伤的时候眼泪味道偏苦，
1: 真的假的呢？
0: 嗯，
1: 对不对呢？第三个说我们人呢切洋葱的时候啊，哗哗太累
0: 啊，
1: 但这个时候的眼泪呢，大多数里边的成分都是水，所以不苦。
0: 你说这题这个有意思、啊、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就是强行刺激的时候、
1: 嗯哎、
0: 就是刺激哗哗眼泪，那你说比如说拿什么烟呢呛到眼睛了，也得哗哗淌眼泪、啊、
1: 也淌眼泪啊，
0: 那 这是不是也不苦啊，那受到外界刺激吗？
1: 是啊，
0: 嗯，
1: 按照这个理解是的，
0: 液体啊味道啊、
1: 嗯、
0: 烟熏火燎啊，是不是、
1: 嗯、
0: 啊，和你来自内心的感情触发的眼泪
1: 它不一样，味
0: 味道不一样，
1: 哎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是不苦的，
0: 外界刺激不苦。
1: 朋友们切洋葱的时候淌没淌过眼泪？
0: 嗯，
1: 舔没舔没舔过？
0: 那朋友说我没有，我切洋葱的时候都是潜水切，
1: 潜
0: 憋一口气扎盆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费那个劲干啥？我不吃行不行？
0: 啊，
1: 朋友们有没有经历啊？切洋葱的时候那个眼泪，是不是不苦？基本都是水，没什么味儿。
0: 我估计切洋葱的时候要是被呛着可能眼泪哗哗的，这有可能尝着味儿、
1: 嗯。对，第四个啊，说人呢、啊、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分泌眼泪，
0: 嗯，
1: 而这个种眼泪其实有点啊甜甜的
0: 哦，
1: 就是此时此刻朋友们，
0: 嗯，
1: 你听我们节目，你的眼睛正在分泌眼泪，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0: 嗯，
1: 这个眼泪啊这时候分泌出来的是有一点甜甜的
0: 哦，那大家挤出一点尝尝来，
1: 或者
0: 此时此刻都
1: 舔一下
0: 吗？
1: 啊，舔不着，
0: 那的舌头得像青蛙似的，又长又带钩，往上一卷，叭的收回来，
1: 是
0: 就是舔不着。你说
1: 这个时候的眼泪，怎么能给它吸收着？怎么能知道？
0: 那除非你就是笑出眼泪吗？
1: 不用笑啊，就是。正常的人，
0: 嗯，
1: 不需要你哭啊笑啊，就正常的时候人也会分泌眼泪
0: 啊、哦。
1: 这个时候的眼泪，
0: 它分泌它也不淌出来呀、啊，可能就是泪腺里，我觉得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有。
1: 它不淌出来的，你会发现人的眼睛都水汪汪的吗？
0: 嗯，
1: 那水汪汪的是啥呀？就是眼泪呗，
0: 啊、眼圈里啊那些。
1: 对呀、
0: 啊，啊、
1: 哦，我看你，我看你眼睛
0: 啊，
1: 有
0: 啊
1: 啊，干巴的、啊，
0: 水水润润呢、啊，因为我戴了美瞳，
1: 是吗？怪不得全血丝呢。
0: 那可能是带的吸血鬼的美瞳、
1: 来，大家觉得这个哪个是这个对不对啊、四个选项啊，哪些是正确的多选题。一，雌激素会促进泪腺分泌，所以女性流泪频次明显高于男性。
0: 对，第二个呀，说当你悲伤的时候啊，眼泪会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味道偏苦。
1: 第三个，切洋葱的时候这个泪啊基本都是水，基本都是水，
0: 嗯，
1: 所以它不苦，
0: 就其他物质含的非常少，
1: 嗯，
0: 哎，第四个说，其实人呢每时每刻都在分泌眼泪，朋友们此时此刻就算你没哭，
1: 嗯，
0: 你眼睛里啊泪腺里啊
1: 也
0: 都是
1: 也在分泌，
0: 都是泪水，
1: 嗯，
0: 此时此刻你如果嗯有条件，有幸，哎，有这个本事能够尝到的话，你会发现是甜甜的。你看你怎么能取一点儿？
1: 是，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1234，哪些是正确的呢？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下班时刻，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我们为您提供一个独特的声音空间。下班，听我的。无论你是在归家路上，还是办公室里放松，我们的节目将陪伴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时刻，一起在音乐和故事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都市慰藉吧。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今天呢，撞墙大脑啊，我们聊聊关于眼泪的事情。
2: 对，
3: 对吧？有四种说法，大家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呢？雌激素会促进这个泪腺的分泌吗？还是悲伤的时候眼泪还有更多蛋白质，味道苦？切洋葱的时候眼泪基本都是水，所以它不苦。再就是呢，人每时每刻呀都在分泌眼泪，这种眼泪啊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2: 对，来看一看大家伙发的信息吧，这个确实不太好猜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对我们自己的人体还真不是那么的了解。
3: 对，最主要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吧也没法尝，可能偶尔就有人好哭，我觉得这都小孩小时候咧咧哭，眼泪一整就过河了，大鼻涕过河了，有时候淌嘴里了哈。
2: 但是我知道这个眼泪啊，它的味道确实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眼泪蹭手上了，你不小心可能舔上一点，它是没有咸味的，但有的时候就很咸很咸
3: 啊，
2: 不一样。
3: 这个我还真没体会过。
2: 我体会过。我体会过。
3: 酸甜苦辣，那你不是跟当天吃的有关系吗？
2: 不是，
3: 吃的咸了。
2: 你举例说明啊，咱哭的时候吧，你都知道那个哭的眼泪特别咸，是不是？大家伙都感受过吧？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揉眼睛，比如眼睛里面几个小猛虫，你揉眼睛揉出手背上那个水，那个泪水，你一舔它就不咸。
3: 哦，
2: 对，
3: 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拨开云雾说了1234全选
2: 哦，
3: 认为
2: 都对，
3: 以上说的都对。夏日听兰说这眼泪有意思啊，这怪味豆啊。
2: 怪味豆
3: 酸甜苦辣的。眼泪是不停循环的。我选234。
2: 一没选。
3: 就一没选，就是说女性流泪的频次高于男性，
2: 这不是正确的吗？
3: 因为是雌激素会促进泪腺的分泌，
2: 难道不是雌激素的原因？
3: 不知道啊，不了解，
2: 不了解是吧？
3: 景波还说呢，他说我给你俩出一个撞墙大脑啊，说流眼泪能不能排毒？
2: 能。
3: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就觉得不能。
2: 能排毒？
3: 能排毒吗？
2: 能。
3: 一般人们呢可能都认为说流眼泪能排毒，这个可能好像作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这么一个答案，但我觉得他要是这么单独问出来，那是不是可能就是错的？所以我认为不能排毒。

0: 能排毒，这我查了，
1: 查了。
0: 对，就是为什么说人特别悲伤痛苦的时候，然后哭完一场就感觉解压了呢？你的压力得到释放了，就人体有一些东西排出去了。
1: 那我觉得不是眼泪的功劳吧，就是你哭了一场之后好像发泄了是一样的。就像有的人为什么要站在山上，站在楼顶上啊喊一声，就感觉这个情绪发泄出来了。哭可能是某些人一种宣泄的情绪，只是情绪了宣泄了，
0: 但是眼泪是有帮助的。
1: 能不能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一些毒素能随着眼泪排出去啊？
0: 一点点吧，一部分吧。
1: 那我要是难过了之后，这能我吐下来行不行呢？我就排更多，
0: 真的把你苦胆给吐出来。
1: 我上到厕所呢，
0: 那也不行。大漂亮和小可爱，你看这名起的好不？
1: 俩人嘛，一起听呢。
0: 是呢，喜极而泣，乐极生悲，触底反弹嘛。
1: 然后呢？是哪一个呢？
0: 然后没有答案呢？
1: 来，来成语接龙呢？跟我在这儿啊。
0: 是啊，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哪些是正确的呢？答案是一、二、三。没了，四不正确
1: 啊，没了，哎啊，四不正确，
0: 四不正确。说人每时每刻都在分泌眼泪，对不对呢？对，但是这种眼泪，他说有点甜甜的，是错误的，眼泪是不会甜的，它是有点咸咸的，
1: 还是跟这个眼泪里面含有的一个物质是有关系的。
0: 对了，
1: 对吧，
0: 所以说这种眼泪是有点咸咸的，而不是甜甜的，眼泪是不会甜的。
1: 但是它会苦，
0: 它怎么会有糖分呢？你想想，
1: 那就跟你吃的
0: 糖有关系，
1: 东西有关系呗。
0: 我特别爱吃糖，
1: 就像你比如说吃的很咸，你一出汗的时候流出那个汗，就带着这个咸味儿，是不是？你就身体里吸收了嘛，有这个东西吗？那这个你说这个苦是对的，
0: 是的，
1: 就是含有一定的蛋白质，
0: 是对的。
1: 然后悲伤的时候，它会含更多的蛋白质，那这个确实挺神奇的，
0: 味道会偏苦一些，是正确的。
1: 咱们来说一说吧，这个眼泪啊，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水，还有99%呢，但是盐分很低，只占0.6%，并含一些这个溶菌酶呀、免疫球蛋白 A 呀，以及应急激素啊，比如说像皮质醇这些东西，所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水，含一点点的这个盐分，所以说你要尝这个眼泪带点咸，
0: 这是正常的，
1: 这是正常的。
0: 你要说你尝完之后带点甜啊，是怎么可能呢？里边压根就没有糖的成分啊，所以是不可能的。
1: 所以说带有盐分，不带糖分，
0: 对，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呢，来说一说关于孩子这个电话手表的事儿，可以点那个点火了，
1: 对，
0: 大家怎么看啊？
1: 当然了，这是网上啊私人售卖和改装的啊，把这个电话手表啊加了一个点烟器，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注意的，千万不要给孩子买这种带点火器的这个电话手表，是很危险的。
0: 看看待会儿发的信息吧，
1: 也可以说一说你家的孩子有这个电话手表吗？你觉得电话手表是利弊哪个更大一点呢？对孩子这个学习有没有帮助？但一般带电话手表可能都比较小，最主要是就是联系孩子，孩子要出去玩了，打个电话早点回来呀，然后好像能方便给孩子这个定位，孩子被丢了，
0: 对，
1: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
0: 大家随时可以参与这个话题啊。
1: 是，
0: 你看夏晨还说了吗？我就想说啊，现在有些产品明明可以方便大伙儿的生活，但是就有一些研发人员呢，脑洞大开，太新奇了。研发的时候你都不想想这玩意儿干嘛用吗？那怎么消防演训练呢？是不是？这个电话手表本来是为了方便孩子跟家长之间联系的，连游戏最好都不要有，你还点火，你这样就应该好好处罚一下。
1: 这个肯定不是说正规的大厂，这个做的这个手表嘛，不说了嘛，就是个人去改装的，对吧？拨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他说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小的点烟器，把这个头啊插在手机的充电口上，然后下面就能点烟了。所以看来这个充电就是这个点烟器，这个功能技术
0: 很简单，是吧？
1: 很简单，
0: 很容易就能造出来。
1: 是。 哎，嗯，所以说尤其是喜欢抽烟的朋友啊，我觉得真得注意点，这东西我觉得挺危险的。你插在这个手机后面了，时间长你忘拔了，嗯，但它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加热，
0: 歪着了的。
1: 你要不小心把手机光刀扔在哪儿？扔在床上，嗯，扔在桌子上，点燃了，
0: 对，
1: 这确实很危险。
0: 它就是仿照了这个车载点烟器的功能，
1: 嗯，
0: 拿电，嗯，
1: 对。阿冰就说了，说原来白天听广播，晚上听歌曲，现在改了。哎，我早上上班听歌曲，晚上听广播。但他说了，我也有鼻炎呐，
0: 啊，
1: 眼睛痒痒，打喷嚏，流鼻涕，嗓子刺挠，难受极了。
0: 吃药吧，是不是？
1: 嗯，
0: 吃点这个过防过敏的药，
1: 是，
0: 再喷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药，嗯，能好用
1: 啊？这么遭罪哈，啊？
0: 那可不嘛，
1: 嗯嗯，是。我觉得就是难受的话，及时的去这个就医，看看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
0: 嗯，
1: 邹小喵啊，欢迎光临呐。他说我就怕功能太多，孩子总玩啊，所以买了一个低配版的，
0: 嗯，
1: 就是为了联系方便。
0: 就是大家买这个手表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方便联络吗？
1: 嗯，
0: 大多数的原因不在这儿吗？
1: 对。方便联络，然后呢，这个手表啊有一个 GPS 定位的功能，
0: 嗯，
1: 哎，然后孩子如果不在身边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啊看到孩子在哪个位置，
0: 嗯，
1: 对
0: 对，大家继续参与啊。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个大事儿啊，本地的一个大事儿，在东港有一个大动作，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1: 嗯，
0: 就在九月一号啊，这个大的项目就正式启动建设了。这个大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大商的东港乐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未来你会在东港看见一个200多层那么高的，200多米不行，
1: 两百多米
0: 啊，超高层，
1: 200多层得干600-700米，这太吓人了。
0: 那是未来的事儿了，
1: 未来，
0: 是不是？未来就未来的事儿了。
1: 200米
0: 高的城市超高层建筑，而且要建一个天街。
1: 哦，小雨润如酥，太有文化了。天街就天空当中的
0: 对
1: 街巷，
0: 对，就你好像就是你在逛街的时候，你好像在天空中行走
1: 啊，哦，
0: 就在咱们大连东港。
1: 哎呀，这畅想一下子，我这寻思寻思我都
0: 啊
1: 腿突突，
0: 腿突突，
1: 你不觉得突突吗？
0: 你不往边上站还不行吗？但是老好了，
1: 这
0: 个东西啊，
1: 咱们来说一说啊，
0: 这
1: 次在9月1号啊正式启动的，
0: 嗯，
1: 啊，是计划在2028年竣工，
0: 这很快了，
1: 那2年竣工了，
0: 1年多就开始了。
1: 啊，现在打地基了吗？开始，啊，
0: 已经开始进，
1: 开始
0: 启动了，
1: 开始盖了，啊，
0: 哎，
1: 啊，最近没往那边走。
0: 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在东港的那个小笔盖子旁边。
1: 什么？那么洋气的地方呢？
0: 保利妓院，哎，那个大的广场。
1: 您别投诉我们啊。
0: 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好记标志性建筑，这不很正常吗？
1: 挺恢宏，
0: 这没有任何的
1: 漂亮的一个建筑
0: 贬低的意思啊，这我们自己起名还不行。
1: 那个我是玉雷，刚才是金龙说的。
0: 就是
1: 好，啊，东港保利剧院在那个位置，
0: 就是防止大家伙你说哪个剧院吧未必能知道，嗯，你要说那边有小饼干，哎，大伙都知道，
1: 谁不知道那个剧院呢？
0: 嗯，
1: 然后呢在哪个位置？就在他旁边，
0: 就是在旁边挨着广场，他在广场的东北东南侧，
1: 哦，
0: 就那块有个空地那个位置。
1: 哦，那大
0: 概知道了吧，
1: 这个位置
0: 他往他的正北边就是东港夜市，再往北边就是游艇码头。
1: 嗯，
0: 这我知道了吧？
1: 是，
0: 哎，
1: 知道了，
0: 就这个地方 啊，
1: 在这儿要规划建设一个超过200米的叫城市超高层，
0: 对，
1: 是由这个世界著名的建筑事务所啊，叫做阿义康设计的，
0: 嗯，
1: 啊，是集商业、酒店、住宅、办公于一体的，叫大连地标级滨海文旅商综合体。
0: 这个地方总用地达到了2.5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9.1万平方米。接近20万平方米啊，
1: 嗯，
0: 那地方你说多宽敞，老大了啊！
1: 这个项目当中啊，最大的创新呢，就是刚才金龙提到的，叫云端空中天街，
0: 哇，
1: 啊，在1至3号楼的楼顶设计2层的天街，形成了一个顶层的复杂的连体结构。
0: 它这块是有3个楼，
1: 对，它是个楼群结构，
0: 对，它不是一栋楼，是3栋楼。
1: 然后在1栋楼和3栋楼，
0: 1、2、3都有啊，连在一起。
1: 哎，在上面连上，
0: 哎，
1: 啊，
0: 对，
1: 但也不知道咱们在多少米第几层开始连啊。
0: 就是简单来说，咱们大连不也有楼和楼之间的吗？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长征路那个印象城，是不是
1: 啊？
0: 去往这个万达电影院，
1: 对，
0: 在三楼那儿，
1: 我知道
0: 走廊长廊，
1: 那就像一个过道长廊似的。
0: 对呀，那就是矮嘛，你把它抬高到200米。
1: 对，它一个是矮，一个是
0: 小
1: 一个窄，它就是一个过街的通道嘛。
0: 是，
1: 但是你想啊，要在两个楼之间连成了天街，嗯，你想啊，是什么呢？文体旅商的一个天街，它肯定不是一个过街天桥那么点儿，
0: 挺逛街的，
1: 对，特别的宽敞。
0: 它将这种商业的空间提升到了100米的高空，嗯，然后这个设计也突破了传统的那种盒子的这个商业形态，很多商场都是盒子。一个盒子里边转来转去的，嗯，哎，这个就不是了，它是几个连在一起，也是打造了东北首个云端开放式街区，让这个空中广场呢兼具了观光圣地、婚礼殿堂、天上街市等多重功能。哇，嗯，真的好期待啊！
1: 你想想就觉得特别帅。
0: 是，这要开业了之后，人都挤爆了。
1: 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把这个一号楼、三号楼在百米上连接这个天街，嗯，啊，然后那个脚底下弄成玻璃地板。
0: 我的天哪，那这太高了，吓人呢。
1: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国内的建筑也有，但不是那么连的，嗯，就是，
0: 你留一小块。
1: 对，在就是比如高空当中啊，它有一个环一个环绕的一个走廊通道，嗯，
0: 对，你可以留一小块，
1: 然后它那块整个都是透明的，嗯，哎，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香港那个酒店，嗯，就是在60-70层楼那块有一个就是空中玻璃栈桥的连接通道，嗯，然后好多那个住酒店的这个游客特意到那儿去走，嗯，突突，确实突突，
0: 是，但是有人会喜欢，所以你可以考虑保留那么一块哈，嗯，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的，
1: 对，
0: 有点大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考虑，
1: 可以观光啊，哎，
0: 另外这个地方呢
1: 都可以，啊，
0: 还配套了一个就是退台滨海商街。啊，就是汇聚了餐饮、观光、演艺等多元的业态，形成了一个更自由、多场景、超休闲的消费新体验。
1: 是，
0: 就是咱们大连，你看很多的商场啊，我觉得可以真的考虑跟其他一些省市去学一些，就做一个那种网红商场。嗯，你比如说，这个，长春，啊，有那个浙有山，
1: 浙有山，对
0: 对吧？你到长春的话，很多游客必去浙有山，哦。你去里面之后，发现真的很有特色。玩完之后真的觉得哎挺好玩有意思，
1: 对，
0: 但就是网红打卡地嘛，
1: 里面确实有座山，然后依山而建各个商铺，
0: 对，
1: 啊，哎，不用说了，每年
0: 都能走迷路，嗯，那里边人巨多，
1: 对，
0: 那你看
1: 每年过年回去的时候，嗯，你家于小宝去这儿有山玩，嗯，必须要早上起来去，嗯，他要从早上一直玩到晚上。
0: 你看
1: 有一天回去的时候，我们是中午吃完饭，大概是12点，我说去这儿有山呢，告诉，嗯，不去，我要找一天早晨，嗯，就是9点钟开街的时候我就进去，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不半道进去。
0: 所以你看，它成了一个当地的打卡地标，嗯，让很多外地游客说，我去长春的话，我必到浙有山。
1: 对，
0: 所以说我这个咱大连这个我也想好名了，嗯，叫浙有天，怎么样？哎，长春有浙有山，大连浙有天，
1: 浙有天，
0: 北到浙有山，南到浙有天。
1: 那，啊，你看，你还非得跟他也要仿啊？要我就不叫浙有天，
0: 叫啥？
1: 一听就跟那叫浙有山，叫浙有天，啊，对不对？啊，叫肩并肩，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怎么？一个形容他高，一个还是什么呢？一号楼和三号楼像不像肩并肩？哥俩啪连在一起了，
0: 好，
1: 与天堂相连。
0: 好，
1: 哎，就叫肩并肩。东港商务地标大厦
0: 所以说你看它这叫东港乐园，说实话你这名起的吧，不是那么大气，嗯，你可以参考一下金鱼兄弟给你起的名啊，最后真改名叫浙有天，我跟你说这个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是我啊，
1: 是
0: 到时候你找我给你主持一下了，做一个代表性人物了，
1: 是
0: 都可以，
1: 对，
0: 给钱就行呗
1: 你要是叫肩并肩我就可以去给你代言，哎，
0: 你放心，换我领导，我宁愿要浙有天，我也不要肩并肩。
1: 肩并肩怎么了？一听就团结，哥俩好和谐。哎，
0: 你说到大连去哪玩？去肩并肩，这都别扭这玩意儿，对不对？
1: 啥？
0: 一会儿去哪玩？去浙有天呢，高啊，对不对？
1: 来，大家投票啊！
0: 哎，投票吧！
1: 现在作为一个我们新的互动，
0: 好，
1: 哎，就是现在正已经启动了。在这个东港要建一个200层的超高的啊，文体旅商大连地标性的建筑，
0: 然后我们要给改名，
1: 就我哥俩起名，就你觉得哪个好？
0: 哎，或者你给起个名，
1: 金龙说这叫浙有天，鱼雷说叫起名叫肩并肩，
0: 你那肯定完，那不用想，
1: 不一定，大家投票啊，哎，你选浙有天还是选肩并肩？
0: 是，
1: 哎，
0: 把这个地方建成之后啊，将会串联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啊，音乐喷泉广场、东方水城等一系列的文旅资源，打造叫全时全季 季节的季，全季还有全能的多层次立体城市乐园，为咱们大连城市更新和滨海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1: 对，
0: 这么说吧，以后东港会更加堵车，真的
1: 更加堵车呀，
0: 更加，因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东港。

0: 玩啊，
1: 啊，
0: 就现在暑假的时候，你看敢不敢去东港啊？
1: 嗯，
0: 真堵啊，大量的这个咱们沙口的干井子的人去那玩，外地游客有不去东港玩的吗？天哪！
1: 但你知道吧？现在到了九月份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又到了咱们大连本地游玩的高峰期了。
0: 嗯，
1: 九月份开学了，这个旅游旺季过了，就是外地游人已经走了，咱们开始玩了。
0: 嗯，
1: 咱们以后去九月份呗？九月份去哪儿啊？
0: 嗯，
1: 东港煎饼煎呢？
0: 天上天，
1: 哎，
0: 你看有叫天上天的，
1: 哎，大漂亮小可爱说叫天上天，
0: 嗯，行，你们给起名吧，好吧，大连都市之声，你们先起着，
1: 哎，
0: 咱们先记小商场。

0: 先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
1: 嗯
0: 啊，一会儿咱们再看看咱们那个商场里卖点啥。
1: 哎、
0: 五月还这个说了呢，他说这个新加坡有一个这个酒店，
1: 嗯，
0: 哎、是三个楼连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哦，确实是啊，
1: 这很正常啊，
0: 对，
1: 就连在一起的楼很多，咱不是非要跟他学，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特点，
0: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吧，
1: 对，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吧。
0: 玛格丽特小公主也说，她说我现在就想去，哎，像玻璃栈道，哎那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哎那有很多地方啊。什么张家界啊，湖南的很多地方啊，
1: 嗯，
0: 都有这样的地方啊。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

0: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这两天呢，这个冲锋衣啊确实卖得特别的火爆。今天呢，给大家再来清一波库存呢，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就赶紧入手吧。入秋之后啊，这个天呢就是冷起来就很快了，降温的速度也很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户外大牌老款清仓的宝藏级的好物，哎，上一件全能硬货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这个迪桑特呀，人家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啊都在穿。这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这个 logo 代表的是什么呢？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你会发现啊，这些人呢都不张扬，也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啊大声的告诉自己我是干啥的，我什么身份，我是大老板，哎，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叫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又耐磨，骑车穿，哎，这风灌不进来，下小雨穿，这雨珠啊落在衣服上面就跟打在荷叶衣上，直接就咕噜走了。平时呢背包啊，这衣服蹭来蹭去的，穿多久也磨不坏，就跟新的是一样的。
1: 迪桑特这个品牌啊，大家都知道了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而且穿起来也比较有档次的一个品牌啊。另外呢，就他家的东西，但凡你是买过的话，都会知道质感非常的不错，那穿到身上呢很干净利落，所以说呢，你可以考虑在这个时候啊进行选购一个，尤其是反季清仓，这个时候特别合适。正常你去专柜买这个指南针系列的话，一件得接近13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反季清仓，只要699啊，黑灰白红四个颜色都可以选，男女同款，码数齐全。那么同时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啊，100件库存呢。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三个字，你先看一看款，喜不喜欢，有没有你喜欢的啊，自己留着穿送人都可以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
2: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 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夕阳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韵公园迎宾路入口，交通地铁2号线直达海之韵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听故事了，
4: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3: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4: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5: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6: 第三回，孟德出世，何进扶少帝。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闪亮登场了，此时的曹操是典军校尉，皇城中央禁军的高级军官，在大将军何进手底下听令。但是啊，这何进是杀猪卖肉的出身，他没什么本事，还狗眼看人低，说这曹孟德呀是小屁孩儿，不懂事儿。那曹操能是小屁孩吗？那真是蓝脸的阿凡达他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

0: 大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混在一块儿都不如他。哎，不行，不如他。
1: 曹操啊，是沛国谯郡人，就是安徽亳州。这安徽亳州呢，在历史上那是出了不少名人呐，像糜夷华佗啊，道家的庄子，还有女将军花木兰，都是这儿的人。但咱呐，不说花木兰，咱说曹阿瞒。这阿瞒是谁呀？就是曹操的小名。嘿，这名起的有讲究啊，从小就聪敏，藏着心眼儿，啥事让你猜不透是瞒着你。哎，阿瞒。
0: 曹操啊，本不姓曹，他姓夏侯。就因为他爸爸呀，夏侯嵩想要当官，想要往上啊发展发展，就认了当时一位啊手中有权力的大太监中常侍曹腾当了干爹了。他呢就把自家的姓夏侯改成曹了。可能他也觉着呀，哎呀，自己拜太监当爸爸太没有节操了，那干脆吧，就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曹操吧，希望自己的儿子呀有点节操。嘿嘿嘿，哎，这是纯属胡猜。
1: 不过后来曹操的手下大将啊，夏侯惇呐、夏侯渊呐，那都是本族兄弟。曹操曹阿瞒呢，从小就挺有主意的，哎，可谓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咱们讲一个曹操啊年少时候的故事。说有一回曹阿瞒到邻村去玩，发现一口井的井台上啊坐着一个人，哎，在那哇哇大哭呢。哎，这不邻村二哥吗？人称吴老二啊。二哥哭什么呀？
2: 是阿瞒呐，你不知道啊，我喝不上水了。
1: 咋回事啊二哥？
2: 哎呀，我们家呀老爷子死了，我和我大哥闹分家，大部分家产呢都分给我大哥家了，我是光棍一个，就分了一小部分家产，这分来分去，就剩下这一口井了，我大哥呀也要多一半，他就做了一个卡子，把这口井啊给卡住了，大的一半是他的，小的一半啊是我的。
1: 哦，曹操仔细一看呢，还真是井口上一个卡子，把这井口啊一分为二，一个大半圆，一个小半圆。二哥，这又咋了呢？
2: 嘿呀，阿瞒呐，我这一半井口面积太小了，这水桶根本就下不去，没法打水呀。
1: 嘿，曹操一听啊乐了，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哭啊？好办呐，二哥，你听我的，你就这么这么这么办，再那么那么那么办。
2: 好啊！这吴老二听了呀，乐了，乐的那是浑身直打颤呐。于是啊，从这儿还流传下来一句话呢，说是曹操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着他都乐一瞅。就连那隔壁的吴老二看一眼都浑身发抖。
1: 嗨，这曹操跟白云黑土是一个村的呀。
0: 随后啊，第二天这吴老二啊就开始行动了，远远的看见这吴老大拿着水桶来打水了，吴老二在井边啊秃噜把裤子就脱了，往下一蹲，就要对着这个井口啊他解个大手。
1: 可把吴老大给吓坏了。
3: 哎，兄弟啊，吴老二，哎，你疯了吧你？你这是要整到井里呀？这井水还怎么喝呀？
2: 哎，大哥呀，您看哈，哎，我分的这一半啊，井口太小了，我打水也打不了啊，干脆我就决定啊，把它改成厕所吧。哎，这就叫废物利用。哎，您甭管啊，这一半啊是我的产权，我算是在我家的卫生间上大号，你这有啥毛病啊？说罢，这吴老二啊，撅着屁股，他又要使劲。
3: 哎，老二啊，哎呀，我都真双 Q 了，我求你了，哎呀，这哥错了，这井啊，从今往后咱不分了，这卡子我给撤掉，你想怎么打水你就怎么打啊，好不？哎，别改厕所了。
0: 所以您看看啊，虽然是一件小事，也能看出啊，这曹操的脑瓜啊，他不白给。后来曹操长大了，全国各地啊闹起了黄巾军大起义， 他也想着呀，聚集一波人马是建功立业，但是啊，没钱招兵买马买粮草兵器呀。于是乎呢，他就想啊，啃啃老，就找到他爸爸曹嵩要。可是他爸爸呀不支持，把眼睛一瞪，哎，我说阿蛮呐，人家当官儿都是往家里搂钱，嘿，你倒好，还往外面搭钱，你呀赶紧土豆子下山滚蛋，别烦我啊。
1: 老爹不给钱，这也难不住曹操啊。他一琢磨，嘿嘿，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那个小金库我可知道在哪儿。原来曹操的老爹曹嵩啊，当官之后没少往家里边划了钱，但是钱多了呢，他也怕小偷惦记，于是把所有的钱呢都换成了金子，哎，又铸成了几块大金砖。家里边盖新房上大梁的时候啊，这个老曹嵩是亲自动手把这些金砖呢一块一块的垫到了房梁底下了，哎，当做砖头用，就连他媳妇儿都不知道，却让曹操看到了。这回老爸不给钱，嘿，对不起爹喽，这几块金砖呐是我的喽。趁着一天他爸爸不在家，这曹操爬上房梁，用这个撬棍呢把这金砖都给撬出来了，又塞上几块普通的青砖糊弄他爹。
0: 曹孟德利用这些钱呢，那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打黄巾军去了。老曹嵩纳闷啊，哎呀，我这好大儿从哪儿发的财呀？啊，中福利彩票了。琢磨了好几天，领不丁一抬头，哎呀，坏了，哎呀，我这个房梁上啊怎么都是啊大裂缝子呀。赶紧爬上去是轻轻的一翘，就听见嘎巴一声，大梁折了，差点没给老曹嵩啊拍到底下。毕竟曹操啊他是做伪装，哎，这个砖头啊垫的不是那么严丝合缝，糊弄糊弄就得了。结果呀，房梁都给干塌了。他爸爸是顿足捶胸啊，说了这么两句话：家贼难防，偷断屋梁。后来呀，还成了一句成语了啊。再后来呀，还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啊坑爹，也是打曹操这儿来的。那么曹操呢，灭了黄巾军，立了功，到地方啊当了官了。等到何进掌权的时候啊，曹操又升官到了中央，做了这点军校尉，跟在何进左右。说到这儿啊，这个故事可就接上前面的内容了。何进是听说这太监蹇硕要谋杀自己，就把手下的大将们呢集合起来，要杀进宫廷，把所有的太监都给他宰了。
1: 曹操劝他呀不要鲁莽，何进说曹操是个小毛孩子不懂事儿。正这么个时候啊，一个叫做潘隐的人来了，这个是何进安排在宫内的内线人员。哎呀，大将军，大事不好啊，皇上已经驾崩了。
2: 啊，
1: 这时常是这些个老太监是密不发丧隐瞒消息，那个蹇硕假传圣旨宣大将军进宫要把你宰了，然后他们立刻就让皇子刘协称帝呀。
2: 啊啊嘿，真嘟假嘟啊！
1: 嗨，大将军，这个时候您就别卖萌了，还尊嘟假嘟，你快想办法呀！
0: 何进呢，是一个杀猪的出身，他哪有什么计策呀？啊，疼，他就把宝剑亮出来了。啊，兄弟们，啊，干了吧，咱们冲进宫里杀太监呐！
1: 曹操一听啊，这鼻子都气歪了，大将军。您怎么就惦记杀太监呢？
2: 哎，
1: 那几个半男不女的娘娘腔不着急杀，咱得先办主要的事儿啊。
2: 哎，啥是主要的事儿啊？
1: 大将军，皇上死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您得先立一个新皇帝呀。
2: 哦，
1: 然后再收拾这些太监也来得及呀。
2: 嗯啊，对呀，孟德，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嗨，您让我说了吗？这曹操啊虽然年轻，但是很有谋略。大将军，你得抓紧时间让您外甥刘辩当上皇帝，这样你妹妹也就成了皇太后，你就是国舅了，到那时什么事儿不都好办了吗？
2: 哎呀，孟德呀，你这主意太棒了，哥给你点赞，哥给你一波三连，哥给你刷个大火箭。
0: 这回啊，何进是听曹操的了，带着御林军就进了皇宫了。 这个领兵带队

0: 对的，就是中军校尉袁绍。这袁绍啊，也是三国里啊赫赫有名的人，四世三公，出身显赫，跟曹操啊还是发小。但是此时啊，他们都在何进的手下掌管禁军。袁绍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威风凛凛，率领着5000御林军保护着何进，就冲进了皇宫。那有兵权就好办事儿啊。在汉灵帝的棺材前，何进扶太子刘辩即位，就成了汉少帝。这汉少帝啊，虚岁才14岁，放到现在啊刚要上初三，那就当了皇帝了。大权呢，自然就落到了舅舅何进的手里。何进那是独揽大权，这可就是三九天穿超短裙啊，抖起来了。嘿嘿嘿，那什么，我要杀太监。
1: 好嘛，这何进就一心琢磨着杀太监呢。可是啊，还没等他下手呢，中常侍的郭盛就先下手了，他把这个大太监蹇硕给宰了。原来啊，这十常侍一共是12个大太监，也分党分派，也搞权力的游戏，内斗啊也挺厉害。
0: 十常侍为首的是张让和赵忠，哎，就是当初啊汉灵帝说的，哎，说张让是我父啊，赵忠是我母，那二位。现在他俩也不嚣张了，一看见何进掌权，吓得有那就是冰窖里边吃地瓜啊，屁都是凉的。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他就怕死在何进手里啊，赶紧呢溜溜的跑到了何太后那儿啊，就是何进的妹妹啊，这面前呢求保护。因为以前这些宦官呢没少伺候巴结这何太后。
1: 何太后啊还挺够意思，真帮这些太监啊跟何进求情。
2: 哥呀，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把这些人给饶了吧，他们一个宦官能闹得起什么风浪啊。
1: 这何进呢还真就听他妹子的，暂时啊不和太监计较了。哪成想啊，这个决定在事后要了自己的命啊。
0: 何进就琢磨呀，暂时不杀太监，那我得灭灭董太后那一伙人。咱以前说了啊，汉朝啊主要的有两大政治集团，一个是大皇子刘辩集团，一个是二皇子刘协集团。现在老大当了皇帝了，老二刘协呀就被加封为陈留王。董太后啊是原来汉灵帝的母亲，是刘协的后盾。现在呀汉灵帝驾崩了，刘协也没称帝，那就收拾他的靠山吧。何进把这董太后啊撵出了京城，又送去了一碗毒药，把这老太太呀就给毒死了。董太后的弟弟骠骑将军董仲被逼得也自杀了，身边的党羽啊陆陆续续被一一的剪除。这场政治斗争啊就是这么残忍。何进一看呢，嘿嘿，政敌也死了，我呢也独揽大权了，现在呀我得忙活忙活我一直想干没干成的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啊，杀太监。
1: 好嘛，这何进这就是一门心思要杀太监呢。
0: 在府里啊文臣武将何进呢又给他集合起来了啊，什么点军校尉曹操、中军校尉袁绍，还有袁绍的弟弟袁术啊，他们就商议如何杀太监。毕竟自己的妹妹何太后啊是向着这群太监的呀。这时啊，中军校尉袁绍袁本初就站出来了。
3: 我是大将军，太后不让您杀张让，杀这些宦官，您可以引进外援呢。
0: 哦，嘿嘿，哎，你要踢球怎么的还请啊外援。
3: 大将军，您一声号令，外地掌兵权的将军带着军队就可以进京了。到那时何太后一看这些人五马长枪龇牙咧嘴，肯定就害怕呀。她一害怕她就得听您的话啊，您说往东她不敢往西，您说吃麦当劳她不敢点肯德基呀。
0: 哎，嘿嘿嘿，不错不错啊，good idea，好主意。还好主意呢，诸位可记好了，就是因为这何进打开了京都的大门呐，放外面镇守各地的将军进来了，搅得都城是乌烟瘴气，打了个鸡飞狗跳，就加速了汉朝的灭亡。而这个祸国殃民的馊主意，那就是袁绍提出来的，何进来推行的。
1: 此时啊，就曹操察觉出不对了。
3: 我是本初啊，
1: 这本初呢就是袁绍的字， 你小子真

0: 真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啊！外臣进京就是引狼入室啊，不得天下大乱吗？你小时候没听说过狼和小羊的故事吗？没听说过小红帽吗？没听说过三只小猪吗？
1: 阿多啊，大胆！
2: 何进还不乐意了，我说曹孟德呀，哎，你还给我们讲上童话故事了，之前。

0: 连夜写好了密诏，连夜派人是送往各地。这西凉刺史董卓、并州刺史丁原、东郡太守乔瑁、泰山太守王匡就都接着信儿了。别人呢咱都不提，单说这密诏送到了前将军敖乡侯、西凉刺史董卓的面前。这老董卓打开了密诏仔细一看，哇，哈哈哈哈哈哈，他都要乐岔了气儿了。哎呀呀呀，这大将军何进召我进京去震慑十常侍，帮他清除宦官太监，嘿嘿，他可真是个大傻子、二彪子、三炮玩意儿，嘿嘿嘿，但是他也是我的好朋友，这机会怎么这么好啊，我可早就想进京了。
1: 这董卓啊可太要命了，他是三国演义里边最著名的大野心家。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人，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年少时啊便骁勇彪悍，臂力过人，而且呢擅长是骑马，在飞驰的骏马上头啊可以是左右开弓，是百发百中啊。他喜欢呢结交羌人，在凉州地区呢那是颇有威名。早年董卓是以羽林郎的身份加入了汉家军队，跟着中郎将张焕去剿灭汉阳的叛反。他是能打能杀，歼敌无数，很受老板的赏识，可以说呢是平步青云呢。出任过并州的刺史、河东太守，如今呢已经是西凉刺史了。这西凉呢就包括了甘肃、宁夏，还有青海、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在当时汉朝的西北老大的一块地盘了。他呢是兵精粮足，野心膨胀啊，嘿嘿嘿嘿嘿，
0: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董卓这次进京必定要大展宏图。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是
3: 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是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1: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都市新鲜事儿啊，这事儿挺新鲜。这是前两天有一位中国的游客梁先生在泰国清迈啊，有那么一家网红的狮子咖啡馆啊，遇上了惊险的一幕。
1: 哦，狮子咖啡馆，
0: 他呀
1: 里面全是狮子，
0: 让狮子给咬了
1: 啊！你看狮子咬了，那得赶紧的喷药啊！
0: 喷啥药啊？
1: 喷那个复虫胺呐，专门针对小狮子呀、跳蚤啊，噗噗一喷就死了。专喷这些疖之类的小昆虫。
0: 你那种是脑袋上的狮子，他这个是非洲的草原的大狮子
1: 啊，大狮子呀，老虎狮子的狮子，
0: 可不是吗？
1: 啊，狮子咖啡网红馆。
0: 对，你看现在有什么猫咖、狗咖、兔子咖，
1: 是
0: 各种咖，
1: 他们还有羊驼咖，
0: 哎，
1: 他们。斯卡
0: 斯卡
1: 泰国玩的挺咖呀，挺花呀、
0: 咱中国游客千里迢迢去那儿让一狮子咬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是这家店主打的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撸这个幼狮
1: 啊，小狮子
0: 小狮子，哎，
1: 这小狮子一般都比较温顺呢，
0: 按说是这样事的，要不然能干这个店儿吗？你想想啊，哎，不少呢去当地旅游的游客呀都冲着这个特色来玩的，那咱国内好像有小老虎，
1: 对，
0: 是吧？有狮虎园什么的，
1: 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0: 也出现过小老虎咬人的情况、啊，毕竟呢是野兽啊。
1: 对呀、
0: 这梁先生呢是花了1299泰铢，花了一个体验的套餐，进店跟那个小狮子进行互动，啊，去的时候吧，这小狮子可能是刚睡醒，啊，不太乐意，或者是闹觉啊，直面上就那意思，你别碰我，我讨厌你。
1: 但梁先生说啊、哦，我知道了。就是我家有那个猫，它一高兴不就咕噜吗？小狮子也咕噜呢。
0: 你确定它这个是咕噜吗？
1: 咕噜高兴不？哦，这不咕噜吗？
0: 好嘛，
1: 它就接茬上去挠它去、
0: 这明显是动物发出的警告信号。
1: 但是啊，
0: 咱们中国说实话真的是和平的环境，在咱们这安逸的生活实在太安逸了。
1: 对，
0: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些东西会真的咬你，
1: 就是防范呐、警惕性啊，这个意识啊，都挺差的。
0: 是。所以这个咱这个梁先生呢没当回事儿，依旧呢是靠近进行互动去撸人家去
1: 啊、
0: 结果意外发生了，
1: 咋的了？
0: 这个小狮子直接扑过来，上去就把梁先生的脸给咬了，
1: 我的天，
0: 噗呲那么一下，那大狮子那个牙得多大呀，那咱
1: 即使是小狮子
0: 也多大呢，
1: 那牙也跟那个大狗牙差不多吧，是不是？它肯定不能像小猫牙那么点儿，
0: 是啊、
1: 那咬的几个大窟窿不得呀？
0: 咬伤了，商家最后呢也是做了这个伤后的处理，把这个门票钱给退了，而且呢赔了4000块泰铢，
1: 那才4000泰铢，其实才800块钱，
0: 是不？没几个钱啊？
1: 对，它1:5嘛，也就800块钱呗，但是你脸上这个伤，你得治病啊，打狂犬疫苗啊，而且以后会不会留疤呀？你想，那不是说狗咬手指头咬一下的？有可能还留口子留疤，
0: 很容易要留疤。
1: 你只要咬脸上，咱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贯通伤，挺吓人
0: 的。说游客的伤口现在已经结痂了，没有生命危险啊、也打了狂犬疫苗了。但这个事儿呢，讨论挺多的。很多人说现在这个网红动物咖啡馆啊，拍照氛围感确实拉满了，但是动物种终归还是动物。
1: 对，
0: 就算你的从小驯养的小狮子，这野性它也没有完全是，
1: 它就是野生的动物。你看，咱就说这个狗，最开始是从这个什么草原狼啊
0: 狼
1: 进化来的，那是经历了这个几千上万年的一个驯化，到现在演变成狗。那现在狗你捅过它，它还咬你呢。它我觉得很多的狗也没完全进化好。那狮子现在是纯野生动物，我估计再过个几千年呢、它能进化好啊，那变成另外一种人类的这个动物。那现在不是吗？
0: 可不是。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动物一些嘶吼啊。甩尾巴呀、一些这种不耐烦的动作，其实啊他不是闹着玩的，
1: 对，
0: 就是不乐意了。游客呢光顾着打卡出片了啊，把小狮子当成小猫来撸了，
1: 对，
0: 结果忽略了人家警告信号，
1: 是
0: 造成这样的结果。
1: 这就是啊，那个小狮子我估计这一天在那个网红打卡点啊、一天不知道都接待几波客人了，
0: 都撸够够的了，
1: 那可不能撸得特别烦躁了，
0: 是，
1: 就你让人抱在怀里，成天摸摸脑袋，
0: 老摸
1: 脖掐脸蛋，我的妈，从早摸到晚，你是不是也鸡呗？
0: 烦呐，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你说这个梁先生呢，不能说怪人家是吧？因为他也没有想到嘛，毕竟你是对外营业的嘛。你想想，咱们大连也有这样的这种小馆是吧？撸猫撸狗的，你能想到里边的猫狗会咬你挠你吗？ 你一定不会想到的。你想，它既然有这个攻击性的话，它能开这个店吗？既然能开这个店，那肯定是安全的。所以说，我们基本没有什么这种戒备心，
1: 对，
0: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猛兽，即使是幼崽，它和猫和狗，它有很大的区别。
0: 还有人去撸蛇的，
1: 对，
0: 对吧？把蛇缠到脖子上，
1: 猛兽啊，猛禽呐、啊，咱们尽量还是要这个远离，别冒着这样一个风险。
0: 可能就是觉得现在。是不是没有什么新鲜事能刺激到你了，就非得玩野兽？咱理解不了啊，人和人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呢，反正泰国好多人呢都喜欢去啊、自打这个就是新冠解除了之后，哎呀，这个旅游一下恢复了。泰国可能也是最主要是指着这个中国是大的啊，这个旅游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国家，它是会变着花样的来吸引这个国内的游人，包括那里面还有这个鳄鱼玩耍游玩。我真的建议啊，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啊，看到一些这个新鲜事物啊，还是要保有一颗这个警惕心。再就是什么呢？国外的很多的国情、民情、政治情况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只是生在一个安全的国家，但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其实还是不安全、不太平的。提前做好攻略，了解好了，有些国人到国外去，真的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有的国家是不禁枪的。听到这个枪声，人家本地的这个市民马上都会有这个就是俯身呐、躲避啊这一个动作。那很多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居民去了之后，听到枪声哪儿想往哪儿去。
0: 对，
1: 这很危险，你这个防范之心不可无啊。
0: 那伊朗跟以色列前一段时间互相攻导弹的时候，那不就是吗？当地都躲防空洞，中国人说在哪呢？在哪呢？赶紧拍。
1: 对，有那牌吗？哎呀，看导弹，哎，下来了，散花了。
0: 哎，
1: 这多危险！
0: 是，
1: 我说这一崩就一大片呐、啊。
0: 就是没经历过战争嘛，
1: 对，
0: 所以说不知道这样的恐惧。
1: 所以说这个防范呐、危险呢，尤其在出国的时候啊，这个弦儿啊，一定要绷起来。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眼睛啊，咱们这个眨动一下，其实是需要牵动很多的肌肉的。
1: 那么多吗？
0: 很多很多的，
1: 就是眼皮啪嗒一闭，啪嗒一合，
0: 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1: 我感觉好像就是一块眼皮就够了呢。
0: 眼睛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被我们称为叫心灵的窗户。
1: 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那么一句话，说一个人的衰老是从他的眼睛开始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每天呢都要眨眼睛上万次。朋友们，你要好信儿，哪天从早上开始你就查，一直查到晚上睡觉，你查有没有一万次。每次眨眼的时候啊，这个眼部啊大约会有200块肌肉随着我们动起来。当我们经常眨眼，经常牵动它们的时候，这个眼部肌肉久而久之就会松弛下去。
0: 就是我们老眨眼睛的时候，你会感觉眼皮很疲劳，有没有这个经历？
1: 眨的多了呗。
0: 对，眨多了会有疲劳。或者比如说你连续就这么眨，你一直这么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眨，你眨一分钟你试试，你都睁不开了，
1: 累挺。
0: 对，为什么？它调动了200块肌肉呢。
1: 那就是跟总活动是有关系的。就比如你伸双手，握拳展开，握拳展开，握拳这么抓握，你抓100下，你就没不
0: 累了。
1: 不锻炼的朋友们，一会儿手就酸了。眼皮也是这个道理嘛。
0: 而且你看，就是尤其大双眼皮的一些人，过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变成单眼皮了。眼皮耷拉下来了，就明显松弛。
1: 就大双眼皮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什么呢？

0: 可能跟眨眼次数多是有关系的，就那块皮、那块肉啪啦啪啦总动，
1: 对，
0: 时间长了就甩的松了。
1: 特别是当我们25岁以后啊，眼睛周围的肌肉就会出现明显的松弛，
0: 哦，
1: 细纹也会明显增加，毛孔也会逐渐增大，哎，脸上开始长斑，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对于眼部的护理，平时啊，养成一些涂眼霜的好习惯，
0: 来上黑绷带。
1: 所以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下眼霜哈，
0: 嗯，
1: 这我们金鱼牌眼霜，让你涂完之后像金鱼一样没有眼睑，
0: 金鱼闭不上眼，你看金鱼。
1: 他一点儿不显老，
0: 不显老，哎，不眨眼，再瞪眼睛。
1: 对，长完成年鱼之后，你会发现，
0: 嗯，
1: 这个一年的鱼和三年的鱼、看不出区别
0: 啊、
1: 哎，这鱼都死了，长得跟一年鱼一样年轻。
0: 那你说以后我们早上一睁眼，就拿这个胶带把眼皮叭就给粘起来，
1: 你受不了，
0: 嗯就瞪眼睛，
1: 你的眼睛会淌下来咸咸的眼泪，
0: 躺下来，对，躺习惯是不是就好了？给他留眉子，哎，你躺吧，躺我挺的，哎，流干了我就瞪眼，不咋省着老。
1: 说完眼睛，说一说肺，
0: 嗯，
1: 咱们是不是都没见过自己的肺部长什么样子？
0: 自己的肺呀、
1: 嗯，
0: 那咋能看见自己的肺呢？
1: 见不着啊，
0: 见不着。
1: 嗯，
0: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拍 X 光啊，拍 CT 啊，
1: 嗯，
0: 你看到也只是片子。
1: 尤其你会发现，你看一些人，你仔细怎么盯着看，你也看不着。
0: 嗯，
1: 因为他没心没肺
0: 啊、嗯。你说你再看他鸡眼吧，你就废了。
1: 肺呀、啊，也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0: 嗯，
1: 它呢是位于胸腔左右两侧，
0: 是两片肺。
1: 但你知道吗？人一个肺部的表面积，
0: 嗯，
1: 相当于一个网球场那么大呀，
0: 那咋回事呢？叠起来了，一层层叠叠的呀，
1: 是不是很奇妙？
0: 哎、其实不是层层叠叠啊，这是因为什么呢？肺部有很多很多的肺泡，
1: 嗯，
0: 哎，肺部的支气管啊，经过分裂之后啊，形成了无数的细支气管，它们的末端呢膨大、囊肿，它们的四周啊就会有很多突出的小肺泡。每个肺泡的大小形状都不同，但平均值啊非常小，哎，是在0.2毫米左右。肺泡啊是这个肺部气体交换的主要单位，它在成人的肺部当中啊大概有多少个呢？
1: 嗯，
0: 2亿到4亿个，就这么多。
1: 哦、所以你乘以0.2毫米，你算、
0: 哎、对，
1: 不能直接那么乘。因为表面积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把它展开可能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一个肺部总体计算起来总面积相当于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0: 嗯，
1: 因此它能够让肺部在交换气体的时候十分的迅速。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肺呀可能大小体积不大。
1: 有肺泡。
0: 泡多。
1: 哎
0: 哎，把这些泡都展开了那就多了。3-4亿个呀。
1: 对。
0: 是吧，哎。这个肺泡周围啊还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们能够加快二氧化碳的转化速度，透过毛细血管壁和这个肺泡壁进入到肺泡，把这个气体啊排出体外。

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刀或水枪。
1: 我总说世界很大我很好，却总是跟他争吵。妈妈说世界可以很小，装下我便是刚刚好。后来才懂外面的月亮比不上故乡的星光，明明住在大房子，可是心里却是空空荡荡。直到妈妈的电话说天气凉了，记得加件衣裳，不知不觉之中。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星河巡天官方云1990年9月3日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纪事。1990年9月3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烈焰腾空，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刺破沉沉苍穹，将我国第二颗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B星送入太空。很多人容易将这一天当作风云一号的首次发射成功之日，实际上1988年9月7日，风云一号 A 星已经升空，而1990年9月3日是风云一号 B 星奔赴环宇的重要时刻。这颗卫星的出征承载着中国气象人仰望苍穹、守望山河的梦想，书写下我国气象卫星事业艰难起步、执着求索的一段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气象观测长期依靠地面气象站、高空探空气球，受地形、地域条件限制极大，广袤的海洋、偏远的高原荒漠很难布设足够的观测站点，海洋台风、大范围寒潮、暴雨洪浪常常难以实现提前全面的监测。想要精准预报天气、防灾减灾、守护工农业生产、一万百姓的生命安全，就必须拥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卫星。20世纪70年代，国家正式立项启动气象卫星的研发攻关。在那个技术基础薄弱、资料匮乏、外部技术封锁的年代，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做起，没有成熟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国外相关技术资料十分有限，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埋头伏案，反复演算试验，开启了气象卫星这条艰难的求索之路。风云一号属于太阳同步极轨气象卫星，它环绕地球两极飞行，可以俯瞰整个地球表面，能够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云图、地表、海洋、冰雪等多种观测数据。卫星研制工程庞大复杂，牵扯航天、气象、电子、材料等数十个行业，成千上万科研人员协同作战，无数工程师与气象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日夜钻研，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复盘失败，在挫折之中不断打磨卫星的各项部件。1988年9月7日，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成为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从太空俯瞰风云的千里眼。令人惋惜的是，受早期元器件可靠性局限，这颗卫星在轨只正常工作39天便出现故障，提前结束使命。初次尝试取得突破，却又很快遭遇挫折，科研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所有人没有气馁，认真梳理 A 星暴露出来的各类问题，对卫星元器件、控制系统、数据传输系统逐项改进优化，倾尽全力打造更加稳定可靠的风云一号 B 星。时光来到1990年9月3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切准备就绪，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长征四号火箭喷射出耀眼的尾焰，拔地而起，向着浩瀚太空疾驰而去。火箭逐级分离，按预定程序将风云一号 B 星顺利送入预定太阳同步轨道。地面各个测控站点紧紧盯住传回的数据，当卫星信号稳定传回，一张张清晰的云图顺利落地，整个测控现场一片沸腾。这一刻，1990年9月3日被写入中国航天与气象事业的史册。风云一号 B 星上天之后，源源不断向地面传回全球气象原图，台风动向、冷暖气流移动、大范围雨雪天气都能够被卫星捕捉。它把海洋、高原、荒漠那些地面观测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完整呈现在科研人员眼前，极大丰富了我国气象预报的数据源，让台风、洪水等灾害的预警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它不仅服务国内，还按照国际约定向全世界公开广播气象观测。元器件稳定性依旧存在短板，风云一号 B 星的在轨寿命恐要没能达到设计目标。在太空运行，元器件稳定性依旧存在短板，风云一号 B 星的在轨寿命恐要没能达到设计目标。在太空运行165天之后，姿态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失去工作能力。两次发射，两颗卫星都没有实现长久在轨，看似充满遗憾，却绝非徒劳。两次飞行积累了大量一手太空实测数据，暴露出技术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为后续风云系列卫星的迭代踩出宝贵的道路。回望那段岁月，风云一号的两次发射是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破冰之旅，它证明我国已经具备独立研制、发射气象卫星的完整能力，
打破国外在该领域的垄断局面。在此之前，我们想要看全球原图，很多时候只能依赖国外公开的数据。风云一号问世，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自主的太空气象观测手段。此后，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接续问世，风云三号新一代极轨卫星陆续升空，一代的风云卫星接续奔赴太空，形成完备的气象卫星观测体系。时至今日，风云系列卫星早已实现稳定长期在轨运行，台风预警、暴雨研判、农业估产、生态监测，方方面面深刻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还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气象服务，在全球气象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半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扩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8: 都市广播

0: 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都市好医生，今晚和你一起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李萌。忙碌了一天，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晚饭之后听一听健康的讯息，为你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呢，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各位正好也在有时间跟我互动的话呢，可以锁定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今天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秋高气爽了，大家伙呢要多多晒晒太阳了。可能你会说，哎呀，没有时间，哎呀，没有适合我去晒太阳的地儿。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提醒就是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一到夏秋之交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情绪低落，甚至说晚上睡不好，总是多梦，对日常生活也慢慢失去一些兴趣。其实这种身体状态和古人留下的很多诗词那种悲秋的氛围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晒太阳是最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我们经常说这贵那贵，其实晒太阳是免费的，是最不需要花钱的。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睡眠和情绪呢，慢慢都会变为被动，甚至呢出现了很多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靠晒太阳来进行缓解。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等这些因素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自己的生物钟，非常容易引发情绪和睡眠的波动。最近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就提醒我们，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的减少，褪黑素节律的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那普通人呢可能就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这些情况。可能你最近就会出现上述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吧，所以近期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晒晒太阳，多与亲朋好友交流，调整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啊。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如果在夏秋之交的这个季节，你的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持续的时间超过了2周以上，那就需要警惕了，建议您及时的进行评估。

干预。说到晒太阳，很多朋友说怎么晒呀、啊、这谁不会啊，就站太阳底下呗。其实晒太阳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啊。那么具体怎么晒，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说到这个季节晒太阳，其实也是关于季节性忧郁或者叫抑郁的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季节性的抑郁啊，其实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出现在就是秋冬季节，和光照密切相关。我们也曾经听过心理学家一些分析哈，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的情绪机器，或者说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么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了。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那对于褪黑素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不少的朋友知道睡眠不好的时候就要补充褪黑素。市场上也有卖相关的补剂。其实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与光照的高度是非常相关的。日照时间的缩短会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你白天会感觉非常的困乏。血清素是什么呢？血清素能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的产量就会急剧下降。这回大家知道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关乎我们的身心健康，关乎我们的情绪调节。那么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上来。所以我们建议首先要补充的就是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有点小不舒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千万别再硬撑了，都市生活节奏快，咱们的身体可经不起反复的小折腾。都市好医生来啦，把最靠谱的医学知识用唠家常的方式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费劲查晦涩的资料，就能轻松 get 实用的健康干货，帮你把日常的健康小问题都捋得清清楚楚。跟着我们一起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还是李萌。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夏秋之交一定要多晒太阳。如果你是一个爱晒太阳的朋友，你平时是怎么晒的？晒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是不是很科学啊。发送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说了，情绪的调节器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褪黑素，一个是血清素，它的产量和光照高度相关，所以说日照时间到底长还是短，对于这两种元素的分泌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有些朋友抱怨，一到夏秋之交的时候，就有季节性的这种郁闷啊、烦躁、不安，甚至很忐忑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难道出现了生理问题吗？那么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其实和太阳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到底怎么晒太阳才比较科学啊，才比较合理呢？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晒太阳也

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我给他总结啊，其实晒太阳就是三事，哪三事呢？要适量、适时和适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首先我们来说说时长，日晒的越长时间越好吗？嗯，未必是这样啊。我们建议晴朗的天气到户外晒太阳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30分钟左右。当然你说阴天可不可以也是晒太阳呢？哎，有朋友说了，阴天哪有太阳啊？难道真的没有吗？阴天也是可以到户外走一走的，自然的光线仍然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啊。特别是你走在公园当中，如果在斑驳的树影下晒太阳，其实又凉快，对身体的伤害又小，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式啊。好，说完了时长15到30分钟，我们再说说时段啊。人体90%以上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的中波紫外线之后来进行合成，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UVB， 那就是中波紫外线。那么对于合成维 D 而言，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太阳角度比较高， UVB 更为集中，你可以好好的去吸取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当然了，这并非鼓励大家在正午的阳光下直接暴晒，而是建议在这样的时间窗口内进行短时间有效的日晒。日照充足时适当多晒一晒，为冬季日照不足的时候储存维生素 D 的备用量，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说完了时间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点。哦，有朋友会问，在哪儿晒不是晒呢？怎么还有地方的要求吗？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户外。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我们该怎么做呢？那首先第一步，需要你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的玻璃很干净，很明亮，那么阳光直接透过玻璃不就晒到我了吗？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啊，隔着玻璃晒太阳属于无效日晒，没有用，玻璃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 UVB， 却留下导致皮肤老化的 UVA， 所以属于得不偿失。好了，我们敲黑板说一遍重点啊，怎么来晒太阳呢？三个细节：时长、时段和地点。首先，时长15到30分钟是最合适的时间。那么时段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钟，因为 UVB 更为集中的时段。地点呢，晒太阳最佳的地方就是户外，直接接触阳光，而不是待在室内隔着玻璃，以为晒到了太阳。希望今天讲到的这些细节对大家补充维 D 啊，同时呢强健骨骼啊，补充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抑制心情的这两个重要元素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大家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到的时间时段和地点去尝试重新的晒太阳。当然在这要提醒各位啊，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调整日晒的时间。比方说婴幼儿啊、儿童啊，皮肤比较娇嫩，那么时间应该适当的缩短。老年人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稍加延长，但是千万不要暴晒在阳光底下。

0: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1: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

0: 欢迎锁定都市好医生，正在为你播出。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八点钟，李萌在直播间和大家说说医疗，聊聊健康。我们节目当中啊，推出了一个小的专栏啊，就是每天五分钟带你走出健康误区。这是一个帮助大家通过电波避坑的小环节。因为我知道啊，其实在传统的理念当中，我们对于健康方面有一些真的不太对的想法，甚至一些老话说的也未必是真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陆续的啊，在未来的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每天五分钟的避坑指南啊。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涉及到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关于体检。有多少朋友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检查自己的身体了，甚至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为什么要去花那个钱去做体检呢？如果你已经是人到中年了，还一次胃肠镜都没有做过，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避坑指南就跟大家说一说，身体没有不舒服，难道真的不需要体检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养生谣言四处飘，误区容易把人撩，每日科普来报道，健康生活有妙招。都市好医生每日五分钟，真正的营养快餐来喽，哟吼！
2: 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体检，这是中年人年轻人最普遍也最致命的一个健康误区。绝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我能吃能睡，有力气，没有疼痒，没有难受，身体肯定没问题，体检就是浪费钱浪费时间，纯属多余。很多人一辈子不体检，直到身体扛不住，出现剧烈疼痛，严重不适，一检查就是重病大病晚期，这就是不体检带来的惨痛后果。今天我一定要把体检的核心逻辑讲透彻。体检不是查已经出现的病，是查还没有症状的隐患。几乎所有致命的重大疾病早期都是完全没有感觉没有症状不疼不痒的。癌症早期，早期三高，脑梗前兆，轻微心梗隐患，肝肾损伤，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幽门螺杆菌感染，动脉硬化，这些高危问题潜伏在身体里好几年，身体完全不会给你任何预警。我们的人体器官代偿能力极强，肝脏只要还有三分之一功能正常，就不会出现任何不适。心脏血管堵塞50%以内，完全没有胸闷心慌的感觉。肺部早期结节，早期肿瘤，没有咳嗽，没有疼痛。高血压高血脂前期，没有头晕，没有难受。等到你身体真正出现头晕、疼痛、乏力、消瘦、胸闷、疼痛这些明显症状的时候，所有问题基本都进入了中晚期。很多人体检只做最简单的血常规、尿常规、胸透，很多关键隐患根本查不出来，查完一切正常，就误以为体检没用。真正的体检是针对性筛查高危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生活习惯，体检项目完全不一样。年轻人长期熬夜、久坐、外卖、压力大，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甲状腺问题、幽门螺杆菌、颈椎问题、轻度脂肪肝，这些全部无症状，只能靠体检查出。中年人40岁以后，血管老化、代谢下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肺部结节、胃肠息肉全部高发，这些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的前身，早期发现完全可以干预。

转，一旦拖延就是大病。还有很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我家族没有遗传病，我年轻，我平时身体好，不用体检。但现在的疾病大多不是遗传导致，是生活方式导致。熬夜、久坐、压力大、饮食重油重盐、喝酒抽烟、缺乏运动，这些现代人的通病，人人都在透支身体，人人都有隐患。体检最大的价值是早发现、早干预、早逆转。脂肪肝早期，轻度三高，微小结节，轻微炎症，只要及时发现，通过饮食、运动、作息调整，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不用吃药，不用治疗。一旦拖到有症状变成重度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结节恶变，就变成终身疾病，无法根治，终身吃药。给大家明确正确的体检方案。第一，18岁以上成年人每年一次基础体检是标配，绝对不能省。第二，30岁以上增加甲状腺、幽门螺杆菌、腹部彩超检查。第三，40岁以上必须每年做胸部 CT、 颈动脉彩超、血脂血糖全套、肝肾功能检查，每1到2年做一次胃肠镜筛查。第四，有熬夜、喝酒、久坐、肥胖、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体检项目要提前加密。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体检是最便宜的救命方式，大病治疗是最贵的补救方式。一年几百上千的体检费用是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不要等到生病住院花几十万救命的时候才后悔当初舍不得体检。

怎么样，朋友们？体检是不是很重要？刚才我们也已经划重点了，什么样年龄段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体检项目？您是不是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了呢？您总是忙着说给父母一定要安排一份体检套餐，但是对于自己呢？如果你已经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明显在这儿摆着，那如果还是没有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那可能真到中流砥柱的你啊，未必能扛得住啊。所以也通过今天的这五分钟避坑小常识，也提醒各位，如果今年还没有安排体检的话，那就赶紧着手策划起来吧。既然今天说到体检了，我要跟大家来说，在体检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上上下下的箭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可能这箭头越来越多了。除此之外呢，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可能还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结节、囊肿，甚至还有其他的啊，像血管瘤等等啊，以及更严重的一些状况。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结节和囊肿，那结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啊。至于囊肿，有些囊肿其实是不要紧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危险，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体检发现之后早点引起警惕。不知道你跟我的感受一样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不怕体检，那个时候单位组织体检啊，感觉还很开心，觉得像玩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再翻开你的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心跳比高考查分还要刺激，甚至都一度不敢打开。报告上如果说身体里长了什么东西，哎呦，那一连串的联想就开始了。特别是当出现了所谓的占位，或者说囊肿，囊肿到底是个啥？它是不是癌？它会不会变成癌？那么身体里的囊肿里面装着的是什么？是实心的，是空心的，里面是液体吗？而且长在不同的器官，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这个器官上会长出一个囊肿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理论上，单纯的囊肿啊，连活细胞其实都很少，大部分就是个空腔，并没有恶变的可能性。但是有朋友会

说了，那就不要担心它啦，查出来也不用去管吗？少数情况下，囊肿可能不那么单纯了，它也许是个坏东西。啊，坏东西内部长出了囊肿，或者是长得像囊肿的所谓肿瘤。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尤其是有一些器官的囊肿危险更高一些，所以关键看它长在哪儿。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啊身体囊肿各自的特点、风险、常规的应对方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肝囊肿啊，也就是说这个囊肿长在了肝脏的这个部位啊。肝囊肿的特点就是1%的人会长到肝囊肿，而且女性相对更多一些，并且容易越长越大。但是肝囊肿基本上都是单纯性的，没有太大的恶变风险，除了少数因为个头太大可能压迫导致肝区不适，绝大多数啊基本上不怎么影响健康。说白了，肝上的囊肿只有在你做体检的时候才能够检查出来。如果说这个囊肿的个头比较大，可能出现压痛感，你可能会更有感受。那么怎么来治疗呢？通常来说呀，没有定期随访肝囊肿的必要。但是如果你的肝囊肿超过了4厘米以上，并且有肝区不适，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就医了，综合评估一下是否需要干预治疗。那对于肝囊肿有手术切除、穿刺、吸抽等等多种的方式，只要是超过4厘米，那么就应该遵医嘱，即便没有不舒服啊，也应该去及时的处理。第二个部位我们聚焦到肾囊肿。肾囊肿发生率要比肝囊肿要高一些，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容易增大，普遍出现于中老年男性居多。大多数的肾囊肿呢也不属于危险性的单纯的肾囊肿，少数是有一定风险的复杂性的肾囊肿，但大部分是属于单纯性的肾囊肿。单纯性的肾囊肿啊，偶尔会因为长得太大压迫到肾脏而导致疼痛或者是高血压的情况。它的治疗呢也不复杂，一般不需要对单纯性的肾囊肿进行随访监测，如果做复查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它生长变大。这就是肾囊肿的特点，如果出现肾囊肿那一侧的腰痛不适，就请大夫来评估是否和囊肿的大小有关，是否进行了压迫。如果诊断为复杂性的肾囊肿，那就需要严密随访，必要的时候借助手术的治疗。

第三个部位呢，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比较关注啊，就是乳腺囊肿。三分之一的女性可能会出现乳腺囊肿的情况，这其中呢，多数都属于不太危险的单纯性的乳腺囊肿。哺乳期女性还有可能长出肌乳囊肿，这也是比较安全的。不过这些良性的囊肿呢，也可能导致轻重不一的乳房疼痛。少数复杂性的乳腺囊肿、复合性的乳腺囊肿确实会有便便的风险。复杂性的乳腺囊肿呢，有1%恶变的可能性，复合性的乳腺囊肿大约是1%到20%的恶变的可能性。那么怎么来进行治疗呢？首先，一般不需要切除单纯性的乳腺囊肿，少数合并感染的特殊情况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抽吸。复杂性、复合性的乳腺囊肿诊断之后要进行危险分级，分级当中2级到5级不等，再根据具体的分级制定复查的计划。如果发现了恶性的象征，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进行手术切除。

0: 那说到了乳腺囊肿，我们再来说说卵巢囊肿。卵巢囊肿的特点跟前面三种囊肿呢，绝大多数都差不多，因为大部分属于单纯性的囊肿。但是卵巢囊肿的背后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肿块，一种是生理性的囊肿，在月经周期里时有时无，这属于完全正常的情况；一种呢是囊性的肿瘤，始终存在，少部分是恶性的；还有就是少数是子宫内膜异位这种患者长出来的巧克力囊肿。不同的囊肿治疗的方式也完全不同。首先，初次体检发现了卵巢囊肿，尤其是绝经之后新发现的，一定要到妇科就医评估具体的囊肿类型。如果是肿瘤，需要定期复查，不能除外恶性时及时切除。生理性的卵巢囊肿等一些良性的情况，有时呢也会引起疼痛，这个时候可以用药物来止痛处理。下一个部位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胰腺。胰腺囊肿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多见，但可能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囊肿之一。胰腺囊肿一般不引起症状，背后则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疾病。有些是单纯的安全的真囊肿，而有些呢是胰腺重病之后留下的假囊肿的痕迹，还有更多其实就是各种长成囊肿样子的肿瘤，有的还有较高的恶变的风险。对于胰腺上的囊肿，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超过3厘米并且合并胰管扩张的那些囊肿，就需要你格外注意了。治疗的方法呢，如果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囊肿，不要犹豫，一定要就医之后做一些囊肿呢，应该根据大夫的评估来确定它的种类，制定不同的复查计划。囊肿呢，应该根据大夫的评估来确定它的种类，制定不同的复查计划。体检发现囊肿，建议第一时间问问医生啊，首先要把你的体检报告和具体目前你身体的一些状况说给医生来听听看。
1: 医疗卫生检，
0: 无论是自己摸到了身体上的肿块，还是说在体检过程当中啊第一次出现囊肿这样的字样，首先大家都不要慌，不要盲目的担心，也没有必要在网上搜索来自己吓自己啊。参与检查其实是第一步，清楚地了解检查结果，并且科学地进行干预，才是一次有效的健康体检。我见过很多的朋友哈，在体检之前就比较担心，体检之后拿到报告，那更是担心的不得了，整日提心吊胆，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体检是很正常的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拿到报告，第一时间来询问专业的医生啊，让自己和家人首先放下心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应对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么专业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帮你进行判断，更靠谱更严谨。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正在播出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一路来收听，一路同行。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李萌。每天呢7点到8点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说说医疗，聊聊健康，也为大家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提到了关于体检的问题啊，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马上发送过来了互动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甜甜圈发来信息问，他今年36岁，问需要什么样的体检套餐。其实现在正规的三甲医院啊，都会有自己的体检中心或者这体检部门，那么大家去的时候会发现服务非常好啊，而且呢专业的医师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体检套餐。如果是一个36岁的，我不知道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比如说妇科的检查是每年或者是每半年都要进行一次的，那么整体身体的检查呢，我还是建议你选一个比较丰富项目比较多的套餐来进行。也是一个中年的年龄了啊，如果还没有做过胃肠镜的话，那么每2年左右其实要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剩下你觉得比如说肺部的检查，如果你是一个吸烟的朋友啊，或者说平时你总感觉到有痰咳嗽有这样症状的朋友，那么当你做体检的时候，你的肺部就不要只拍一个胸片了，可以做 CT 啊，甚至是保扫来进行一些筛查。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在做体检过程当中，你可以在选套餐之前就和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比方说你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上一次的体检报告当中显示出了哪些问题，都可以一并的跟大夫来进行交流，然后来确定你这一次的体检套餐啊。如果你上次已经有一些器官出现了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体检也是一次很好的复查。但是并不是说项目越多越好，价格越高，好像体检出来的这个内容越详细啊，对你越有用。有一些项目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去判断这些体检的套餐。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到了自己箭头比较多的事儿哈。上上下下的感觉，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啊，好像交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但是上了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要么这儿高了，要么那儿低了哈。特别是当你有不良的作息习惯、生活习惯的时候，你很多的指标可能未必在安全的区域当中，那这个时候就要合理的去判断高高多少，低低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拿着你的体检报告要跟医生去探讨，有一些指标过高的话是需要用药干预的啊，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说我通过饮食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我就可以调整得很好，未必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药物是这个日常使用的，也是经过很多年的临床经验的，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总之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提醒还没有把体检放到议事日程上的朋友，一定要高度关注了。如果你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走进医院进行体检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相当于给你敲了一个警钟，赶紧安排起来吧。当然希望你最后的体检报告都是非常满意的，打开的那一瞬间也是心情愉悦的。

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都市好医生为您的健康储蓄起来啊。就像存钱一样，每天多一些健康的常识，每天多关注自己的身体，未来你就会拥有一个哈非常圆满的人生。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倾听。大家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所关心的医疗健康的问题发在上面。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会安排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的专家大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健康的话题，给予各位更专业的指导。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最终愿望还是希望人能够活到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人，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1: 什么是正确的健康观念？努力工作，但不透支健康；相信医学，但不排斥保健；疾病靠医院，慢病靠养生；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是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2026年九月一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4: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九月一日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1: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1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1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6: 你真是我儿子吗？
15: 嗯，
1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5: 这个吗？
1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18: 妈
19: 妈，
2: 多一点交流，
19: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18: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

做起。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我们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今天是周四，一周走到这儿啊，说累不累，说轻松也不轻松。很多人呢，到了这个节点之后呢，心里总会冒出一句话，说再撑两天啊，就周末了。你看，我们习惯了把好日子呢放在后面，把当下当成要熬过去的东西。那今天晚上呢，咱们就聊聊积极心理学。那一提到积极这个词呢，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你这就是在打鸡血喊口号，其实不是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不是怎么假装快乐啊，而是当你明明很难受的时候呢，怎么样还能够去找到一点能撑得住的东西。他不回避痛苦，但他问的是除了痛苦还有什么呀。那接下来时间里呢，咱们也不去灌鸡汤，就聊聊那些呢被科学验证过的同高度不同，对吧？
1: 对，所以哪有所谓的对和错呢？
0: 是，对，
1: 只是不同的解释而已。
0: 没错。因此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积极心理学，当他走出了这种被质疑被怀疑的牢笼禁锢之后，那么他迎来的应该是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面局面出来了，是吧？
1: 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干嘛呢？他说那我要去做大量的科普，怎么才能让人们知道这个积极的这个部分呢？怎么才能让人们了解这个部分呢？
0: 没错。
1: 哎，他启动了他的思考，然后他就找到了他和适合他的方式，干嘛呢？写书。
0: 哎，其实你看，说到写书，那我们就提到另外一个词叫看书。其实我觉得看书啊是一个很讨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用讨巧这个词呢？你看这个人呢，人家他的思想的境界一定是很高了啊，然后他出来的这些书呢，书一定是凝结了他所有智慧的一个高度点，
1: 对，
0: 成了浓缩成这本书。那我们站在这个高度上再去向外去看，看人家的观点，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再去想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看看角度是不是不同了，高度又不一样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看一些有用的书是一件很讨巧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有助于我们哈。
1: 是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孩子们每天都在学习？
0: 是。
1: 其实他们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每天都在更新的。
0: 没错。
1: 他每天去学校里边，每天的课程都是不同的。反倒孩子的大脑他是
0: 很多的坑，是吧？
1: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是家长要有一部分的认知，就是干嘛呢？我知道哦，这个孩子现在又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他身体又在发育，他有很多的内在的生理上的一些成长的点，又有头脑上认知的一个冲突点，他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在碰撞，他可能不太稳定。
0: 对。
1: 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理解孩子的时候，理解是什么？理解就是爱，就 OK 了。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激发他去思考，而不是我们给答案，
0: 而不是我们去给人家出主意，是吧？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愿意做的一件事儿。
1: 对，
0: 他还小，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也是我很小的时候经常也听到我的父母会这样去讲的一句话，是吧？
1: 对，
0: 可能是你吃的盐比我吃的饭多，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啊。

0: 上学是进行知识的深度加工。
1: 嗯
0: 啊，就是你有 AI 它只是工具。
1: 嗯、对。
0: 啊，这个知识不在你脑子里，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你能获得，
1: 对，
0: 然后呢马上你能得到一个答案，
1: 是，
0: 但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大脑深度加工而得出的。
1: 其实呢我觉得谢老师最想直白的告诉大家说，孩子你进到学校当中去，其实你是在锻炼你的思维模式，
0: 是的，
1: 通过学习来构建你的思维的架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没有学校的洗礼，没有这十几年的这个学校的这种浸泡，那你很难就能得到一个坚固的正确的框架。
0: 嗯，
1: 那 AI 刚才说了只是一个工具，
0: 对，
1: 只是一个查询的工具，它不能成为你的一个思维的框架。
0: 嗯，
1: 对吧。
0: 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哈、啊嗯、就是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AI 能给到你一个答案，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告诉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
1: 是
0: 啊，它是指导了你，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经验是谁的呢
1: 对呀、
0: 啊，
1: 经验是谁的呢？对、啊，
0: 经验是谁的呢？是他通过别人反馈而得到的一些模型，
1: 是是是，
0: 对，
1: 他也是学习来的。
0: 那么 OK， 那这个经历是别人的，
1: 嗯、
0: 我们直接拿来就用，啊，其实我们过的是一个二手人生，
1: 嗯、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吗？
1: 没错，
0: 不是我们自己真实经历的，
1: 是是 是, 是
0: 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包括很多事情，其实你自己真的站在那儿，
1: 嗯，
0: 嗯，昨天有一个家长来到我们工作室里边，然后跟我来聊一件事情哈，
1: 嗯、
0: 他说这不是前两天，这个那个哪儿地震了吗？
1: 嗯、
0: 那个泥石流吗？是吧？
1: 啊、吉隆坡那边、
0: 啊，对
1: 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他是前年正好去到那儿，
1: 嗯。
0: 因为我没去过，
1: 嗯，
0: 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触动，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伤亡，
1: 是，
0: 哎呀，
1: 而且看国民县有一栋大楼，
0: 对，
1: 看起来那么漂亮，雄伟的大楼，
0: 对，
1: 瞬间也就没有了，
0: 对，哦、但是他是前年去过，
1: 嗯，
0: 你知道他那个身体里面，他说我真的就是热泪盈眶，
1: 是是是，
0: 不是，我就是非常伤心的，
1: 嗯、
0: 就是已经就不能自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是是是是，
0: 他说。他说太美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美，
1: 是，
0: 真的就没了，
1: 海拔不太高，
0: 对、
1: 嗯、
0: 而且他说就感觉从我的记忆里边要抽走一样，
1: 是是，
0: 这种经历是什么，就是你真的你切实的身体经历过、
1: 嗯、
0: 跟那儿建立了连接、
1: 嗯嗯、
0: 和你看图片
1: 是
0: 和你看视频、
1: 嗯、
0: 我们俩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对吗，
1: 就像说你在我们国家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的美食，对吧，
0: 对，
1: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它都会有不同派系的菜系，然而说川菜是辣的，比如说谢老师我跟你说川菜是辣的，
0: 嗯，
1: 香辣的那一种，哎呀、
0: 嗯、
1: 吃它那火锅那肉到嘴里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我形容的再好不如你尝一口，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尝到
0: 的
1: 和听说的它是两个概念，
0: 是的、
1: 嗯、那咱们再回来说呀，就是普通人遇到别人否定、
0: 嗯、
1: 质疑自己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怎么做能够做到不被负面情绪所裹挟呢，经常我们会看到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有不开心的时候，
0: 嗯，
1: 问什么事儿啊，啊要么就领导批评了，要么被同事呢挤兑了等等吧，
0: 嗯嗯，
1: 那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谢老师有没有好办法给到大家出点主意，有什么方式方法咱们去能够让自己不太在意这些事儿呢，
0: 嗯嗯，首先是这样哈、
1: 嗯、
0: 就是当我们能够就是真的被批评了，哪怕是孩子被老师指责了哈、
1: 嗯、
0: 那有情绪反应正不正常，
1: 正常啊，
0: 对吧，
1: 是，
0: 你有反应是正常的，
1: 对 对, 对，
0: 如果没反应了这事儿可不可怕，
1: 嗯, 嗯，那倒也是，因为我们是正常的人，对吧，
0: 对，
1: 谁都愿意听到赞美，
0: 对，
1: 当听到一些所谓的质疑的时候难免你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0: 对，
1: 但仅仅是个波动而已，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正常即合理嘛、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干嘛，就是哎呀我一定要就是有两个反应、
1: 嗯、
0: 要么我得想办法、
1: 嗯
0: 啊，我要么就不在这干了，
1: 啊、
0: 对吧？
1: 是、
0: 啊，要么呢就是，哎，我得想办法把这事儿做好。
1: 嗯，
0: 啊，那如这就是两种反应嘛，
1: 对，
0: 一个是我战斗反应，或者是我一个逃跑反应，
1: 是
0: 不干了吗？
1: 是，
0: 就是你说我受不了，
1: 是
0: 那我换一个环境。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那你既然说我没做好，啊，那我得想办法把它做好。
1: 嗯，我让你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就变成了一个动力。
1: 是
0: 啊。对吗，这就变成了一个动力、
1: 嗯、
0: 可是我们往往想的就是哎，我能不能有个好办法让我自己不伤心呀、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其实安抚，
1: 嗯
0: 啊，这个里边我提到两个点哈，就是我们来比喻一下，
1: 好的，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导航地图、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导航地图的时候它会给你很多

0: 径。
1: 对
0: 啊，但是它只是一个图像。
1: 嗯
0: 啊，他说刚让你往这儿走，往那儿走，
1: 是是
0: 啊，然后你就按着导航往前走。
1: 嗯，
0: 然后呢，就包括我现在告诉我，可能是你这个情绪应该这么做那么做，这个可能都是别人的经验，都是一个哎别人的东西。
1: 没错。
0: 但你摇下车窗，你一看，啊，外面的那个路啊，那个崎岖啊，
1: 是
0: 对吗？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安抚有的时候是一个假象。
1: 嗯，他并没有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他只是一个浮皮潦草的在表皮上的一种安抚，是吧？
0: 对，
1: 嗯。
0: 反倒我建议真的把车窗摇下来看一看。
1: 嗯。
0: 啊，我们真的去面对一下那个指责，
1: 嗯，
0: 那个抨击，
1: 嗯，
0: 啊，那个否定。
1: 嗯。
0: 我们可以客观的去了解一下，是我自己真的出现问题了，还是说他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1: 嗯
0: 啊，
1: 今天上次说到这儿的时候，谢老师，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在视频号上看到有个人说这么一句话，
0: 嗯，
1: 我觉得挺受触动的。
0: 嗯，
1: 他说呀，比如说走在街上，不小心和谁碰撞了一下，
0: 嗯，
1: 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不期而遇的一些机会吧，和某个人起了一些冲突。
0: 嗯，
1: 其实呢。对方即使张口骂你，其实对方期待的是你情绪要起来和他去对抗。
0: 对，
1: 如果假设你没搭这茬，你没去做这个链接呢，可能对方很快这个情绪慢慢他也就下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对，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啊，当别人骂我们，对我们有些很不礼友好不礼貌的一些举动出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对回去。
0: 对
1: 啊，把这个能量给回去。
0: 嗯，
1: 结果呢，一来二去，可能就会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会产生了挺可怕的一些结果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那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学会从管理情绪上去入手，对吧？
0: 嗯嗯嗯，这个里边其实提到谁呢？就是马丁塞里格曼。
1: 嗯，
0: 你想他去做科普，他包括他去英国伦敦大学啊，牛津大学，然后去做这个讲座，其实就有人在台下反对他。
1: 哦，
0: 他就很智慧。他说哎呀太好了，嗯，那我欢迎你跟我一起合作呀，
1: 嗯，
0: 我们把这个事儿研究再大一点。
1: 嗯，
0: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确实没听过。
1: 是是
0: 啊，
1: 嗯，
0: 那首先是我们说他怎么能做到。
1: 嗯，
0: 因为他是大学老师啊。
1: 是是是，
0: 他的认知能力非常高啊。
1: 嗯
0: 啊，他的情绪稳定啊。
1: 是
0: 啊，然后他有非常这种合作的这种心态。
1: 嗯
0: 啊，他有这个合作的方法。
1: 是，
0: 你知道他这一个方法在他一生里边结识了很多的人的。
1: 您瞧瞧
0: 啊，
1: 如果他采取是对抗，他会结了多少的仇人呢，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他得了很多的贵人啊。
1: 是是是，其实你看他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你看他也得过重度的抑郁症。
0: 对，
1: 然后也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也体会过巨大的悲伤啊内疚啊，但他并没有强迫自己要立刻好起来，
0: 对，
1: 而是坚持完成手头的工作。
0: 对，
1: 你看很多人呢，有了抑郁或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拼命的逼自己快点从这个情绪里走出来。
0: 嗯，
1: 那么这种做法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呢？我们真的能走出来吗？
0: 嗯嗯，首先是就是有一件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关注及强化。当我们每一天都看自己这个情绪这么不好，
1: 嗯，
0: 那么低落，
1: 嗯嗯，
0: 你就越看它，它就越强烈。
1: 哦，
0: 啊，然后你就不断的重复，然后在信念上，你就会告诉你自己，我情绪不好，我焦虑。
1: 当你去越要去看到你情绪的时候，反而这是越是一种执着专注。这种执着专注，当你去越要去看到你情绪的时候，反而这是越是一种执着专注。这种执着专注呢，它并没有减轻你的情绪，反而加重了，
0: 强化，
1: 强化了，是吧？
0: 对，
1: 哦，
0: 它反倒是关注及强化，
1: 是是是
0: 啊，嗯，所以这个里边，你看马丁塞里格曼他干嘛？他就是，
1: 嗯，
0: 他没有他是做事情哈，
1: 嗯，
0: 他是带着情绪做事情，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就逐渐好起来，
1: 嗯，
0: 为什么能好呢？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这种我们这个自身的这种机能，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你看，包括很多人去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可能刚开始跑的时候还累还酸，
1: 嗯，
0: 可是后面我就爽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他大脑就开始分泌这些多巴胺呀、
1: 是是
0: 内啡肽呀，
1: 对对对，
0: 他就开始转起来了，
1: 嗯，
0: 前面那些畏难情绪没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吗？
1: 对，
0: 所以人的机能其实是本身他会自我调整的，
1: 嗯，
0: 你只要做就 OK，
1: 是
0: 行动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人呢，在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缺少智慧，
0: 对，
1: 恰恰呢缺少的就是行，
0: 对，
1: 那行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0: 嗯，
1: 当我们能想明白，所谓叫想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行的方面

0: 去做到。
1: 嗯，
0: 这就像王阳明先生提到的知行合一。
1: 对对对
0: 啊、
1: 嗯、知行合一。
0: 如果假如说你只是知而没能去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事情叫事半功倍啊，或者说呢你就这事儿就到一半就拉倒了。
1: 对，
0: 哎，只是在虚空当中闪那么一下而已，对吧？
1: 对对。
0: 如果说哪怕你想的不那么完美，但是你在行的过程当中你去品味这件事情，你去看到你的情绪，你看到这件事情的变化，它反而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种举动，对吧？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行特别重要。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看一个人你不要光听他说的，
0: 对，
1: 你要看他怎么做。
0: 没错，几次就可以，然后一两次就可以大概就知道这个人啊怎么样。因为前两天我也认识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呢当时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我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的这个心思，我觉得既然头一印象比较不错，那我们就多去观察观察。
1: 嗯嗯，
0: 但经过几件事情之后发现呢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1: 是吧？
0: 哎，就发现了他的问题。当发现了他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又没有怪罪他，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就是以这种模式来生活的，
1: 是的，
0: 只不过是我们遇到了而已，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缘分再能够去长久的往下走，那就止损吧，打住吧，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样就好了、
1: 嗯、所以人生要有选择嘛、嗯、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选择我们又回到这个安抚情绪上哈。
0: 对
1: 啊，那谁来选择？
0: 嗯，谁来选择、
1: 哦、对，谁来选择？我们经常说在我的这个工作领域，我们说家长现在叫做直升机式家长。
0: 嗯、哦、怎么来解释呢？
1: 因为他一直在这个孩子的头上盘旋
0: 啊。那要我说的话我就会换个词啊、
1: 嗯、
0: 换这个词之后很多家长会揍我呢，
1: 是吧？
0: 叫苍蝇式的家长。
1: 嗯、
0: 当然我当时用这个苍蝇这个词呢就是恐怕更具象一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会跟一些老师啊啊，跟一些朋友之间吐槽说，你看看我爸我妈
1: 啊
0: 什么什么事就嗡嗡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你就那个场景都能出得现，你知道吗？
1: 对
0: 啊、
1: 嗯、所以我们家长的这个出发点其实是什么？就是哎呀，孩子不舒服了，我要不要关心呢、啊
0: 嗯、
1: 我要帮帮他呀、
0: 嗯、
1: 啊，我能帮他做点什么？
0: 是，
1: 其实本质上是爱。
0: 嗯，
1: 对吗？
0: 对
1: 啊，可是孩子的这个状态下，
0: 嗯，
1: 去解读的时候他是管。
0: 嗯，没错，就是说你的发心呢是没问题的，你是有爱，但是你的方式和方法它确实有问题的。
1: 对，
0: 哦、嗯，这一点家长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爱，但是我们的方式方法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去理解啊，去学习，对吧？不懂的话你就去学习。
1: 嗯
0: 啊，那你通过学习了之后你才发现，哎呀，做很多事情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去做的时候，那你即使去做了那就是一种浪费嘛。
1: 对对
0: 对，
1: 嗯，其实就是让他有边界，
0: 嗯，对吧？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
0: 是是是，
1: 我情绪不好我待一会儿，
0: 嗯
1: 啊、嗯，我去跑个步，
0: 是
1: 啊，我去 K 个歌，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去发泄一下，可能回来我就想跟你唠叨唠叨，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啊、嗯，
0: 其实你看还有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很多人在情绪难受的时候呢，
1: 嗯，
0: 总会劝自己行没问题，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1: 嗯，
0: 但却忽略了现实的一个困难。
1: 对，
0: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去帮我们去做一个拆分的比喻，怎么区分叫自我安慰和看见现实的落差呢？
1: 嗯
0: 嗯，
1: 这个自我安慰啊，经常呢我们说，嗯，这里边要涉及到一个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哈。
0: 嗯
1: 嗯，就是我们自我安慰的时候就往往就是只在自己的感觉里边去做事情。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感觉呢其实就是一个形象思维。
0: 嗯
1: 嗯，那我们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把很多的这个实际的能力，
0: 嗯，
1: 条件，
0: 嗯
1: 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0: 嗯，
1: 那你要用到的这个能力呢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0: 对，
1: 你能客观的分析出来。
0: 嗯
1: 啊，那自我安慰经常就是让自己感觉，哎，我感觉好一点啊。那感觉是什么？就是那些底层的形象思维的那个部分的啊、
0: 嗯嗯、
1: 那更多的是这块儿。那你要想这件事情我非常客观，它是需要大量数据的。
0: 嗯
1: 啊，我的社交关系怎么样？
0: 嗯，
1: 我跟我家人的亲密关系怎么样？
0: 嗯
1: 啊，我的这个工作关系怎么样？
0: 嗯
1: 啊，我现在的能力水平是什么？
0: 嗯，
1: 都要罗列出来的。
0: 是
1: 它耗能。
0: 嗯，
1: 所以人们更喜欢自我安慰。
0: 对，其实真想走出情绪的困扰呢，我想还是我们学会叫以第三者的视角去来观察自己啊，这一点其实挺难的。
1: 难，
0: 挺难的。但再难呢，咱不是想好吗？咱不是想让自己快乐起来，想让自己开心起来呗。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用行动咱们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你看很多时候我和一些我的学生啊或者一些朋友呢、
1: 嗯、
0: 我们在给他做一些建议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我们先去试一试呗，
1: 嗯，
0: 万一呢，是吧？
1: 嗯、
0: 最开始。

0: 做的时候一定是假模假式的，因为它不是你的东西嘛，它不是你的认知吗？你先去尝试去做，最开始一定是假的，当然这个假的是加引号的。
1: 对，
0: 你做着做着，或是二十一天呢，或十几天啊，或是一个月两个月，你把它形成一种叫肌肉
1: 记忆，
0: 对吧？把它变成一种下意识，你再回头看来看你所做的一切，它一定是不一样的了。
1: 对，
0: 假的假的变真了。
1: 对，就借假修真。
0: 哎，对对对，借假修真。就这个词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真的能去理会透了、理会到了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能收获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
1: 对，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是习惯。
0: 是吧？
1: 大脑工作哈，习惯最节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它不需要思考。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建立这个习惯，它需要刻意的练习，
0: 是需要费点时间哈。
1: 对，就包括情绪，我们说积极心理学呀、包括积极情绪啊，那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跟马丁塞里格曼在一起，他还有一个伙伴，那他最后呢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他做的是一个脑科学的研究
0: 啊，
1: 他最后发现，无助不是习得的，无助是本能。
0: 哦，
1: 也就意味着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无助的感觉出来，它不是你习得的。但什么是习得的呢？掌控感。
0: 哦，
1: 我能够让自己积极，我能够控制我生活里边的很多的变量，我有能力，这件事情是习得的。
0: 刚才谢老师提到一个变量这个词，我有想到小学老师曾经说这么一句话，说呢，孩子啊，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1: 对，
0: 哎。当时也是就当一个笑话来听了，可当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呢，这话真的是至理名言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时时刻刻分分秒都在去来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一辈子，你会发现他总是遇到相同的经历。
1: 对，
0: 那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可能是相对来说极端一些吧，以前我们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这是个女生，她相处了四个男朋友，在我们认识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分别也都是在聚会的时候都见到过。那我想跟谢老师说呢，您知道吗？这四个男生都是渣男。然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就说，是为什么呢？说他为什么总会遇到渣男呢？我觉得刚才您这话提醒了我，就是他在做事情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用相同的一套方式和方法，所以他会经常反复的去走曾经走过的有坑的路。
1: 哦，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一种东西叫本能。
0: 本能
1: 啊、因为他就是他要跳出这个模式，
0: 是
1: 不容易的。
0: 是
1: 因为那个东西他太习得了。
0: 没错，
1: 他太熟悉了。
0: 对对对，
1: 熟悉的东西就意味着安全。
0: 哎，大脑就接受这个。
1: 对，因为我原来就经历过这样的人，
0: 是吧？
1: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呢，大脑就把他这件事情经历过的事情就存储起来了。已知的不管好坏，都代表着安全。但是如果我要遇到一个本本分分的，然后特别好的这个人，其实我不会相处了。
0: 是。
1: 对，因为未知啊。我的模型里边没有啊，他就跟孩子做题一样，他没做过这套题，他不会呀、他不会相处，那什么容易啊、就是本能的那个部分容易
0: 吗？就有的模式容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看他还会一直吸引相同的，
0: 是
1: 一直吸引相同的，
0: 没错没错，
1: 那就是本能。
0: 对、比如说还有一些人的性格，你看从小到大你会发现他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他也成家了立业了、多少年之后你见到他还是那个样子、你会发现他的思维啊，他做事的方式他一直是几乎不变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生活，他所遇到的一些挫折也好，一些事情也好，就是总是不变不变不变。
1: 对，
0: 他总是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总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吧、那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你不去改变，你依然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1: 其实改变对人来说特别难，
0: 难也得改变，
1: 因为意味着痛苦。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
1: 所以如果没有到足够痛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改变。
0: 其实谢老师啊，您听到痛苦这个词，我就想说，
1: 我
0: 们所遇到的开心的事情，那您认为它是开心的？如果说我们再往深一些想一想，比如说我们和久未见面的朋友，来看我们来了，然后我们到机场啊，到车站去接的时候，当和朋友见面那一瞬间，开不开心呢？肯定很开心。
1: 对，
0: 如果我们再往长点想，他总要离开的，离。

0: 一开的时候我们伤不伤心呢？
1: 嗯，
0: 伤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1: 对，
0: 所谓的开心，它的背后一定代表的是不开心。所谓的不开心，你也学会往长远去看一看，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开心。
1: 嗯嗯，
0: 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可能我说起来大家觉得像唱高调，其实真不是的。
1: 是
0: 我们去尝试了一下，当然在经历这个不开心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痛苦它反倒是动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如果这个人不会感到痛了，他没有情绪了，
0: 是
1: 其实是挺可怕的。
0: 可不是咋的，就这么浑浑噩噩的就过这一辈子了。
1: 对、没反应，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我们去试想一下，什么人没反应？
0: 嗯，
1: 没有生命力的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吗？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部分，看到我们家孩子回来、
0: 嗯、
1: 哎，还会跟我叨啊、还会有情绪说生气，
0: 是
1: 你是不是说哎呀，心里边赶紧想，挺好啊，
0: 可不是吗？
1: 这多鲜活呀，
0: 对
1: 吗？
0: 对呀、对呀、
1: 这生命力多晚多强呀，对吗？
0: 是
1: 啊、
0: 的确的确。
1: 然后呢，你说他正在经历痛苦的事、
0: 嗯、
1: 他这个愤怒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各种冲突啊，你就想哎呀，我再忍一忍，我别出手、
0: 嗯、
1: 干嘛呢、
0: 嗯，
1: 让他转化一下。
0: 是
1: 他得找着他的路。
0: 是
1: 因为如果他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嗯，
1: 妈呀，他又过二手人生了。
0: 嗯，
1: 对吗？
0: 是
1: 啊，
0: 其实你看到您给到我的一些内容当中，我特别其中看到有些说您接触到一些来访者呀，
1: 对，
0: 有人呢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叫靠什么拍照啊，
1: 嗯，
0: 照顾流浪猫啊，
1: 嗯，
0: 就慢慢的走出这个负面的情绪了。
1: 对，
0: 他们呢不是靠语言的开导，而
1: 是
0: 靠行动。那为什么行动有些时候比语言安抚能更加去来疗愈情绪呢？
1: 嗯，其实这是真实的案例哈。
0: 嗯
1: 嗯，然后呢他们也都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经历的这样的事情，包括霸凌啊、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嗯，就是通过和人啊、
0: 嗯、
1: 和动物和生命的互动，
0: 嗯
1: 啊，他就给人拍照，他透过的是相机看到相机背后的人的状态，
0: 嗯，
1: 他去捕捉他的每一个那个角度下，他去看到那些美的东西，
0: 嗯
1: 啊、他实实在在的有连接的，
0: 嗯，
1: 他只是不是说话，
0: 是
1: 啊，然后包括那个安抚小动物的这个来访呢，
0: 嗯、
1: 他当时就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平静，
0: 嗯，
1: 他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平静，那种陪伴。
0: 您说这是不是也是和这些动物之间呢，在进行一个能量的转换呢？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动物它比较单纯嘛，对吧？没有像人类那么些复杂的心思。
1: 对，
0: 当他心无旁骛的时候，与一个单纯的动物来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那种能量互相转换，是否也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呢？
1: 嗯，所以您刚才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比语言更好？
0: 是，
1: 对，
0: 嗯，
1: 就是语言是什么？语言是我们思维的一个外化，
0: 是，
1: 就是我脑子里边有这些东西，我才能今天跟您说这些，对吗？
0: 没错。
1: 如果我脑子里边没有，
0: 嗯，
1: 那我就说不出来。
0: 嗯，
1: 可是当一个人处于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找一个朋友，
0: 嗯，
1: 啊，你来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不知道他脑子里有什么，
0: 是。
1: 是不是他局限的东西就出来了？
0: 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在这种他们之间，他给我的这种正反馈的这个环境下，我们看到，
0: 嗯，
1: 没有语言，是生命之间的陪伴。
0: 对，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当我们情绪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是不太赞同去找到一个朋友啊，去来倾诉的，因为呢，可能身边不缺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你一次两次，如果你经常这样下去，第一个。我个人觉得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你去找别人去来聊天啊，去诉衷肠，它是一个很粗浅的很表象的一种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如果说你能从内在的去看到自己情绪的起因，背后照见的事物是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去来面对它，把面对的能力你提高了，比如说像我有一段时间呢，我情绪特别的低落、
1: 嗯、
0: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落、
1: 嗯、
0: 甚至在节目里可能我可能不应该这么讲，甚至在节目里的我 嗯特别跟大家说，极低的情绪感觉，甚至都不想维持生命活下去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已经有那点感觉了、
1: 嗯、
0: 但忽然间我的心里忽然间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声音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的心里就一激灵、
1: 嗯、
0: 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为什么不会学会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去让这件事情把它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尽可能的去来改变这种事情再进一步向恶化去来发展。 那我换

0: 的角度之后，我立马就警醒了，然后我去行动去做，虽然也没有做出太大一个改变，但是发现自己的人状态不一样了，
1: 对吧？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对对，在您描述的这个过程中，就看到生命的状态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
0: 是
1: 吧？
0: 是是是是
1: 啊，所以这就是人的能力，这是本能。
0: 嗯，
1: 触底我们就会反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触底就会反弹。
0: 哎，这些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今天我们采用散聊的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去害怕这个情绪，因为有情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对吧？怎么样去面对这情绪，怎么去分析到情绪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些逻辑，这才显得非常的重要。需要我们费点脑筋，需要我们要下点功夫。我还是那句话，待着干什么呢？
1: 其实还有一点哈、
0: 啊，
1: 就是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生命、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地球每天都在自转，
0: 对，
1: 它还绕着太阳公转，
0: 是是是。
1: 就其实它是一个高速的一个飞行器，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一直是在变化的。
0: 嗯，
1: 每一天其实我们处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都是不同的。
0: 嗯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加入其中，
0: 是是，
1: 干嘛？跟着它一起共舞嘛。
0: 对，
1: 对吧？
0: 对，真是这样。
1: 嗯，
0: 因此啊。大家呢，今天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呢，我和谢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所提到这些观点呢，您能够实实在在的接受下去啊。我们真心实意的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这份落差带来的成长的力量，去支持我们去站起来呢。
1: 嗯，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你还活着。
0: 嗯，你还活着。
1: 对，你还活着。
0: 嗯、是吧？
1: 嗯，活着就有希望。
0: 是，
1: 对吧？
0: 甚至有些人就想到。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你的情绪不想活着了、
1: 嗯、
0: 你说你连不想活着你都敢去做这件事情，难道活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吗？对吧？
1: 嗯，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这样哈、
0: 嗯、
1: 就包括有很多时候其实是被安排，
0: 嗯，
1: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跟我有关的东西太少了，
0: 是
1: 啊，所以要干嘛呢？就是你行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我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在这儿，哎，我的话筒，
0: 嗯、
1: 我的手机，
0: 嗯
1: 啊，我的朋友，
0: 嗯
1: 啊，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有我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动力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积极的联系，
0: 是
1: 啊，积极的关系，
0: 嗯，就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自己封闭自己的时候。你的思维的这个面儿就变得更窄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触碰你的神经系统，你就会往看一些问题、想一些事情，都是往小了、往窄的地方想。
1: 嗯，
0: 结果这路呢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因为我们的心力力量不够大嘛，对吧？
1: 对
0: 啊、
1: 嗯，
0: 你不像那些智者，人家还真不需要你外面这些人、
1: 嗯，
0: 人家坐在那里呢，可能甚至不用坐在那里了，一个念之间，人把一些问题就转化了。
1: 对，
0: 但我们作为芸芸众生普普通通的人，没那个能力啊，
1: 嗯、
0: 还是需要我们学会叫寻找，哪怕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寻找一些外面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觉得它也是积极的，也是好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
0: 嗯，
1: 这也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去分享的，
0: 是是，
1: 就是你的自我激励方式是什么呢？
0: 嗯、是是是，
1: 就是我们。一直能走下来，一直能活到现在、
0: 嗯、是
1: 一定有一个你的自我激励方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就找到它，
0: 嗯，
1: 持续做，持续做，
0: 是
1: 持续做，
0: 对
1: 啊、
0: 嗯、你要记得啊，一切的一切呢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不变那么你所遇到的一切它就不变，你变了你所遇到的一切它一定会在变，当然你的变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去转变，而非是向不积极的颓废的向下去转变，
1: 嗯，
0: 你颓废了，你不积极了，他当然也是在变，只是变得越来越不好。谁希望自己不好呢？因此，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虽然会很辛苦，但是他却是向好、向上、向更开放的这个世界而去的这条通路，对吧？
1: 对，
0: 嗯，好的，
1: 还有行动。
0: 对，今天也非常感谢呢谢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我非常期待下一次呢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好，那谢谢谢老师，那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您杨老师、
0: 嗯、谢,
1: 谢,
0: 谢
1: 谢大家。
0: 嗯，好，那各位听友呢，今晚的积极心理学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其实呢这门学问呢打动我的一点啊，就是他告诉你呢，快乐它可不是等来的，哎，不是等升职了，什么孩子长大了，等一切都好了才配拥有的东西， 它是一种能力，是在

你普通的甚至有点糟糕的日子里呢，还能看得见的那点光。愿你今晚睡前呢，能想起一天还不错的小事儿啊，最好想三件、啊、可能是一杯热茶，可能是路人的一个微笑，可能是你自己又撑过了一天，把它放好，明天咱们接着用，对吧？好了，我是林阳，在大连陪你又度过一个夜晚，都市夜未央，明晚我们再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 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呢，在线收听和回答的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了城市的楼宇，晚风褪去了白天的喧嚣，当灯火次第温柔，当步履慢慢的停歇，欢迎走进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在车马奔波的都市人间，我们暂别匆忙浮躁，以文字为灯，以音乐为暖，一页页书卷藏着岁月的温柔，一首首好听的老歌治愈人间的烟火。那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静坐灯下，与好书相逢，与音乐交流，在浅浅音乐和书声里安放疲惫，静待安然。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时光树叶，时光树叶，今天我们走进歌手李健的音乐世界。李健呢，是1974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是内地的歌手、音乐制作人，被大家称作音乐诗人。他出身文艺家庭，父亲是京剧的武生，少年时代就浸润在音乐的氛围里，凭借声乐特长保送到清华。毕业之后曾做过网络的工程师，拥有一份安稳体面。

0: 面的工作，却因为放不下心中音乐的理想，辞职投身了乐坛。在2001年，和校友呢卢庆树来组建了水木年华，一曲《一生有你》火遍了全国的校园。2002年呢，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组合，开启了漫长的独立创作的时光。那些年，他不追逐流量热度，安静的读书、写歌、沉淀自我，度过一段红人啊歌红人不红的蛰伏的岁月。在2010年，王菲春晚翻唱他的传奇，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安静。
1: 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
2: 周雨晴这几天一直惦记着500万奖金的事儿，可偏偏正果正义都不露面了。他担心这兄妹俩别一时利欲熏心，把钱取出来私分了拿跑了。想到这儿，他拿起手机给他们打电话，结果这兄妹三人的电话都是处于关机的状态。这一下可让周雨晴懵了。在一旁的周大妈惊慌地问道：怎么了闺女啊？
3: 妈，他们都关机了。
2: 周雨晴忍痛支起身子要下地，周大妈连忙拦着：
3: 哎哎哎，你干啥呀，不要命了。
4: 妈，他们老赵家太欺负人了，想独占不义之财，也不能这么着急吧。
2: 周雨晴让他从来没挂过我电话还关机，他们兄妹三个人这时候一块关机，什么意思不是明摆着吗？他就是向着他们家人，心里呀根本就没有这个外人。 周雨晴呜呜地哭了起来，不光委屈更是生气。此时赵正大正坐在医院办公室的椅子上发呆呢，弟弟赵正义站在一旁更是没了主意。护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将几样东西倒在桌上。昨天晚上两个环卫工人把患者送来的时候啊，他身上就这些东西啊，你们查收一下。赵正义开始清点，一部手机已经摔坏了，还有4-5张10元的毛票和几块钱的钢镚，头发卡子、手绢和一包纸巾，所有东西都在，就是不见那张500万的中奖彩票。赵正义抬头问护士：
3: 就这些吗？
5: 对呀。
2: 赵正义跟护士要了环卫工人的电话，便和赵正大来到环卫处。送妹妹去医院的两个环卫工人很快就找到了，开始人家还以为是家属来答谢自己的，一个劲儿地表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可是后来听着听着就不是个味儿了，感情是来找自己要500万大奖的，一怒之下差点和正义动了手。多亏赵正大好说歹说才安抚下对方，兄弟俩又顺藤摸瓜找到当天晚上送正果去医院的出租车司机，依旧没有找到那张彩票。兄弟俩又来到彩票中心接待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

0: 懊悔，兄弟俩说不清楚那心里是什么滋味。弟弟赵正义不甘心，向电信公司查询妹妹郑果最后接到的一个电话。电信公司说，那个号码是路边的插卡的公用电话。唯一的一点线索也破灭了。兄弟俩回到郑果病床前，默默无语。赵正义让大哥去照顾嫂子，赵正大却坐在床前不动，看着昏迷不醒的郑果，他问正义：“正义啊，彩票没了，你恨郑果吗？”“
1: 哥，我想恨，可是我恨不起来了。”
0: 赵正义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哽咽地跪在郑果的床头：“
1: 果儿，果儿啊，咱现在没钱了，一贫如洗了，跟原来一样。没事啊，我和大哥不怪你，你快点醒来呀，啊，二哥求求你了。”
0: 赵正大一把抱过弟弟赵正义：“
1: 正义啊，哥替郑果谢谢你。”
0: 兄弟两个人呜呜地哭了起来。一边是寒风呼啸的冬天，一边是阳光明媚的春天，人生的悲喜剧就这么开演了。郑大正义正在为郑果伤痛不已的时候，周大妈的嘴里哼着小曲儿，一边给外孙子换尿布，一边逗孩子发笑。祖孙俩一个笑得陶醉幸福，一个笑得天真无邪。周雨晴对眼前的天伦之乐视而不见，她躺在床上心神不定，满肚子的问号。现在她满脑子的疑问就是，正义和郑果是不是真把那500万给私吞了的事儿？这时候门开了，赵正大从外面进来，他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径直凑到婴儿床前看着孩子。周雨晴抬起半个身子，不眨眼地盯着赵正大：“
2: 你还知道回来呀？”
0: 赵正大回避着周雨晴的目光，他不想让老婆看到自己沉重的表情，也暂时不想让老婆知道妹妹出车祸的事儿。可周雨晴却误会了：“
2: 看看我都不敢了吗？怎么，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吗？”
0: 赵正大一时不知道如何跟老婆说，拿起地上的盆想去洗尿布，被周大妈拦下了：“
2: 不用啊，你坐着跟雨晴啊说说话吧。”啊，
0: 周大妈端着盆出去了，赵正大只好硬着头皮坐回到床边上，佯装看着孩子。周雨晴气呼呼地踹了他一脚：“
2: 你倒是说话呀。”
0: 沉默了片刻，赵正大耷拉着头迟疑地说道：“
2: 本来啊，这事儿吧，哎呀，不想跟你说。”
0: 周雨晴一听就急了：“那你就别说，等你们兄妹三个人把那钱取出来都花完了再说吧。”“
2: 没有，是郑果。”
0: 赵正大一说起妹妹，那心里就堵得慌啊，眼圈不由得就发起红来。“
2: 咋的？郑果把钱拿跑了？”“
1: 郑果他出车祸了，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0: 赵正大哽咽着，眼泪不听话的滚落下来。周雨晴一听就懵了，他后悔自己刚才不该这个态度对郑大，更不该胡乱猜疑500万被私分了的事儿，这时候再去追问彩票的事儿，显然是不近人情。他便撵着郑大去医院照顾郑果。赵正大想起该去趟公安局查找肇事司机，便走了。周大妈从水房回来，望着赵正大离去的身影，却起了疑心。他觉得这事儿得自己呀亲自到医院去看看，别让他们兄妹仨合起伙来给骗了，自己的闺女还蒙在鼓里，傻乎乎的再给他们家里生儿子的。周雨晴觉得老妈疑心病太重，周大妈却觉得人心隔肚皮呀，这世道上的人只要是见了钱儿，啥事儿干不出来呀。周大妈来到医院赵正果的病房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透过门缝看到赵正义在脸盆里洗了把热毛巾，一边给郑果擦着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2: 没事的，正果啊。

0: 彩票啊，丢了就丢了，大哥不怪你，二哥我也不怪你，你快点醒过来吧啊！咱有小侄子，你都当姑姑了，不能没个姑姑样啊！老是赖在床上不起来，那小侄子会瞧不起你的。听话啊，听话，睁开眼，看看二哥啊！
1: 赵正义的话，周大妈全听到了。他惊愣着，胳膊一哆嗦，手里提着的一袋子水果掉在了地上。听到母亲说了郑果的病情，周雨晴难过的抹了半天的眼泪。虽说平日里也会为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偶尔和小姑子拌两句嘴，但郑果十回有九回都是让着自己，相比之下倒显得自己有些计较了。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周雨晴甚至觉得这个小姑子已经不是小姑子了，倒更像是自己的亲妹妹。稳了稳情绪，周雨晴又惦记起那张500万的彩票来。
0: 妈，您没问问正义，彩票的钱什么时候领啊？
1: 周大妈不想说实情，她怕女儿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便敷衍了起来。
0: 哎呀，郑果都成那样了，我怎么好意思再张嘴问呢？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不能问三问四的，人家还当我惦记着分钱呢。
1: 周雨晴张口就来，
0: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是我妈，你去看郑果也是代表我呀。我是觉得，你看我现在住院生孩子得花钱吧，那郑果那儿更得花钱呢，花多少还不一定呢。他干了3年活，那手里啊根本就没攒下几个钱，那400万早点领回来存在银行里，咱还能吃点利息呢。
2: 哎呀，那利息没几个钱啊，
0: 3000-5000的没几个利息。妈，那可是400万呢，按年利率4%算的话，那一天还400多块呢。
1: 周大妈似有领悟，
0: 哎呦，那真是不少哈。
1: 500万没有了，一夜又回到解放前，大手大脚肯定是不行了，现在什么都得算计着花。周大妈叹息着，悄悄地把护工辞退了。周雨晴听说老妈把护工辞了，很不高兴，抱怨老妈财迷有福不会享，现在成了有钱人了，怎么还这么抠门呢？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1: 赵正大一早就从新闻里得知，公安局几年前就在大街小巷的高处都安上了摄像头，叫做天眼工程，专门拍摄监视出现的各种异常的情况。他托朋友到管辖出事路段的派出所去看看录像，希望能够找到肇事的车辆，可派出所的人告诉他，那一片的天眼早就坏了。赵正大一听就火了，顾不上朋友的阻拦，把派出所里的人好一顿臭骂。对方也火了，多亏有朋友拦着，才没让事态往恶劣的方向发展。朋友好歹把赵正大拉出了派出所，又到市局问了一下能不能立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证据立不了。公安局这条道是走不通了，赵正大又去了郑果的单位。接待他的经理很客气，说郑果毕竟在我们这儿干了3年多，4险1金都交了，除了因为他户口还在农村，养老金没法办理，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该报销的都能报。 客套了一番，赵正大起身告辞。经理事儿忙，让一个叫蔡亮的员工把他送到了楼梯口。小伙子人长得挺周正，可看上去有点腼腆。赵正大跟他说句话，小伙子都挺紧张的。赵正大心里装着事儿，也没有多想。三年之后，他才知道这个叫蔡亮的小伙子其实是郑果的初恋男友。电梯到了，门打开，里面站满了人。赵正大犹豫了一下，刚要进去，后面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女孩急三火四地挤到他面前，先拱进了电梯里。人还没站稳呢，便继续语气霸道地对着手机吆三喝四地嚷道：
0: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文案呢，三天之内必须交给我，否则给我走人。
1: 赵正大刚一跨进电梯，里面便响起超载的蜂鸣的提示。他试图往里挤一挤，那个女孩却不乐意了：
0: 哎，老帅哥，这都成沙丁鱼罐头了，你还往里挤呀？照顾一下美女行不行？不知道怜香惜玉啊。
1: 赵正大看了女孩一眼，女孩也正看着他呢。赵正大懒得说话，抬腿撤出了电梯。就在电梯关上的一刹那，女孩恶作剧地冲他扮了个鬼脸儿。听说让出生儿游泳能促进发育，周雨晴根本没考虑钱的事儿，一副阔太太的口气，张嘴就同意了。有了500万垫底儿，周雨晴花钱也大方了，只要对儿子好，什么事儿她都希望为儿子做。眼睁睁看着护士把刚出生一天的外孙子套上脖圈就扔到塑料的池子里，周大妈开始还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可是看着小家伙伸着脖子在水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也忘记了起初听说游10分钟就得花30块钱的心疼劲儿了。当时他差点把彩票没了的事儿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他知道女儿的富人梦做不了多久了，他不敢想象女儿知道中奖彩票不翼而飞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赵正大从外面回来，透过大玻璃看到游泳池里的孩子，暂时忘掉了种种的不快。刚看了不一会儿，周大妈发现了赵正大，把他拉到一边：
0: 正大呀，快去告诉护士，咱呐游这一回就得了啊，明天不游了，沾一下水就得30块呀，他们可真下死手啊。
4: 妈，就让孩子游吧，再过2-3天咱们就出院了，没多少钱啊。
0: 你还瞒我？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到医院去看郑果了。
4: 啊？郑毅跟您说了？
1: 周大妈的眼里泛着泪光。
0: 哎呀，雨晴这头吧先瞒着吧，那钱呢本来就是大风刮来的，就当现在又刮跑了吧。哎呀，就是郑果的病，哎。
4: 妈，我对不起雨晴啊。
1: 赵正大的眼圈也红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这事儿啊急不得，慢慢来啊。得给雨晴啊一个接受的过程。
1: 赵正大点点头。周大妈问道，在乡下的亲家知不知道周雨晴给他们老赵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赵正大摇了摇头，父亲一直盼着当爷爷，可他一来郑果的事儿就瞒不住了。比起赵家天丁的事儿，郑果的遭遇无疑会给父亲更大的打击。郑大还是想等郑果醒过来之后再做决定比较好一些，可周大妈有些为难。
0: 刚才呀，雨晴就问那钱儿啊取出来没有，她说早取出来呀，送到银行去，还能吃点利息呢。
1: 赵正大叹了口粗气，说这件事儿啊瞒不住了，不如早点告诉雨晴。周大妈一听急了，说瞒不住也得瞒，瞒一天是一天。哪怕女儿知道了真相，她怕女儿知道了真相扛不了这份突然的打击。游泳的时间还没到，却因为一个孩子拉在游泳池里的一泡屎将活动提前结束了。回到病房，周大妈一边数落医院不应该收30块钱的全价，一边忙着往奶瓶里冲着奶粉。周雨晴数落着赵正大：
0: 人家呀都从国外往回带。

0: 带奶粉，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不找人带点回来。
1: 赵正大没心思讨论奶粉的问题，为了让老婆安心，别再追着500万问个没完，他支吾着说钱已经取出来存到银行去了。周雨晴果然兴奋起来，
0: 我呀还想提醒你这事儿呢，郑果现在也需要钱，管怎么存到银行里还有利息呢，比白放着强啊，该花的钱的地方你就花啊，别说咱现在有钱了，就是没钱也不能看着郑果不管吧。这一整天我老是琢磨郑果这事儿，哎呀也怨我，要是我不让他去买那个彩票不就没这事儿了，一想到啊他今后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害怕呢，要是有卖后悔药的，我豁上不买那张彩票也不能毁了郑果这一辈子呀。
1: 听到周雨晴这么说，赵正大很是感动，
2: 雨晴谢谢你啊，冲着你对郑果的这份好啊，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呀。
1: 周雨晴有些不爱听，
0: 你说什么呢，我和你不是一家呀。
2: 哎，雨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0: 行了，是你们老赵家全体人民，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赵正大，从跟你结婚那天起啊，我就看明白了，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不光是嫁给你赵正大一个人，我呀是嫁给你们全家了。
2: 别雨晴，你别误会。
0: 我没误会，顾家的男人现在可是个宝，你想啊，一个连自己弟弟妹妹都这么上心的男人，能不把老婆孩子更当回事儿吗？哎，对了，这两天呢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你还没心思想给孩子取名的事儿吧？
2: 你没想，我想了，这孩子一生下来啊就给咱们家带来了财运，只是郑果的事儿，
0: 哎呀我心里啊一直在念叨着郑果赶快好起来吧，我看大名就叫赵多好吧，小名叫好好，你看行不
2: 行啊？
0: 好好，嗯，好听。
1: 赵正大连连点头。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赵正大一看是弟弟郑毅打来的，犹豫了一下刚要出去，一抬头只见周雨晴正盯着自己，只得接起电话，里面传出郑毅兴奋的声音，
3: 哥哥，郑果醒了。
1: 赵正大赶到病房的时候，只见赵正果盘腿坐在床上，很是安详，只是面色有些白得不太正常。他平静地看着急匆匆走到自己面前的大哥，似乎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赵正大一把拉住赵正果的手，有些语无伦次。
2: 正果呀，正果，哎呀，你可吓死大哥了，总算醒了你呀。哎，脑袋还疼不疼啊？有什么感觉？赶紧跟哥快说说啊！
1: 赵正果看着赵正大，目光里闪着疑惑。赵正大突然意识到什么，回头看郑毅，郑毅哽咽着，大滴的眼泪滴落下来。赵正大又看看大夫，大夫轻轻地叹了口气。大夫把兄弟俩叫到办公室，下了医嘱，平时需要多进行训练，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多跟他说说话，特别是原来跟他来往比较密切的同学朋友，最主要的还是你们家人，要多跟他沟通，这对唤醒记忆会很有帮助。你们呢得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病治起来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是对家人持之以恒的考验，特别叮嘱呢，照顾这种病人一定要有耐心、信心、恒心，不能对他发火发怒。
3: 大夫，那就是百般顺着他呗，不让他生一点气，生一点火，是这意思吧？
2: 嗯，没错，不过这也挺难的啊。赵正义哽咽着说，
3: 大夫，你放心好了，不难，一点都不难。
1: 大夫安排郑果去做高压氧的治疗，赵正大有些不放心，在高压舱里陪着郑果，弟弟赵正义在外面守着。周雨晴来电话询问情况，听说郑果谁都不认识了，很是吃惊。他一再叮嘱郑毅，该花钱就花钱，给郑果治病要紧，咱有钱千万别在乎钱。赵正毅听着嫂子的电话，心里是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嫂子的慷慨，难过的是他知道郑果病情好转的希望，

0: 非常的渺茫。郑烨，郑烨，我说话你听到了吗？周雨晴在电话里催着问。
1: 哎，嫂子，我听着呢，我听着呢啊。
0: 赵正义抹了把眼泪。行，那你呀就多操点心啊，嫂子过不去看正果。
1: 嫂子，你好好养着就行了啊，我一直啊没去看你和小侄儿，等这边安顿好了我再过去啊。
0: 嗨，我这儿又不是伤了病了的，你和你哥呀照顾好正果就行了啊，我这没事儿。正义呀，这两天咱们家发生的都是大事儿，你帮你哥呀多担着点啊。
1: 哎，嫂子，我知道。
0: 周雨晴接电话的时候，周大妈一直把耳朵贴在手机的背面听着。等周雨晴放下电话，周大妈着急地问，
2: 咋的，正果怎么谁都不认识了？
3: 哎呦喂，这可怎么跟正大他爸爸交代呀？
0: 周雨晴两眼发直。
2: 妈，我一直在想，这好事来得这么大，这坏事来得也这么大，这要是两相能抵了该多好啊。
0: 这时候孩子醒了，哭闹起来，周大妈急忙抱起孩子搂在怀里晃荡起来。周雨晴感慨地说道，
2: 你呀就是舍财不舍命，这几天啊把你都累瘦了，妈你说有个护工在多好啊，你非把人家给辞了，才几个钱呀，咱又不是付不起，人家照顾孩子不比你有经验呐。
0: 周大妈一听这话不爱听了，
2: 我没经验能把你拉扯这么大吗？自己的孩子不自己带，那长大了他能跟你亲呢？
0: 关于儿子长大了跟自己亲不亲，周雨晴根本就没考虑过，他现在想的是休完产假跟单位提出休长假，做个全职的太太，相夫教子，专门在家伺候儿子和正大，还有正果也得有人照顾，如果正果恢复的不好，没准啊还真得雇个保姆。周雨晴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妈一说，周大妈一急张嘴就来，
2: 啥雇保姆？哦，全家就指着正大一个人，你也真敢存着心思。
0: 周雨晴没有察觉老妈的话里隐含的意思。
2: 有什么不敢的呀，不是有400万吗？按我说的那个分法，我们能分200多万呢，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这钱了？哼，看来呀给有钱人当妈您呐还是没适应角色呢。就是真有那200多万，那不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吗？
0: 什么叫真有啊，妈你真有意思，本来咱就有嘛。你，周大妈欲言又止。
2: 妈，我像是有了。
0: 周雨晴揉着胸部低头看着。
2: 哎呦，您瞧瞧这两天的猪蹄子汤总算没白喝呀，快点快点快点。
0: 周大妈惊喜地把孩子塞到了周雨晴的怀里。
2: 快让孩子扎一扎啊，扎一扎奶管就通了。
0: 娘俩手忙脚乱，周大妈一回身把桌上的那罐奶粉碰到了地上，周雨晴心疼地喊了起来，
2: 妈你小心点，你看你呀。哎呀，有了奶了还要那东西干啥呀，那自己的奶比杀奶粉不都强吗？
0: 周雨晴正抱着孩子喂奶呢，房门响了，周雨晴只顾低头看着孩子。
2: 妈好好会吸了，哎呦哎呦还挺疼的，轻点轻点儿子。
0: 周大妈去开门，发现是辞退的护工和她的丈夫，连忙把两个人挡在门外。护工的丈夫是卖汽车的，听说周雨晴打算买车，就主动带着一摞子的资料送上门来了。周大妈无奈，只好小声地把实情告诉了护工。周雨晴在病床上支着身子，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的谈话全进了她的耳朵。周大妈打发走了护工和她丈夫，转身进屋。周雨晴小心地扶着肚子，半个身子已经下到地上。周大妈慌忙地上前搀扶着女儿。
2: 哎，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下地了呀？
0: 周雨晴忍着疼痛推开周大妈，定定地看着母亲。
2: 妈，你刚才说的是实话？

0: 我说什么了？就是你刚才跟护工说的，我可都听见了。
1: 周大妈一时呆住了。赵正一回来，看到丈母娘木呆的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去看老婆，只见周雨晴神情呆滞，一脸的沮丧。赵正大刚要发问，周大妈干脆告诉了他实情。赵正大本来想瞒着老婆，没想到还是没瞒住，他想安慰安慰老婆，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周大妈老成，她看着女儿失神地坐在床上，安慰着说：哎呀，老话说得好，命里一尺难求一丈，雨晴啊，咱得认呐，这多少钱都有花了的时候，还是咱呐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攒着钱，花着踏实啊。外财不发家，这回咱是破了财，可咱不是还得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吗？这多少钱能换来，咱得知足。你可不能上火啊，这火气一来，刚下来的奶啊就回去了，听到没有？为了孩子得想开点，雨晴，你说是不是啊？
0: 周大妈苦口婆心地说了一通道理，周雨晴还是没回过神来，她双目依旧呆滞，刚才老妈说了些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赵正大听说上火奶水会回去，有点害怕了。
2: 雨晴啊，你要骂你就骂我吧，啊，别在心里憋着，憋着会把身体憋坏的啊。
3: 哎呀，这谁也不愿，不就是命吗？命里呀，咱们就没这个财，咱得认。
0: 周大妈继续说着。
4: 我不认，我不认。
1: 周雨晴呜呜地哭了起来。

好的，友们，夜色渐深，书声渐缓，今夜的书香之旅即将落幕。愿今晚的所有能为你抚平白日的疲惫，为生活添一抹温润的微光。城市不眠，书香不止，愿我们始终心怀书卷，向阳而行。好，感谢您收听都市夜书声，愿您夜夜安然，岁岁书香。明天晚间我们再会。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上网拍呀。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上网查呀。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7: 好啊好啊。
8: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1: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都市之声。
1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核对手机号。八楼到了。
1: 城市醒了，而你刚好在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吉时已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大家早上好，我是杨丹阳。
1: 提醒大家，991在线收听、回听是可以选择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呢，就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加入，随时的互动交流。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大家有没有说现在就
1: 想没有？
0: 没有，
1: 选 C 爱过，怎么的？还要说啥？
0: 差什么？
1: 多快乐呀！今天是周末
0: 啊、哦，真的是
1: 可以双休了。
0: 我有两天看不到你呀、啊，我的同事。
1: 我有两天吃不到你的包子呀，我的妈妈。
0: 不知道大家呢现在有没有跃跃欲试，准备要冲出家门呢？上班这件事儿啊，在我看来，我觉得向阳而生。今天出门是大太阳，就格外的感觉是有一种冲动的。
1: 嗯，而且你看啊，这个朋友圈呢，有朋友就说了，哎，你看，虽然说今天是大太阳，好像有一点凉意出现了。
0: 哎，早上的时候是有点
1: 秋意感觉了。
0: 嗯，
1: 其实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0: 哎，我也是，我以前
1: 丰收，
0: 就是我上一个18岁的时候吧，我不太喜欢。
1: 我想问一下你。你这辈子有几波18岁？
0: 就
1: 几轮，
0: 就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的吧。
1: 现在轮到第几轮了？已经
0: 现在复制粘贴已经复制到第4个了。
1: Ctrl V 一直 Ctrl V V V 是吗？
0: 其实我觉得哈，永远的18岁的这种复制粘贴哈，保持着一种年轻态。
1: 而且你要选择无格式文本哦。
0: 啊，无格式，
1: 要不然的话落那太多了。你知道咱们调稿的可能都习惯了吗？都选择无格式纯文本。
0: 哎呀，真的是哈，要注意的事情还是真的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呢，在今天大家没有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先来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的呢？
1: 昨天呢，大连市天气晴好，偏北风，风力不大，气温相对稳定啊。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度之上。中午时段的空气湿度都在40%以下，在这个有阴凉的地方啊，体感还是比较舒爽的。今天大连市的天气将会转为多云为主，双休日转晴，风向是以偏东风占据主导。虽然说气温不太高啊，但是空气湿度偏高，体感还会有点闷。户外活动应该尽量避开中午时段。
0: 是的，那么下一周呢，度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周一到周二，咱们大连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大连的风向呢将会转为偏北风。其中呢，周一夜间开始风力增强了，阵风风力可达到7级，气温呢也将出现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由27度降到24度，我们的体感会舒服一些啊。
1: 嗯，
0: 但是呢，风会大呢，可能对于有一些。就是在过度季节的朋友，容易敏感的朋友就要注意了。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8度，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增。哎，我们昨天的那个冲锋衣用上了呀，是吧？
1: 昨天没买，今天好像卖没了。
0: 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届时早晚的体感呢会比较凉，大家呢还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
1: 其实你要说到刮大风啊，我觉得长发的女孩子啊。特别好
0: 是吗？怎么个好法？
1: 就是长发飘飘啊，
0: 长发飘飘、
1: 啊。
0: 你有没有问过长发的女孩？就是在有风的天气里，我们不一定能找到脸呢，
1: 全糊在脸上是吗？但是短发的女孩呢，就是你早上起来那造型做的哈、啊，什么又发泥发蜡的哈、啊，
0: 没有用。
1: 就是一出门啪，全本来是往左偏，一出门往右偏，一会儿又往左偏，一会儿又往后偏，
0: 就是今天的造型全看风。
1: 对，没错
0: 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了，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适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已经出门的朋友呢，路面上的状况是怎样的？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平台是
1: 大连都市之声。而且今天早上呢，我有一个群啊，探路小伙伴群，他们说今天早上东财周边会有点压车、
0: 哦、
1: 因为东财的孩子开始报到了。
0: 哦其实呢，咱们大连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些路况在维修，所以呢，大家呢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在哪个区间内半幅啊，还是全幅封闭呢？这样的话好规划出行的路线嘛。
1: 是，别到时候走到那儿了，一看怎么还封路，然后还得挑头，还得重新再规划路线，会比较麻烦啊。另外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实时导航啊，实时导航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
0: 对，特别感谢前方的朋友实时的告诉你前方的路况是怎样的。
1: 但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就不相信科学
0: 啊，
1: 他就更哏，
0: 他就硬往前走。
1: 对，他就觉得我这个路我就走过好多遍了，干嘛今天不让我走熟悉的路？结果一过去，还是要相信科学。
0: 我就是、
1: 因为我以前干过，
0: 我就是这样的朋友。
1: 是 我刚开车的时候回家，我就必须要拐到中山路，因为只有那条路我熟悉。嗯，他但凡给我这个选择一条近道，我就不信任他。
0: 哎，我是属于特别喜欢走小路的。嗯，我就觉得大路的红灯太多，我喜欢穿小巷。嗯，而且呢，穿小巷，像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呢，上班的

0: 点儿一定会遇到一个推车卖豆腐的一个阿姨。如果说我早上呢遇不到她，我就知道我晚了。如果说每天早上呢她这个定点敲梆子卖豆腐呢，我就知道我今天没有晚。
1: 阿姨每天都那个
0: 时间，每天都是那个时
1: 间。这个真好，就是大自然的社会的这个闹钟哈。
0: 对，所以啊，早上的时候呢，上班路上别看是有点匆忙，然后我们的眼睛呢，时时的可以留意，你会捕捉到呢，生活当中我们就是黄金矿工啊。
1: 你看他那么多年一块豆腐都没买过吗？我现在在纠结这个问题。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带大酱，但凡带大酱了，我就下车买一块。
1: 大姨讲话，我天天看你哈，从我身边过，天天在这看我敲棒，完了就是不下车买一块，怎么字儿这个小姊妹儿，小媳妇儿就差我一块豆腐吗？你能对得起大姨吗？明天买一块。
0: 大姨不行，我得给我搭档买早餐。好了，那天气告诉大家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不是新学期开学了嘛，各个大学呀，然后呢有新生报到，然后呢有这个学生呢深入到更高的年级。昨天看了一条消息，北京警察学院呢他们有一个专业呢是警犬技术系。
1: 哦，这个专业太可爱了，是不是天天可以跟可爱的狗狗在一起？
0: 就他是这样，大一大二是没有的，到了大三呢才分配
1: 老对儿，
0: 对，分配老对儿。然后呢，开学的时候，而且他们怎么分配呢？不是看你长相
1: 啊，看狗长相，
0: 看也不是看狗的长相，抽签儿、就是真的是看缘分，就是要抽签领到属于自己的警犬。而且呢，他们的警犬呢，一共有九个品种，各有特长。学警犬的专业的呢，不仅你看要负责狗狗的，因为它真的是你的搭档啊，
1: 同吃同住同睡同入同出。
0: 你不单是要给他买早餐，你还得午餐晚餐都得给他买。
1: 你骂谁？
0: 然后你还得跟他一起合练，然后训练磨练，并肩作战，考核，然后呢，而且要求人和犬双双合格才能顺利的毕业。
1: 就但凡有一个不合格都不行。
0: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专业不知道谁陪谁读书？
1: 哎，我觉得但是挺好玩的。很多人认为说，你看天天不就是遛狗吗？不就是训狗吗？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真的没有。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一人一犬的这个专属搭档模式也会让人脑洞大开。那么，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哎，你爱养狗不？
0: 我喜欢狗，但是我云养
1: 狗和猫，你选一个。
0: 我选猫。
1: 你选猫？
0: 对，因为就是我不养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属于鼻子比较敏感的人，就它这个味道我有点接受不了。像猫咖呀，猫咖当中的有狗狗呀，有猫，我看的真可爱，但是那个味道我确实有点受不了。
1: 就是如果说你养的话，你可能对这个味道会比较适应，但如果说你不养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明
0: 显，就有点抗拒，是吧？
1: 很明显。对，我那天就忽然间心情不太好，我就老想去撸撸猫，因为就是抚摸很抚触很治愈嘛。我就上了中央大道下面那个猫咖，它下面有很多猫咖，
0: 我就去了那个猫咖，一进门我就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味道都已经是次要了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猫啊不太开心，不想接客，就是我拿着猫条它都不看我。我就觉得好像这一天吃饱了很累，然后我就跟那服务员说，我说咱们这个态度不好，我说正常不应该是啊上来啊这个这是扑在你怀里然后来舔猫条。他说不好意思小姐姐，你说那是狗，我们猫都很高冷，
0: 就是你来之前上一波已经喂饱了。
1: 应该是我去舔吧他们。我真的就撅个腚拿猫条，我说宝贝儿来尝一尝吧，好好吃啊，你尝一个。哎呀，我就不知道谁治愈谁，你知道吗？
0: 所以我们是今天早上呢，就来问问大家哈，人和狗相处的模式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自己独到的一种互动。如果说不讲究任何条件，你爸妈不让你养，你媳妇儿不让你养，你家里条件没有一亩地，哎，我们都不讲究这个条件，纯让你去选择，你会选择一款什么样的犬呢？
1: 我还是会选金毛。
0: 我就是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边牧，一个是
1: 第二个好像选择不是很坚定啊，现想啊，
0: 忘了名了。
1: 要不你描述一下呢？
0: 叫什么来着？
1: 它长啥样啊？
0: 它长特别像我，大眼睛，
1: 大眼睛，
0: 大眼睛。哎呀，
1: 那个吉娃娃，大眼睛吗？
0: 但不是吉娃娃容易，
1: 肯定不是腊肠，腊肠腿短。
0: 大眼睛就吉娃娃容易坐沙发上起来找不到，
1: 一看就坐腚底下了，坐缝里。
0: 我等会儿想完的啊。
1: 西施。
0: 不是西施，
1: 京巴
0: 不是，就是哎呀，
1: 大眼睛的狗，
0: 大眼睛的毛长的特别可爱，像洋娃娃。
1: 雪纳瑞
0: 不是，哎呀，就是
1: 西高地太贵了，
0: 对，但是
1: 我的西高地老贵了。
0: 哎，你没有
1: 它好可爱，
0: 但你没有觉得西高地长得很像我吗？
1: 没有，没有，就人脸小，
0: 等比例好吗？我要是变成那么小的身材，我也是等比例。
1: 但因为什么选择金毛？原来我不是养了一条金毛吗？我就觉得金毛特别会看人眼色，而且它的这种情感交流哈，哎呀。

0: 怎么说呢，就是他在你高兴的时候啊，他陪你一起高兴，
1: 嗯，
0: 然后他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不攒劲，
1: 他跟你同频，
0: 对，他就靠在你腿上，嗯，把脑袋往你那个大腿上一搭，哎，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然后你就摸摸他，一会儿那个心情就好了，
1: 是吧？所以说撸猫撸狗就是这种心情的这样一个过程，嗯，
0: 但是哈，啊，就是跟自己
1: 他拆家不，
0: 不拆家，跟自己还要谈恋爱是一样的，他发情的时候看见母狗嗖一下就出去了，我啪一下就趴地上了，完他从我脑袋顶上踩过去了就是看到女性根本想不起妈妈，
1: 谁还没有点青春期
0: 他也跟你一样十八岁一轮回每年一波
1: 所以呢，我这是我们今天呢最先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呢不考虑任何条件让你来选择，嗯，让你来选择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狗呢？
0: 你看悠悠剑南山说，嗯，不考虑其他的因素我要养金毛。
1: 哎，我发现金毛是绝大多数朋友的选择，
0: 而且我喜欢那种奶油色的金毛，
1: 哦，
0: 那种就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金毛这个脾气好到什么地步，因为当时我们家卡卡在的时候，我带他去金州有一个星星的孩子那个学校，
1: 嗯，
0: 就所有小孩琢磨他呀，就是其中有一个那个手指头都要戳他眼睛里，你知道他一点儿都没生气。
1: 记不记得我们九九一曾经出过一版公益海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跟我们的导盲犬那一窝这个小崽儿啊，
0: 嗯，我捂的就是个金毛的眼睛，
1: 我捂的是拉布拉多，他好可爱他真的
0: 是
1: 非常可爱，啊，
0: 但是拉布拉多的那个尾巴呀就像一个狼牙棒一样，
1: 对，
0: 它能把你捆出一绺一绺的那个道子我告诉你
1: 然后呢这个下指听兰说，我选边牧啊，必须边牧，好聪明，
0: 嗯，
1: 我每天就是晚上傍晚回家的时候六点多钟在中山路有一
0: 只，你怎么每次都能定时定点遇见点啥呢？
1: 就是因为
0: 早上是卖豆腐大姨，晚上是啥，
1: 我跟你说了，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就在喜欢在路边，
0: 嗯，
1: 路上观察，
0: 嗯，
1: 六点多钟
0: 看道哈姐
1: 就看到向前看，
0: 嗯，
1: 然后呢都有一只金毛在中山路道边看车，我每次经过我都跑到外道之后呢，
0: 嗯，
1: 然后我就会稍稍降速，
0: 嗯，
1: 然后呢会摁下喇叭，然后他就会跟我跑一段，
0: 就打个招呼，
1: 对，打个招呼，
0: 嗯，
1: 然后大概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冬天开始一直到现在，
0: 他自己啊，没有人带
1: 着吗？有家人，
0: 啊，吓我一跳，嗯，
1: 那不我就是停下来了吗？
0: 对呀，啊，我现在要是自己的话，就带回家呗，就天天道边约会是啥意思？来了，老弟，
1: 来了，来了，老妹儿，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养猫的话，一定是中华田园猫，
0: 嗯。
1: 虎斑猫
0: 就那种大橘，一定要胖胖的。
1: 要我养猫的话，我就要不就养那种短腿猫。
0: 短腿啊，
1: 嗯，
0: 我那天好像也是在中央大道下面，然后我看了一只奶牛的短腿，就黑猫警长，黑猫警长那个短腿，
1: 嗯，
0: 我就老觉得哪里比例不对，你知道吗？我就在比划比划，后来啊整明白，腿短一截。
1: 对对对，它是基因缺陷的问题啊。
0: 嗯，短腿猫你可千万别让它在家乱蹦哈，很有可能卡着下巴壳，就是它瞄准了。然后他过去，
1: 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估量自己。
0: 对，
1: 杰特豆豆说的了，咱养个鸟不行吗？
0: 有的人特别喜欢养鸟，
1: 嗯，
0: 有的人他对于尖嘴的这个禽类啊，他好像觉得没有情绪互动，另外他害怕尖嘴，
1: 就是有喙的那种，他就会，就带爪的那种哈。
0: 小的时候都养过虎皮鹦鹉吧？
1: 我没养过，
0: 我家里我奶奶以前最多的时候养过四只，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那天去新民吃那个红油肉。他养了一只虎皮鹦鹉，可可爱，还带个项圈。
1: 嗯，
0: 那天呢就在笼子里摇头，你知道吗？哎，我说这是这么欢迎我吗？卡就猛摇啊，就跟那个 rock and roll 就那个感觉，你知道？我就问大哥，我说大哥咋的了？我说他这么开心吗？他说啊，那发情了。我说鸟也发情啊？他说啊，鸟也发情，
1: 那也是生命周期呀，
0: 啊。哎，摇的老开心了，就跟上了马达一样，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虎皮鹦鹉摇头。
1: 啊，确实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他没有脖。但是那摇头摇的，哎，他就哎呀，就跟那个咱以前在开发区道边，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驴，
1: 嗯，有个驴，
0: 摇滚驴
1: 啊，有
0: 玩具
1: 有啊，
0: 是吧？他一上弦，他就一边唱一边摇的那个，和那一样的。
1: 话话说到了，我现在正在听你们的节目啊，时差的原因，每天都是这样哦。
0: 他在回听昨天的节目
1: 啊，然后呢说像不像苏武牧羊结束回家的感觉，终于不用念稿。
0: 热烈欢迎杨丹阳回归早间节目。我想问一下，这个画画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1: 对呀，啊，你在哪个地界啊？
0: 这个点儿，我估计可能是加拿大，
1: 嗯，
0: 那片儿跟咱们有12个小时的时差，
1: 差不多啊，嗯。好了，大家发着，别忘记了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如果不考虑任何条件的话，让你选择养一只狗，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景波说：“我家啥也不让养，带毛坚决不行。”那你也有毛啊？咱们不都有毛吗？
1: 退化了，
0: 而且咱也掉毛啊，
1: 嘚瑟大了才，
0: 是吧？尤其像长头发的，是吧？某人，你肯定掉毛掉的比我多。
1: 我也分季节
0: 是吧？
1: 好了，大家发着吧。我有一只小小狗，你有吗？

0: 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

0: 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先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关注起。为落实大连市停车难综合治理工作，甘井子区多渠道挖掘空间，扩充停车资源。目前呢，已经新增停车场的73处，泊位7070个。另外呢，有7处的停车场1560个泊位呢正在建设当中。甘井子区呢同步推进了无障碍停车设施试点建设，开展设施巡检排查，发现的17处相关的问题呢已经全部的整改。那么下一步呢将会加快项目的投用，推进无障碍泊位全覆盖，提升设施的管理水平。
1: 其实现在很多开车的这个司机朋友最大的一个郁闷的地方就是说，哎，停车真的是太难了。
0: 对，
1: 如果说停车场多一些，停车位多一些，哎，就是让我们开车出行会很顺畅。
0: 就是我真的是有几个地方比较钟情，到目前为止还是免费停车还比较大选择。
1: 是吗？
0: 嗯，商场。
1: 啊、哦！说出他的名字，
0: 在搜鱼湾
1: 啊，山山奥莱啊，啊，山山奥莱是免费的，
0: 对呀、
1: 啊，
0: 你每次去都硬给钱呢。

0: 没，那倒没有，一般这看球就是吧，媒体就开进去了。我们再来看啊，这个9月2号由津浦新区管委会、大连市工信局、大连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生物医药场景机遇对接会在津浦新区举行。对接会呢，是以壮大医疗产业规模、推进医疗产品地产品产地销为目标，搭建供需匹配的对接平台，推动生物制药、疫苗、医疗器械企业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助力打造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全市是35家医疗卫生机构，30家医药生物医药企业，大约是160个人参加啊。
1: 嗯，我们来说一说为期62天的暑运算是结束了，
0: 嗯，
1: 咱们也算是交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单，
0: 而且据说这个大学周边的酒店呢全满。
1: 是吧？
0: 嗯，都是家长来送孩子上学。嗯，
1: 对，就是这是一波。然后呢，我们整个的暑期，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东北超也好，咱们大连的旅游也好，都是招揽了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一些朋友。
0: 嗯，
1: 我们就从一个我们的运输出口呢场景就能够感受到，今年暑运期间呢，大连机场运输生产的态势呢稳中有进，多项指标刷新了历史新高。7月1号到8月31号，大连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57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新高。其中呢，八月份旅客吞吐量236万人次，运输起降1.5万架次，刷新了单月的历史记录。49天单日的旅客吞吐量呢，超过了7万人次。7月31号、8月6号、8月8号、8月20号，连续4次突破了单日旅客吞吐量最高纪录。8月20号呢，单日的旅客量是80440人次。首次突破了80000人的大关。
0: 9月1号，大连市正式开海啊！受到海上大风预警影响，部分渔船首日没有能够出海。那么随着天气的好转，9月2号到3号，老虎滩、百兰子这些渔港呢，是迎来了首批的返航渔船，码头一片繁忙啊！像什么这个黑鱼啊、鲅鱼啊、螃蟹呀、贝类啊，这些鲜活的渔获是陆续上岸。经过4个月的休渔，近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恢复。据了解，1周后远海大船归来，鲅鱼、带鱼的产量有望提升，价格可能会下行，渔业执法部门也将强化监管，严查违规捕捞。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从那个船上下来的时候，大网上一打开哈，就满地螃蟹，瞎不烂爬。哎呦，我就觉得好有活力哦，
1: 就是鱼满仓的那种感觉哈。这就是我觉得属于咱们大连独有的。
0: 我的感觉就是快到我的碗里来。
1: 就你看到大连人看到的海鲜哈，第一时间就是在想，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做法是什么？
0: 清蒸啊，
1: 是吧？
0: 嗯
1: 啊，但是加焖也可以。
0: 嗯，
1: 鲅鱼怎么做好吃？
0: 鲅鱼炖粉条，
1: 要放茄子。
0: 要不要再放点咸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就我们的海鲜，哎，也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对于咱们大连，我们靠海食材当中算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是天然的冷水嘛。
0: 嗯，
1: 这个所以呢，很多的海鲜呢、海产呢，回来之后呢，能够锁住它的鲜气又香，各种各样的做法。
0: 对，其实您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清蒸啊、水煮啊、葱油啊。然后还有这个南方的做法，还有什么什么红烧啊？
1: 南方做法在咱们大连这块能站得住脚吗？
0: 那你是没吃过我妈做的红烧虾和红烧螃蟹，老好吃了。
1: 红烧虾、红烧螃蟹啊？
0: 嗯，
1: 螃蟹还能红烧？
0: 是不是听都没听过？一般就知道葱姜炒蟹。
1: 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时间想的什么？要放年糕。这就
0: 是
1: 我想，
0: 那是毛蟹炒年糕。
1: 就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很多好，在我们看来很硬的食材，
0: 嗯，
1: 但一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它的配菜很精彩。
0: 例如说鲶鱼炖豆腐，我说多给我放两块豆腐。
1: 对，你比如说鲅鱼炖粉条，
0: 嗯，多放点
1: 粉条，然后或者是白菜，
0: 嗯，因为粉条是特别吸汤嘛，而且它也吸取了这个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像那个咱们说带鱼，
1: 嗯，
0: 咱们叫刀鱼，
1: 咱们叫刀鱼。
0: 啊，葫芦岛那边，你像我老家那边都是叫带鱼，
1: 嗯，
0: 带鱼现在刺身你吃过没有？
1: 啊，
0: 刀鱼刺身也很好吃哦，
1: 不腥吗？
0: 不腥，你加点那个姜蓉。加点姜蓉，然后再配上点那种这个刺身的那个酱油，
1: 我无法想象，
0: 他这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真的无法想象带鱼刺身，有朋友吃过吗？我不能光听他的啊，他这口味呢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就跟那个
0: 说的像我茹毛饮血一样，我就蹲在那个海洋岛那儿，他上来一条我啃一条，上来一条我啃一条，
1: 就跟那个摇头的那个虎皮鹦鹉是一样的，到了一个周期了。所以我来问问大家，
0: 鱿鱼刺身也好吃
1: 啊，鱿鱼刺身我吃过啊，鱿鱼刺身我吃过。

0: 身的那个做法，做的可画画了，做的可好吃了。
1: 所以啊，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想哈，在吃的这一方面呢，一个人一个口味的标准，
0: 嗯，
1: 然后呢，一个人自己的喜好。但是呢，咱们的这批船呢，近海的这批船已经回来了，然后呢，等远海的船的一周之后，我们的鲅鱼啊、带鱼，就到时候你的到时候那个渔人码头，你就可以在那等着现吃。
0: 是，而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鲅鱼，其实就是青花嘛。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三文鱼那个欧米伽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是它贵啊。
1: 嗯。
0: 鲅鱼据说不输三文鱼，
1: 对，
0: 关键它还便宜啊！
1: 而且鲅鱼的做法多多呀，
0: 整点小油煎，
1: 就熏，
0: 嗯，
1: 熏鲅鱼，就是现在这几天哈，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因为老虎滩的渔人码头呢是咱们市内的唯一的一个渔港，所以呢，就因为咱们开海了，回来了渔船，现在很多外地的游客到那去打卡。你知道以前我们都说了，船回来了，桶货，
0: 嗯，
1: 老王啊、老张啊、那个杨老三呐，啊，
0: 嗯，就提前把单都下好了，
1: 啊，对对对，
0: 就拿走了。
1: 但是现在呢，你到了这样的渔港，你会发现有游客，哎呀，你别蹭我一身呐，啊！有游客，他们去干嘛呢？上岸的海胆的黄鱼扇贝他们也在那截活，
0: 嗯，
1: 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渔港呢还给安排了现场，真是现捞现逮，
0: 那多好，你就拿一碗大米饭去就行了，
1: 米饭现在可能
0: 海胆你就扩出来，
1: 哦，
0: 扇贝你就是直接片片，然后整点生鱼，什么什么炮蛋什么乱七八糟的往米饭上一铺，整点辣根浇点酱油，那不就是现场生鱼饭吗？而且真的好鲜甜啊，那个海胆，
1: 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啊，嗯，我刚才想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你都给我打岔，
0: 你还能记住啊？挺不容易，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比较硬的食材当中，你没发现吗？各种各样的做法就是配菜很精彩的。
0: 嗯，在你的海鲜品类当中，你觉得最硬的是什么？哎呦，海参鲍鱼都已经上不了桌了是吗？
1: 在我这都不太硬。在我这最硬的菜你知道是什么？
0: 嗯，
1: 猪旁蹄。
0: 什么玩意儿？
1: 旁蹄。
0: 就是结婚那个大肘子。你怎么现在会想吃这个呢？
1: 我就觉得好吃啊，我觉得特别硬，
0: 因为我参加过好几次婚宴，我每次人家都是大肘子上的时候先把皮扒了，然后转一圈基本那个肘子就脱衣服了，皮全在我碗里。
1: 我也喜欢吃皮。
0: 是吗？
1: 我也喜欢吃皮，
0: 老香了。然后包括熏鸡的皮
1: 啊，鸡皮
0: 是吧，我也会把它扒光。
1: 就是真的是口感，但是有人是不吃的哈，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问大家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在大家看来呢，就是咱们的海鲜这不是已经渔船归港了吗？渔船归港了之后呢，各式各样的这个做法，那么你会在咱们的海鲜当中放什么样的配菜呢？
0: 对，你最爱吃哪种配菜？是粉条还是豆腐还是茄呢？
1: 你知道这个配菜有的时候最近还有精彩的是什么？连大葱都好吃。
0: 嗯，姜片也好吃呀，
1: 是不是？
0: 我前两天吃了一个煎蟹，
1: 嗯，
0: 它就是把那个姜蓉剁碎，剁碎那个蟹子不是一劈两半吗？
1: 嗯，
0: 他把那个姜蓉就铺在那个蟹子那个横断面上，
1: 嗯，
0: 大头朝下放在锅里头煎。那样
1: 的话，是煎的，那不散了吗？
0: 不，大头朝下你煎，它不煎出一层个儿吗，
1: 啊？
0: 然后那个姜呢，就正好可以渗到那个蟹子里头。就第一，你吃完了又去寒；然后第二，那个姜又去腥，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那不可惜了，咱那个费蟹了吗？就
1: 那不原汁原味啊，
0: 蒸完了直接吃。
1: 对。
0: 但你要知道，我还特别喜欢吃什么？赤甲红。
1: 那不行，牙口不行。
0: 你的赤甲红，大甲拿锤子砸呗。然后我妈愿意做什么呢？那花盖啊，
1: 嗯，
0: 小花盖把里头那个黄剔出来做螃蟹酱。
1: 那，
0: 啊，因为原来在湖岛嘛，
1: 生酱蟹好吃。
0: 然后
1: 上次我就没吃到过
0: 炒酱。
1: 我上次生酱我蟹子我就没吃。
0: 那都哪年的事儿的？好多年前。最近我妈很久都没做生腌蟹了呀。
1: 上次点菜的没收。
0: 啊，不好意思啊，那好像是大雨，贺涵阻碍了你来吃饭的脚步。你来的时候那盘蟹子已经没有了，连饭都没有了。
1: 好了，我们刚才又问大家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说在咱们大连各式各样的海鲜的做法当中，什么样的配菜是你一定要加的，你觉得它特别精彩，
0: 嗯，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呢？
0: 哎呀，上班了。
1: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0: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1: 你出门上班没啊？
0: 气若游丝了已经。明天就双休了
1: 啊，
0: 打起精神来，伙伴们。
1: 嗯，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9月3号，大连裕民科技高中新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主体顺利封顶。该学校呢坐落于旅顺口区，为市属的公办技素质的高中，规划36个教学班，总投资呢2.86亿元，预计2027年3月竣工，同年秋季呢招生， 学校主打科技、外语、足球特色。今年大连推出多项高中新建扩建工程，持续扩增公办普通高中的学位。

0: 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
1: 9月3号晚上2026开图大连杯帆船赛开幕式在梭鱼湾举办，35支船队210名水手参赛，赛事是4号到6号啊，在东港近海开赛，为国内同船型最大规模的赛事。帆船世界冠军张东双带队的东双航海帆船队参赛，队中呢是包含全运会的冠军王小丽。这个赛事啊是2027年将会纳入到亚帆联系列赛事，市民可以前往东港沿岸观赛。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文体旅结合最好的一个范围啊。
0: 对，嗯，哎，说到文体旅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梭鱼湾每到有球赛的时候，我们周边就有各式各样美食大集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集市、
1: 我都想去卖烤肠的，
0: 卖烤肠
1: 人老多了，
0: 你不能就是像你吃东西这么这个比较独特的人，你不能开创一些新的赛道吗？
1: 不就烤肠挣钱然后火爆大鱿鱼我是比不过他，但我觉得烤肠还是可以的。
0: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火爆大鱿鱼，
1: 但是好像就是咱们那个番禺王国
0: 那个是最好吃的，
1: 排队排的海海的，
0: 是真的好吃、啊。
1: 那天我去采访嘛，然后正好赶上那个大鱿鱼在排队，我一看前面这么眼熟，一看新闻台丁丁，我说哎，我说你也排队啊，
0: 你帮我烧一个吧。
1: 我还没等我开口呢，人丁丁说那这个给你吧，我说好的，谢谢姐姐。
0: 你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呀、
1: 啊。那当然了，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个周末有没有其他的新去处呢？来自大连市商务局的消息，第一届大连国际石英万象季正在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举办，活动呢是从8月28号呢就已经开始了，会到9月6号，截至到9月2号呢，活动已经接待了135840人次。活动设置的像美食休闲区，还配套开设了球迷第二现场。据预测呢，9月3号到6号还将会迎来90000人次的客流，整个活动呢预计总客流呢会达到22.6万人次。
1: 因为这个周末咱们又有球赛啊，
0: 对，
1: 所以说现场肯定也是如火如荼的。因为我一个朋友在那儿开了个民宿、也算是酒店吧，小酒店那种、我就问了一嘴，我说怎么样，买卖怎么样？他说哎，根本没有房，
0: 我都跟你说话时间都没有。
1: 我现在就想说，能不能让我卖烤肠？就在门口刺个摊儿的网红糯米纸的这个零食啊，在中小学生当中流行了。
0: 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
1: 我以为你特意去吃那口，
0: 我去找了一下，它真的是跟中小学课本那个封皮是一样的，
1: 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那个什么大虾酥、高粱饴外面那个、
0: 外面那个大米纸。
1: 哦，这个产品呢就模仿课本试卷的样式，打着吃掉作业的解压噱头，在社交平台广为传播。但是呢，这款网红新奇零食暗藏隐患，存在食品添加剂超标、生产工艺不合规等食品安全问题。广州市增城区市场监管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市场监督管理所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啊，提醒大家和学生要这个理性看待网红零食。这作业做不完就把它吃掉，是这样子吗？
0: 这个小孩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新奇。当然了，我觉得作为家长们啊，也一定要知道呢，你们家孩子每天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的小铺啊，他到底吃啥，大伙儿都有没有掌握第一手情报？
1: 你一说这个，我又想起我之前在九州门口吃那个小串儿，你批评我。哦，那个小串儿真的好好吃啊！前面排队排毁了，
0: 就每天晚上都叫号
1: 啊，真的很好吃的。
0: 但是我觉得一般，
1: 真的很好吃，你相信我，相信我，求求你了，你去尝一尝啊！你要说到这个，我想起什么？咱们小的时候，你玩没玩过那个纹身的贴纸？
0: 玩过，
1: 就是沾点水，
0: 对对对，贴
1: 上
0: 啊，
1: 然后没有水的时候你。用过吐沫吗？我用过，
0: 我也用过。
1: 你看，都是一个年龄段，你看又套出个丝儿了。也是第一波18岁的时候干的、
0: 是是是哈。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说的你们也干过吧？90后的朋友未必能知道哈。
1: 对，我觉得还是这70、80应该会、因为那个时候贴纸卖的还挺贵的。
0: 可不是嘛？
1: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你还得把边角都摁实，要不然的话图案揭出来就一半了。
0: 然后有的时候吧，
1: 半边龙
0: 就而有的时候你要没弄好的话，还起皱呢。
1: 是，就皮肤会皱是吧？
0: 对对对，
1: 一看就没抹匀。
0: 所以你像我们刚刚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家孩子在学校门口每天放学他都吃什么你知道吗？
1: 我吃过七嘴糖，
0: 我吃过干脆面、
1: 蜜桃精、
0: 干脆面、
1: 无花果、
0: 干脆面
1: 你怎么你要集小浣熊那个卡呀、
0: 我感觉我吃的就回回都是干脆面。
1: 你怎么那么爱吃干脆面？然后还有什么牛皮糖、什么棉花糖，小的时候那校门口吃东西老多了，
0: 真的真的是
1: 什么裹面、牛排，基本全是面，没有牛排。
0: 对，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消费吧，哎，人的这个消费啊真的是跟你的实力是能对的，当时我们的零花钱就摆在那儿，所以呢我们会衡量一下，或者攒几天

0: 来吃个大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都是有钱了。我们都是上班的人，
1: 财富自由了。
0: 我们财富自由了，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财富自由之后我们应该甩什么样的链接。
1: 而且就是说你一般自由这个也可以享受到、啊、
0: 可以，尤其是跟我们玩。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因为现在呢是夏秋交替的时节，不少朋友护肤啊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的水乳，因为抹多了它黏糊，它出油。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想要稳住肌肤状态，精华才是护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温差变大，这肌肤很容易暗沉粗糙、
0: 嗯、
1: 上妆会卡粉，就你一笑哈
0: 就真的是有缝，缝里还有东西，
1: 缝里有粉。然后呢这个状态是很反复不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真的你要感慨啊，雅诗兰黛是小棕瓶多少年了，绝对是他们家的。
1: 就是我最早知道有护肤概念的时候，我第一个知道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
0: 就是我最早买不起化妆品的时候我就知道它。
1: 是吧、哦、攒了好几天没吃干脆面就为了买小棕瓶。
0: 因为你知道小棕瓶它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修护界的王牌。
1: 嗯，
0: 你好多明星啊包括他们的小红书分享啊到现在还在分享。
1: 是，而且不光是好多女生知道雅诗兰黛、嗯、好多直男都听过它。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就没有断过他的喜爱。
0: 嗯，
1: 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妥妥的精华界尖子生。官网100毫升，平时是1400左右，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
0: 你都想不到的价格，
1: 多少钱？
0: 239，真吓人，真吓人、啊！
1: 而且囤两瓶更划算，只要多少钱？
0: 399。
1: 而且我觉得这价格说是有点没人信啊。
0: 哎，咱俩拼一个呗。咱俩拼一个
1: 啊，
0: 咱俩就是比399，你一瓶我一瓶，
1: 正好一瓶200。
0: 对呀、
1: 啊，哎，这可以，
0: 太合适了。
1: 我觉得这个姐妹淘啊，现在啊关键时候有
0: 团一个，
1: 有没有能用得上的闺蜜啊、
0: 嗯？
1: 这妥妥的这个频率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不要犹豫啊，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商城实付满499开始。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利记的蜂蜜、英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0: 嗯，好了，别忘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然后呢回复精华，然后就可以呢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再减5块钱啊。
1: 嗯，
0: 真的这么多年小棕瓶还能够抢占你的化妆台，
1: 是
0: 我觉得尤其换季之后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算是敏感肌的一个多发期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更要好好的护肤哦。
1: 我们来看这个微信啊，夏芷听兰说这个糯米纸啊，说太不正规了，就是香精大米纸。
0: 对
1: 啊，说孩子就是放嘴里咋不咋不味儿，说我儿子班上孩子吃的就多，上课还偷着吃，说还好我孩子不吃，
0: 是不是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孩子们到底在吃什么啊。
1: 嗯，
0: 我们又过度整点了，大家的留言呢我们稍后呢马上回来来看啊，别忘记了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